0: 实真冷静下来，一个星期就冷静下来了。
1: 我就觉得你就调查要保护好自己，好不好？你们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实在不行呢，这个就算了，该跑路还是要跑路啊。这个好，那么
0: 可以去这样子，可以去你开诚布公的跟他说，我们最近看一下，互相看一下对方的征信记录
1: 啊，
0: 去打个征信，互相看一下。
1: 还有这样、
0: 啊、
1: 也行，也行、
0: 啊，一看就看得出来，
1: 哎，挺好的。
0: 如果他有什么事真的瞒着你的话，有经济账。往往有经济账的人往往有感情债
1: 哦，是不是、啊、
0: 嗯
1: OK 好的
0: 你这没进过社会还是
1: 你
0: 看的电视剧不够多呀，
1: 我就觉得这个是套路太多了、哎、这个是
0: 一般来说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啊、嗯、他一般来说如果他瞒着你在外面有经济账的话、
1: 嗯、
0: 多半会瞒着你有感情债。好，
1: 那还是我那句话，跑路啊，就是不是啊，抓紧时间跑路，
0: 及时避险
1: 啊，
0: 好不好？止损。
1: 八点整，我们下面会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参与话题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八点零一分，目前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有大幅的上升，到了1.39，在中低位运行。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广威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回程方向，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有点翻堵，车尾排过广威立交桥，大概600米左右。行驶过了事故路段，行车情况恢复正常。到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车道3/2附近路段呢，排有8-9百米的长队。行驶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流量呢比较大。二环南路上层还有故障车，经过宁波福海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海事酒店附近右侧车道那个故障车，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当中，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拖移。行驶过了关南立交，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京昆高速进城方向往西二环宁波立交桥方向，有点翻堵，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蕉林路的出口，行车情况呢逐渐好转。长区的红会医院、云大医院和金碧路的昆华医院周边呢有高峰叠加。人民西路进城方向车尾逐渐接近梁家河，行驶过小西门固碧交桥，通行情况恢复。要关注机场高速，大石园虹桥路段双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虹桥到两面四立交的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0: 来关注这个点的整点新闻。7月4号，郑和号海公铁国际多式联运班列迎来了开行的1周年时间。截止目前，郑和号班列已经累计开行15列，累计货运班列的货物超过7000万吨，涵盖了蔬菜、化肥、饲料等云南特色产业，有效带动了云品出滇、云品出海。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暨云南省肿瘤医院成功开展了全国首例支气管镜机器人辅助一次性8枚多发肺结节的同步染色定位手术。该手术也是全省第2例支气管镜机器人染色的定位手术，创下了全国单次同步标记8枚肺结节的相关记录。 近日，记者从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圈网络成员大会获悉，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入围的中国生物圈保护网络，是滇东南地区首个加入到该网络的自然保护区，全省网络的成员单位增至8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共同关注天气。台风昨天晚上对云南展开风雨影响，具体情况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宇阳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宇阳，早上好。
5: 早上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云南啊，虽然地处内陆，不受台风的正面侵袭，但是每年登陆之后的台风的外围云系常常会给云南的东南部一带带来强降雨。但是昨天夜间今天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给云南的南部、东南部一带带来了明显的降水，那么局地暴雨天气也是彰显实力。一般台风登陆之后呢，没有了水汽的供应，很快将会减弱消退。像是今天的白天呢，台风给云南的影响就将结束。但是此消彼长呢，明天、后天受到切变复合的影响呢，云南的中西部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德宏局部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而且包括昆明在内的云南中东部降水减弱，以晴雨相间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将会回升。像是昆明本周的开篇这几天的雨水不多，最高气温又能够回到26度上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阴，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9到28度。昭通宜良香特坝多云，15到30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大雨，18到24度。东昌红土地阵雨转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阴，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阳。
6: 肚子憋，
7: 堵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0: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来了来了，各位，这里就是由 FM9.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
1: 来了
0: 来了。嗯，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最近啊，不少听友都在问七月昆明有没有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呢？
0: 有的，每个月都有，而这个月重点的推荐的是车展了。那么要买车呀或者看车的朋友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锁定云南交通广播，我们会每天为各位推荐一下昆明电池国际会展中心的相关的推荐活动。7月23号开始到27号，23到27，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呢正式会开展，展区呢汇聚了市面上面主流的千款车型，包括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等等应有尽有，兼顾了像耐用省油的燃油家轿，还有呢高端性能车、智能的新车几种亮相，各种车呢这次啊摩拳擦掌，搭载了黑科技，现场免费体验。
1: 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这次车展的福利也是格外实在的，品牌现场直降、旧车置换还有高额补贴，这两款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入手新车可谓性价比拉满。
0: 现场的不止可以看车，还有同期的手办模型展，还有精品咖啡展，东盟森林的这个宠物博览会同步开展，看车、撸宠、喝咖啡，一次全部搞定和安排了。
1: 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大家前来悦享消费。
0: 看车展啊，眼镜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配镜的事儿吧。
1: 对于视力不好需要佩戴眼镜的消费者来说，验光配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配置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7月3号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新规主要针对目前配镜行业存在的哪些问题，消费者如何放心选配眼镜呢？一起来听报道。
20: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规的制定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眼镜制配行业经营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21: 长期以来，计量监管和群众投诉的重点和行业发展痛点，一是计量器具带病上岗，部分门店核心的验光设备超期未检，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仍然默然无视，继续使用，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失准的隐患。
20: 验光设备是视力检测的公平秤，仪器失准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孩子，可能带来伤害。
21: 对于眼球尚在发育的儿童青少年，长期佩戴计量不合格的眼镜，轻则视力持续下降，重则诱发斜视、弱视，耽误最佳矫正时机，形成越戴眼镜视力越差的恶性循环。
20: 根据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店对验光设备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从采购到维修一把尺管到底，让每一台验光设备都有据可查、有据可依。
21: 所有从事验光定配眼镜的门店必须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四大核心计量器具，缺一不可。核心设备必须选购持有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门店需留存证书复印件、采购合同备查，严禁采购使用无形式批准证书、证书信息与设备不一致的计量器具，全面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及对应器具。
0: 再来关注第二则相关的消息，眼镜这个东西啊，咱们一定得配好了。那么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门店必须要配齐了相关持证人员的常态化培训和规范眼镜。那像人员清单、设备、标识、资质进行第一时间的查验，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又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进入暑期，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发现，运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暑期生活。曾经的奥运比赛场馆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3: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22: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23: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3: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国家体育场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介绍。
0: 那今天早间啊，这个时间段应该很多人就注重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最新资讯了。锁定FM91.8，我们会及时向各位进行公布。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个话题进行下来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1: 来看到 LL 说，看到暗恋十年的人今天晒了结婚证啊。
0: 痴心情长见，终于付诸流水，没有关系，更好的在前面，加油啊！
1: 拜拜就拜拜嘛。
0: 嗯，
1: 还有就像歌者说
0: 啊，他是产后第68天啊，这个时候是人是非常敏感的，他说带娃有点辛苦，而且他和婆婆之间他有点隔阂，说不上来的感觉，他们没有大吵大闹，但是就是有很多堆积的小事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他也不想让他老公在中间为难，毕竟后面上班了还要婆婆帮忙他带娃，所以就忍着。他从昨天开始就是开导自己啊，说放过自己，不要想太多啊，不要委屈，别纠结，不要对号入座，就是尝试改变自己心态。我跟你讲，亲爱的，有些时候啊，就是有可能是你们俩真的是性格不合，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就是因为内分泌的问题。因为刚刚产后的话，女性的这个内分泌是紊乱的啊，它会造成多思、敏感、忧郁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你说的是对的，你一定要调节自己。而且有些事情啊，你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再跳出来，你再看的话，可能就是它纯属是误会。啊，你们两个之间可能没有这么多不可调和的东西，所以就是你说的是对的，改变自己心态啊，会越来越好，祝福你啊。
1: 而且有的时候两代人带娃的这种
0: 观念差别
1: 和技术也是不一样的啊，难免会出现矛盾，
0: 一定要认真沟通，我的想法就是
1: 好。来看一下 whatever 说，其实他特别想谈恋爱，但是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0: 啊，
1: 根本没有接触新人的途径啊，怎么会没有接触新人的途径呢？
0: 就是可能生活圈子很小嘛。
1: 那你就相亲啊。
0: 啊，
1: 那这你充点会员。
0: 你看他说了，他说在小城市没有几个合眼缘的，线上的很多人他觉得不真诚，他是属于什么呢？他比较视觉系，他很卡颜，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是在小城市的话，当然会造成一定的难度啊。
1: 有的时候不要就是在就是人到一定年纪以后啊，你再回望一下，你觉得说其实长相没有那么重要，感觉最重要，
0: 人好重要，
1: 感觉最重要。
0: 追风他说，我觉得结婚很憋屈，你看他马上回答了 whatever 的问题，是不是结婚人家就很憋屈，没有共同语言，无法互相理解，没有心疼，融入不进家庭，就非常非常累啊。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一个人不代表不好，我觉得一直单身一直爽，这句话很对啊。
1: 对，但是刚才这位朋友说追风说的结婚很憋屈的问题，有的时候我再多想啊，因为是现在当代社会，大家更注重自己的精神节操，然后会觉得以自己为中心，凡事啊，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是凡事先自我先回望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但凡是结婚里面两个人遇到事儿了啊，还是多找自己的原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相容得多，对吧？
0: 多沟通吧，是吧？
1: 对，不要老是一想说啊，我们性格不合，我们怎么样？再回望一下，其实你再找第二、第三也可能会类似。你只要不改自己的性格啊，同样会这样。
0: 哎呀，一直单身一时爽，不要说了，就是这种问题。好的，那么你的烦心事啊，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吐槽，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未来。
19: 晨光正好，
20: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0: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1: 啊，不会吧？
22: 真的假的？
21: 我看这早该改了。
22: 看啊，
19: 就是啊。
22: 我看
23: 啊，大家来说。
24: 今天和您说说电影，这不，全年最重要的电影档期之一暑期档开始了。今年暑期档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暑期档荧幕百花齐放，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的重要看点。今年暑期档究竟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梳理。
2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便上映。
26: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5: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27: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25: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28: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25: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6月29日上映。
29: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25: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30: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25: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31: 1946年，
25: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0: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0: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1: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4: 你带我围购呗。
5: 行，我也2分钱。
4: 你不是想要2分？
6: 他也要1分啊。
1: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0: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内容呢，说的是你最近没有跟人说的烦心事。我们来了一位小宝贝，一只杨幂，他说我十岁了，没有考好，妈妈不给我玩手机，他把我密码改了，他只给我玩一个小时啊，这么可怜，暑假不能玩手机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1: 那妈妈对他好吗？还正常。
0: 这个咋个整？一个小时吗？算了嘛，谁让你没有考好呢？我们下学期考好一点，不然没有办法。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在此之前，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下。大象新选商城芬芳七月有一个大牌香水宠粉活动，大家请留意一下。只要是香的东西全部打折，像大牌香水啊、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部都是七折，可以到活动专区去看一看。
1: 首先呢，今天主推的是香水系列啊，香水是女人的性感名片，而香奈儿 Coco 小姐这款香水直接把独一份的魅力焊在了身上。香奈儿 Coco 小姐的香水的留香时间非常长，长达8个小时以上，喷在身上呢，香气会随着体温慢慢的沉淀，从清新的柑橘，再到醇厚的花香，最后到沉稳的木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哪怕到了晚上仍是能够闻到残留的淡淡的余香很有味道。
0: 你看看，那么这款香水呢，一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芬芳七月宠粉剂，打七折，到手只要279.3元，有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今天呢，除了这款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还带来了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叫做 Sandbot。那雨季呢，不想穿这个闷皱又厚重的鞋子，又显着塑料的凉拖鞋太掉价，不好搭配。那不妨就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夏凉半拖鞋呗。
0: 它这个设计呢，就是属于穆勒款，一脚蹬，整双鞋面是具麻纺。麻混纺啊，大网眼镂空速干，透气这块是直接拉满，沾点雨水走两步就干了，完全不会闷脚，不会沾脚，清爽轻便防滑，标志性的虎爪条纹加上贝壳鞋头，经典复古线条，非常修饰脚型，小脚显秀气，大脚也不笨重，随便搭配都有清新氛围感，哪怕你雨季天出门，你说拍个照啊，都是百搭，好看出片。
1: 好嘞，很多朋友会关注到有什么尺码呢？它的尺码是涵盖了36到45码，齐全，多种颜色可选。大家新选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28元，奥莱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里面，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商城啊，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3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0: 好，现在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2，最新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南路上层，经过大关桥福海，行驶往关南立交桥方向，距离关南立交桥1公里，故障车辆已经拖走啊，是2台，一起故障车呢是更换了轮胎以后离开，2起交通事故现场都已经撤除，事故车辆已经拖移，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西二环呢有点反堵，西转南匝道路段车行不畅，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的车尾呢排过了黄土坡立交桥，行驶过了南二环的滇池路下口行车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昆曲高速转二环北小庄石闸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行车高峰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在苏南路上口，进城方向上口不到，左边车道呢有2起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车道收窄，这个路段的车辆排队。前方转入西二环云山路下口，进入二环南路车子过不来，行车情况保持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相机。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
5: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7/23-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7: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4字准则，婉拒 何燕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4: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早高峰来了，由八八点七。

0: 这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1: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0: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2: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3: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4: 再来关注，事实上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的领域。世界白银协会的数据显示，工业用的白银呢，需求量占到白银总销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的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那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相关探访。
0: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5: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万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6: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0: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7: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8: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7: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8: 他们是做什么
7: ？AI，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9: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的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的波动风险。我们继续来关注
10: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11: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0: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6: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动态，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

0: 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正常。但是呢，在西石高速往昆明方向的1765公里处呢，是有一辆小货车侧翻了。目前我们是在1761这个地方呢实施交通管制。那么，请广大车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耐心等候。等待通行，那么可能时间不会太久，我们现在马上呢就会这个放行一个车道了，请大家保持耐心。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兔耳路段，还有这个曲靖方向从松明东至小兴小街岔口路段呢，会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护栏板。在善昆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的木扎庆至石林收费站路段呢，会对中央分隔带的绿化进行修剪，到时会占用超车道移动作业。另外，在石林往昆明方向的清水沟大桥呢，会对桥梁的伸缩缝破损进行更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谨慎的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的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刘警官，再会。
1: 好，再见。

0: 早高峰来了，今天在平台上很多朋友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最近啊比较烦心的事情，压在心里不敢跟别人说。看看茉莉花茶不放糖，他是下周要做开胸手术了，不忍心告诉对象，害怕他担心。怎么办？家里人守着你吗？我还以为是对象会去守着你。
1: 没事，我们让导播去守着你。
0: 现在很多技术都很成熟，你不要太担心啊，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1: 好的。徐小瑞说，之前欠了150,000，又是欠钱的事儿啊。但是昨天把孩子抚养权和户口迁到了我这儿，就非常开心。接下来是好好抚养孩子，好好工作，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单亲妈妈不容易，加油啊！银河地球保卫军说自己一个人来到了云南，但是呢，他来了10天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在想，要不去送快递算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环境那么差了。
1: 先坐下来吧，先坐起来。有的时候脚步要在梦想前面嘛。对吧？
0: 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快递小哥，他以前是帮忙送快递，现在人家送着送着自己就开出一个快递站来。也是一个挺励志的故事，所以你加油啊。银河不是这个段西西，哎，我旁边是罗西西，哎，
1: 是
0: 女名字非常的接近，
1: 是我的兄弟呀。
0: 他说完全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他现在陷入一种严重焦虑内耗的状态，他每天都很崩溃，他觉得自己快要扛不住了，一想到这种状态还要持续1-2年，他觉得无比的窒息。
1: 你不喜欢就为什么要去从事，或者是就换呗？
0: 他不敢啊，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你看刚才好几个说找工作很不容易，
1: 你和刚才那位朋友一起开个快递站是吧。
0: 我的狗狗叫格洛米啊，他说他自己啊经常生病，从小到大老是病，各种病，后来加上心理病，反正就是活得很痛苦，不是生理病就是心理病，反正轮着来，他就没招了。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生活，就是如果和健康相比，其他都还可以再放一放。是不是？
1: 你看
0: 健康最重要，
1: 经常生病，从小到大老生病，你回望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是问题的吗？你就去专门找一个，要么是中医要么是西医你的朋友，你好好聊聊看啊，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习惯是不对的，
0: 调理一下，
1: 对吧？
0: 毅力多好好啊，他说亲人的离开这件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啊，可能我觉得就是一直想不开这个事情，有点抑郁情绪在当中。我时常就是会劝我身边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我要想，我要跟他们说，你不要想着他们离开，这宇宙能量守恒，他们变成别的粒子生活在我们周围啊。经常说亲人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你就要想他在别的地方看着你，心里会释怀一些。
1: 用那个话来说，用这个港剧里面的话来说，你说你看这朵云，这阵风，这只小花，或者飞过的一只蝴蝶，
0: 都有可能是。
1: 你要相信，能量是守恒的
0: 啊，
1: 它在，但是不一定你看得见。这个举个例子，很多朋友说啊，你这不可能 ，WiFi 你也没看见，你能说 WiFi 没在吗？对吧？
0: 所以心里得到安慰，你不需要去忘记，你记着他是好的，因为他是你很重要的人，你不需要去忘记。
1: 而且亲人的离世，一般来说就都希望啊，活的人好好活，
0: 是的，
1: 对吧？你就好好活就行了。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我们休整一下。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7: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0: 芬芳情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2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嗯，这里就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今年夏季啊，欧美地区反常热浪频繁登上热搜。近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会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来听报道。
24: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
25: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24: 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到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0: 早高峰来了，我们只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了。最近压在你心里没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大家说出来心里肯定就好多了。花花会得到，他也是最近辞职了，他在想要不要干脆走出小城市啊、和对象换一个人啊，揣10000块钱换一个城市生活，但是又担心这样自己会不会过不下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想
1: 的。会的
0: 离开了熟悉地方有个过程啊。
1: 是的，就是离开熟悉地方，人家都是说你积攒到一定的积蓄以后，你就可以换个地方生活。你不要没积攒下来，你换个地方生活就会很窘迫
0: 啊。不吃胡萝卜炖肉，说体脂率太高了怎么办？动起来，这个时候只能劝你
1: 不是一天胖的啊，那慢慢减。
0: 是，最后我们看一下，月亮是歪的，一年都没有上班，被家里人催婚催找工作。其实我每天都在焦虑，晚上睡不着，一闭眼脑子都在想这两件事。找的工作很多，工资太低又不想做，要么就是别人要求有工作经验，我又没有。
1: 别人要求有工作经验啊，他没有，他想出去工作又犹豫。怪自己，
0: 只能提升自己了。那我们就明天见了。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大浪淘沙，是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

0: 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这几天呢，一直在和家人们共同来回顾咱们公珍宝元汤的整个研发过程。哎，可以说啊，好多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说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一直只知道公珍宝元汤啊，它的治疗效果快，效果好，说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达到活心脑生细胞的作用。但是真没想到它来头这么大，哎，居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且在国际上有着这么高的知名度，都感觉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很多朋友说，难怪自己身上几十年的老慢病，哎，你说这药倒是吃了不少，但总是反反复复的，用了那么多的一些常规药都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了公珍宝元汤，哎，不到100天，这人呐就大变样了。甚至还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什么呀，说这公珍宝元汤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大变活人。原来这里都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哎，它的这个神奇疗效所做到的。确实啊，咱们公珍宝元汤所有的成分全都是鹿茸，那药材好肯定效果就好啊。所以你看看，怪不得外国人都叫他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变好了？咱们把这病啊都给他变没了，对不对？其实说心里话啊，能够听到大家呀对公珍宝元汤的认可，我这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在咱们国内呢，你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它被老百姓认可度也好，或者是熟知率也好，它都是非常低的。好多人可能说听说过鹿茸，哎，知道鹿茸是名贵的药材，都知道说什么呢，以前的王公大臣呢、皇帝呀、贵妃呀啊，都是他们在用。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在生物微观的医学里边，咱们能够从鹿茸里边提取出700多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更是头一回听说这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原来是可以治病的。但是呢，其实这些呀，在欧洲国家，你像英法美这些西方的国家，很多的医学家呀，在多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酶与生命的课题，而且从来没有间断的去进行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因为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这个酶的作用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酶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没有人的健康。为啥这么讲啊？咱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体啊比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的生化反应，哎，你不管是睡觉也好，还是我们日常的说话呀，哎，食物的消化呀，运动啊，甚至你每一次的心跳，那么可以说每一个生理功能啊，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它都与酶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人体的这些生化反应都是活性酶的催化来完成的。 所以活性酶是不可缺乏的。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大多数呢都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在人体体内啊十分温和的这种条件之下，它就能够高效的催化各种生化反应，来促进人体生命的新陈代谢。你就像咱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活着，那你这消化功能，你这吸收功能，呼吸的功能，运动的功能，乃至于生殖功能等等，它都是由活性酶参与催化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所以我常说啊，酶是什么呀？酶它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是细胞的能量。你看，细胞的新陈代谢，它包括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几乎都是酶它在催化，它在进行着。所以如果我们人体内啊活性酶越多，它种类越多，活性越强越完整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它也就越健康。因为只有你细胞有活性，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才能够正常的发挥。但是啊，反之，如果说我们体内没有了活性酶，那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呀。大家想想，细胞都没有能量了，不能参与生命的活动了，那你说说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就终止了呢？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疾病的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活性酶缺乏了，它活性不足了。所以说我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补充活性酶就是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呢。你像咱们公珍保元汤，它最直接的三大功能，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的细胞再生。有些朋友问说，为啥有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它都是归功于啊，公珍保元汤是由5种不同地域的鹿茸为原材料。你想想，从5种鹿茸当中提纯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多都是一体多病，对不对？其实这些疾病就和我们这些活性酶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非常常用的尿激酶，这2种活性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并且分解人体体内尤其是血液当中过量的像胆固醇呢、脂质斑块啊、血栓等等这些物质，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的作用。这是不是就是从内而外来清除垃圾和毒素啊？这相当于啥？相当于给你的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啊。这也叫做什么呀？净血通脉。而且服用公珍保元汤啊，它就等于是给咱们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的天然洗血机。可以说真真正正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啊。大家想想，这对于三高症的一些患者朋友，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对于像动脉硬化，尤其是3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效果。咱们再来说说 DNA 的修复酶，这个酶可了不得啊，它就好像是细胞的一个维修工，它专门去修复细胞。而且啊，这种 DNA 修复酶呢，它还能够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甚至脑神经细胞都得到有效的改善，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的活跃起来。另外呢， DNA 的修复酶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让咱们神经传导得以修复，从而啊使这个心脑复活。咱们想想啊，为啥咱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 乃至于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用上公针保元汤为什么效果那么快呀？就跟 DNA 修复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就像什么呀？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去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由于缺血缺氧，甚至呢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的修复之后，大家想想，是不是血管就通畅了？是不是血氧供应就充足了？是不是咱们心脑细胞就有足够的粮草了？是不是最终啊，咱们心脑肾它就重新焕发活力了？你再把中断的这些神经细胞啊，给它连接起来，焊接起来，那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的指挥功能正常了，这是不是真正达到心脑复活了呢？还有啊，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呀，它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你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还有这些神经元、骨骼呀等等，它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哎，达到一个完全的新生。大家想想，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也被称之为是神经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源，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这些物质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啊，所有的一切无形的和有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并且能够激活老化的细胞，唤醒人体体内休眠的细胞，还能够促进细胞的分裂，加快分裂的速度，从而达到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所以你看看，服用咱们公针保元汤啊，能够彻底的改善因为细胞老化受损而导致的，你比如说像免疫力低下呀，啊，或者是新陈代谢紊乱呐，内分泌失调啊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那么这些慢性病、常见病、老年病，在我们多功能复合酶的治疗之下，就能够达到延长寿命、延缓衰老、去病延年的这种效果。包括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了，我在蒙特卡洛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啊，在会议当中，当我把咱们公针保元汤的各种临床数据和实验成果一一展现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啊，现场简直就是用火爆来形容，那种钦佩呀、赞扬啊、惊叹的表情，我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非常难忘。当时参会的各国医学领域的代表对咱们公针保元汤都特别的感兴趣，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想要长期的进口公针保元汤。更有很多国家呀，当时就表态，他们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公针保元汤它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说实话啊，当时这些呢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们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这些成果交给其他国家。公针保元汤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整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发，而且加上之前的所有准备，还有临床的几十年积累，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家人，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能够借助公针保元汤彻底的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那一旦这个配方出让了，哎，专利权转让了，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权利独自生产公针保元汤了。以后咱们中国老百姓想要服用，你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而且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但是普通老百姓啊，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确实是好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的话，它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了。我研发公珍保元汤是为了解决咱们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种窘迫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能的。眼看着啊，当时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那这个时候呢，我实验室的同事索吉尔·波顿博士站出来，他讲述了一件事儿。这个呀，可以说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再一次被震惊了。什么事儿呢？他说的呀，是他老母亲卡米尔夫人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啊，我是非常骄傲的。原本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但是既然提到这儿了，我还是给大家详细交代一下，也让我们在座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一起高兴一下，一起为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喝彩。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可以说他母亲卡米尔夫人患糖尿病21年之久，老人家现在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而且呢，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钻心的疼，走路的时候这个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就会沾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的血肉模糊，可以说整只脚都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深的。有的时候这晚上疼的呀，就是那疼劲儿一上来啊，他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整宿整宿睡不着。而且卡米尔夫人呢，刚68岁，被这种病症折磨的就像86岁的人，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非常萎靡。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保命。但是大家想一想，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残疾？尤其是作为儿女，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结果。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虽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用最先进的特效药，但是他仍然无法挽回他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迅速发展的这个结局。就在公珍保元汤研发成功没多久之后，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就提起过他母亲糖尿病足坏疽的这个问题。可以说这种情况啊，已经属于最难治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当时啊，他也先后用了很多的一些抗感染的先进药，想要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说实话，只是控制了一下病情，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而且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在这个期间，他给母亲也服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收效甚微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医术再发达，目前很多疾病确实是疑难杂症，它就是无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损是最难恢复的。那么当时啊，索吉尔·波顿博士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公珍保元汤来试试吧，帮助他母亲哪怕是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啊。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对公珍保元汤它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极有信心的，我心里很有底，因为我知道公珍保元汤只有唯一的一种原材料，那就是世界上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哎，你包括华北的花鹿、黑龙江的赤鹿、嘉岛的驯鹿、欧亚的驼鹿以及巴岛的豚鹿。 这五种鹿产地不同，在世界上所处的经度和纬度也不相同。但是这五种鹿茸当中呢，却含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种类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五种鹿茸相结合，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供人保元汤呢，就是从这五种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治愈性活性酶，我把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我们中医有句话啊，叫药材好，药效肯定错不了。咱们供真保元汤的原材料啊，是非常名贵的鹿茸，而且我们经过几十道工艺的提纯，一公斤的鹿茸啊，才提纯出一只保元汤。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啊，这效果是有多好。每天喝两只，就相当于吃了2公斤鹿茸当中的全部精华。效果能不好吗？是不是？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当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非常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一下供真保元汤对细胞再生、神经修复的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在索吉尔波顿博士母亲坏疽的部位取下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这些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啊也有明显的解体现象。后来呢，我们就将供真保元汤的原液直接倒入到培养器皿当中，又通过高倍显微镜，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哎，这个现象也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原本呢，这些神经细胞在溶液当中，它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很是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供真保元汤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啊，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十分钟左右，一个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呢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呢，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最开始就像葡萄干一样，哎，又干又瘪。后来3个小时之后，它就变成了一颗颗饱满的，像葡萄粒儿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而且它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呢，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供真保元汤的原液，继续去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呢，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而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髓鞘都逐渐的开始分裂增生。特别是从第9天开始啊，我们惊奇地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和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连接起来了，重新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两个组织终于接上头了，就像两个完全断电的电线一样，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话线重新连接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哎，这供真保元汤里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到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 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哎，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当对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滴入公珍宝元汤原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症反应。这说明什么？说明公珍宝元汤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这一点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体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啊，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这种高糖的环境呢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呐、尿道炎呐、神经炎呐，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呐、眼角膜炎呐，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公珍宝元汤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的科研带头人，大家真的非常的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呀，索吉尔波顿博士也是激动不已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因为这不仅让他看到了母亲健康的曙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各种修复细胞或者是修复神经的这种活性酶，如果我们给它应用到临床当中，应用到老年慢性疾病当中去进行治疗的话，那公珍宝元汤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疗新河。最让人兴奋的还有一点啊，公珍宝元汤啊，它原料是五种鹿茸，它并不是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所以说它从安全性亲和性来讲是其他任何药物所无法比拟的，这让我们重大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常见的一些老年病慢性疾病患者真真正正的看到了希望啊。所以当时索吉尔波顿博士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服用公珍宝元汤来进行治疗，而且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化验，并且进行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公珍宝元汤它确切的效果，所以我们当时呢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它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呢，索吉尔波顿博士血液最初的情况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像血脂啊、胆固醇呐、基本上全是这些粘合物。你说那和血糖啊、和这些油啊粘在一起，它肯定不好清理，是不是特别顽固啊？那么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在服用完公珍宝元汤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明显减轻，在第七天的时候啊，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不像原来似的流脓水啊，那种恶臭的那种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而且最令人惊喜的是，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并且开始一点一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实验，发现这个时候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她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明显减少了，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呢这个血管已经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那么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它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传导功能正在逐渐的快速恢复当中。在服用公珍宝元汤三个多月的时候，也就是将近100天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9开始降到 10.5， 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呀，发现这胰腺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哎，它能自己产生胰岛素了。 并且他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而且当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他的降糖药啊、抗生素啊全部停掉了，但是血糖一直很平稳，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呢、最高兴的是什么呀？就是终于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脚啊保不住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可以说老人家喜出望外，重新又恢复了笑容，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啊前所未有的开心。所以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愿意代表整个生命科学院为我担保，他提议让我成立中国公针保元汤科研中心，并且呢由其他国家注资，生命科学院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人，注入500万的美金。当时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索吉尔·波顿博士已经第一个出来成为注资人，那别的国家当然不敢让公针保元汤被别人独占呢，所以纷纷投票表示都愿意注入资金。那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对不对？他们都同意咱们中国作为第一个推广国家。但是以后公针保元汤啊就要实现全球统一的销售，价位定在80美元一支。说实话啊，因为我的手里边掌握着公针保元汤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只好同意了。等咱们中国首推工作结束之后，我必须把下一批公针保元汤按照他们注资的比例出口给其他的国家，而且全球统一售价的价格均为80美元一支。这些具体的细节敲定之后，连续有8个国际权威医学机构来注资，而且资金的这些额度高达6.4亿美金。其实这个呀是我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满意，我们整个科研团队也非常满意。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外国人的钱拿来为我们自己孵蛋，孵出来的小鸡呢再把它卖给外国人，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从蒙特卡洛回国之后啊，我立刻着手于成立中国公针保元汤研究中心，并且委托我们国内人民药业的孙总跟我一起进行这一场与疾病的巅峰之战。说到这儿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肯定着急了，说这公针保元汤在国际上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那咱们肯定吃不起呀，别说80美元，就80人民币，对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不小的数字。其实这个问题呀，我早就考虑过了，既然把咱们中国作为国际首推，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而且专利权又被我牢牢的把控，那么整个技术和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资金呢就不用大家负担了。而且呢我也委托了孙总来进行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等啊，就是说一系列具体的这些工作呀都是孙总他们来完成。孙总呢他是我的师兄啊，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我，我也不用大家去负担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包括生产加工的这些成本呢都分摊在这 6.4 亿的资金上。换句话来讲，我只要大家象征性的拿出一点点费用来堵住其他国家的嘴那就可以了。那这个定价定在多少啊？当时我和孙总一再的协商，孙总最开始的定价是39元一支，其实啊，按理来讲，就这个价格已经无法和其他注资人交代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 也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来我斟酌之后，最终拍板决定每只公针保元汤的价格定在9.9元。孙总当时大吃一惊，说这个价位与其说是推广价，还不如说是赠送了，光是包装和审核的费用都不够啊。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坚决，就定在9.9元一只。也是趁着现在呢，咱们中国属于首推的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争取到最大的实惠，能够争取一个月那就是一个月。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呢，我们已经让很多先知道的朋友拿到了公针保元汤，而且还用上了。有好多人可能已经康复了，那个时候他们反对也没用啊。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不对？只要我牢牢地掌控着技术，掌控着专利权，他们就只能顺从。但是遗憾的就是啊，9.9元的价格能给大家拖多久，这是未知数。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也许仅能维持一周，这个都不好说。一旦呢被他们抓住把柄，要恢复原来售价，那就实在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惠民价格，现在大家能够享受一天是一天呐，那都是非常幸运，看谁有福气了。等到这个推广活动一旦结束的话，公针保元汤最终的定价就可能是全球售价$80一只了。所以这个机会争取来的是非常不容易。我希望大家伙自己一定要去把握机会。不过让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早已经把公针保元汤用上了，大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技术前沿医学给它结合在一起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那我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产品无论多好，咱们老百姓你用上就对了，你得用得起，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啊，是不是？才能够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摆脱慢性病所带来的困苦啊。
3: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医治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4: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2: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3: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2: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针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3: 国药公针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针保元汤。
0: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693-3779。
0: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您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林老师，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2: 哎呦，
5: 啊、
2: 不客气啊。
5: 嗯，我也是咱的老朋友啊。刚刚听您说这个忠贞保元汤，以后咱就能享受都是9.9的价格了。
2: 嗯，
5: 这没听。

0: 脸色苍白，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特别不好，入睡特别困难。
1: 嗯，
0: 好不容易要是睡着了吧，他总醒。
1: 对，
0: 但是呢，自从服用上咱那个功能保元汤之后，我这一段时间啊，
1: 嗯，
0: 感觉是啥呢，见效特别快。
1: 对，
0: 才4-5天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明显就感觉啥呢，这个晚上睡觉啊改善的挺好，入睡也快了，
1: 嗯，
0: 睡得也特别香，
1: 嗯，
0: 睡眠质量也挺好啊。
1: 嗯，
0: 我最近发现啥呢，这脸色呀慢慢的也红润了，也有精神了，真是没想到这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0: 这么快啊。
1: 用功真保元汤啊，见效快，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反应。而且呀，一夜凉眠，百病消啊，能睡好觉，你这精神头自然就足了，就感觉这浑身得劲儿了，是不是？
0: 啊，是啊，浑身舒服，
1: 嗯，
0: 就是最主要啥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挺厉害，挺严重
1: 啊，
0: 还做过手术。
1: 嗯，
0: 做完了之后呢，这个腰的情况还是不行，不能长时间的走路，
1: 嗯，
0: 那疼的厉害呀，啊。
1: 那这说明做手术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啊。
0: 对对，那疼得要命啊，尤其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右边这边感觉不自在，小腿也疼，
1: 嗯，
0: 双脚的大拇指头吧，嗯，就是没知觉。
1: 嗯，
0: 就自从服用咱那个功能保元汤之后一个星期的时候，腰疼的情况也很大的缓解呀。
1: 好，
0: 大概也就是10天左右，我这个脚趾头啊也感觉到不麻了。
1: 哎，这多好啊，您之前那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0: 啊，
1: 这说明什么呢，压迫的症状得到消除了，非常好。
0: 对对，现在稍微走走路啊，弯个腰啊，拿个东西啊，也不费劲了现在。
1: 哎，不错不错。
0: 嗯，还有一个啥呢，以前的时候吧胃不行，胃疼，
1: 哎，
0: 现在不知不觉的胃也没啥事儿了。
1: 嗯，
0: 啊，林老师您看我们这些都是小毛病，但是呢这些小毛病，折腾人啊，那生活那是感觉都没啥信心了。
1: 对对对，
0: 干点这也不行，干点那也不行，后来干脆啥都干不了了，
1: 嗯，
0: 不干了，做不了。
1: 嗯
0: 嗯，那恢复成这个样吧，确实我打心眼的高兴啊。
1: 我也替您高兴啊，功真保元汤啊，用着见效快，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您的这个骨病，我真的多说几句，腰椎间盘膨出做手术啊，这不算是一个小毛病了。之所以做手术，肯定是有椎管狭窄吧，是不是？
0: 有狭窄。
1: 你看为啥啊，一般呢就是腰椎间盘膨出的时候，如果说它一节膨出还不是最重的，突出的不明显的情况之下，它不会造成你这个脚趾头发麻呀，发木啊，发疼啊啊，甚至呢就是说有些人啊，一旦突出的严重的压迫坐骨神经了，他有些人一翻身他都受不了，稍微一动弹他整个人都能疼哭了，这个确实挺遭罪的。
0: 那可不是啊，疼啊，遭罪呀，啊。
1: 对，但是呢，遭罪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的这个严重程度，它最后还会造成什么？大小便失禁，甚至瘫痪。
0: 对对
1: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啊，说我这压迫坐骨神经不就是腿麻吗？我告诉你，压迫的严重了，你下肢瘫痪，那个时候就更麻烦。你当时为啥做手术？是不是就是为了怕瘫痪？
0: 怕呀，谁不怕呀？
1: 嗯，
0: 怕瘫痪呀。你说这才58，这也不老，要是万一要瘫痪了，
1: 嗯，
0: 这后辈子那不敢想啊，那也害怕呀，不敢想这怎么过。
1: 那肯定害怕。你想想啊，
0: 嗯，
1: 你瘫痪在床，屎尿都送不出去，就算儿女再孝顺，
0: 啊，
1: 老伴儿能照顾你，关键是咱自己过得窝囊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啊，对呀，啊。
1: 嗯。所以你像啊这些骨病啊，像颈椎病啊，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呐，啊，骨质增生啊，大家不要认为这就是骨头的事儿啊，没啥大事儿，这个啊治不治都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告诉你，这要严重了都能导致瘫痪，而且手术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人手术，哎，可能说暂时能缓解缓解症状，但是像您这样的做完手术症状还在甚至加重的情况也都是存在的，是不是？
0: 是啊，还存在啊，
1: 嗯，
0: 还有啊。
1: 对，为啥那么疼那么麻那么木，那不就是神经受压迫了吗？那你做完手术了，他没准手术一失败更伤神经，对不对？
0: 那可不是啊，
1: 对，所以说呀还得从根上来治。为什么咱们功真保元汤对腰椎间盘膨出

0: 做了手术，而且严重压迫神经，哎，这个腿脚啊又麻又木又疼的这种情况效果好呢？就是因为他治到根儿上了。你想想，公针保元汤它里边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是啥？那可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生命啊。咱们都知道神经细胞最难再生，最难修复，但是公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 GIO 生长酶，它就是被世界医学界所认为的神经胚芽素，干啥的？就是专门修复你神经细胞的。这就像电话线一样啊，原来呢固定电话就是咱们之前用的那些座机，不都得用电话线连着吗？哎，我把你电话线剪断了，
1: 对对，
0: 谁给你打电话你知道啊？你连信号都收不到，不是不是？但是现在呀，咱们通过神经生长酶把这个神经突重新给它连接上，这就好比是断掉的电话线我再给你接上，所以说神经传导正常了，你自然也就不麻不木不疼了，你也不用担心以后什么瘫痪呐、也不用担心大小便失禁呐，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1: 太好了，
0: 所以咱们效不更方继续用吧。
1: 行行，我就是想着一直接着用、
0: 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定要享受9.9元的价格，这确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才给大家争取到的。你说再高科技再好的药，如果咱们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只是针对于个别人群的话，那这不是我的初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好这个难得的机会来继续用药，好不好？
1: 好好，林老师，那我一定做到。不光是我要继续坚持着用，我还要让我家姑娘啊也用上啊。
0: 啊，您女儿是吗？那您说说她的情况。
1: 她今年31了，是职业病，颈椎不太好，总是出现头晕啊、恶心啊，不能低头。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现在说是，我就想着9.9元的价格呢，也不贵，不让我闺女也用一用试试。
0: 您想想啊，颈椎病和腰椎病，它不就是一个位置不同吗？不都是在骨头上的问题吗？您这腰椎病做过手术，后遗症都那么严重，都给您治好了，那颈椎病完全可以用啊。是不是？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骨质增生啊、骨性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呐，这些都是咱们公针保元汤它的主治范围。而且您女儿啊才30多岁，这么年轻，颈椎病也并不是很重，那比您要轻了很多呀，是不是？她用咱们公针保元汤呢，100天这个病她就能好利索。就能好彻底，哎，帮助他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成骨细胞、神经细胞，这样一来呀，他颈部的这些肌肉啊就不会发紧，而且随着颈椎病的治疗，他也不会出现头晕、头迷糊、恶心的这种情况。而且您最清楚啊，咱们公针保元汤它见效快，像您女儿这么年轻，颈椎病也不是很严重，用上之后呢，1-2天之内马上就能见效。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咱们说颈椎病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说平时别老低头啊。你说像现在年轻人都是低头族，天天低头看手机，这个他一定要给他减少低头的这种次数，让他好好的去保养颈部。然后呢，就是说枕头别枕得太高，当然也不能太低，就枕在脖子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枕在后脑勺，整个颈椎是悬空的，这也不行啊，就让他脖子承载一下就可以。还有就是尽量少吹凉风啊，你这么配合下来的话，100天他的颈椎病肯定能康复，好不好？
1: 好，行。
0: 所以说这要是其他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岁数大了病症重，可能后期还要巩固巩固，您女儿这个特别好吃。
1: 行了，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也给闺女啊买上100天的。
0: 好的，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交流啊。
1: 行，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呀，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差点没有掉眼泪呀！
0: 哦，
3: 这工资保。

0: 原材料药材这么珍贵，您辛苦研发这么长时间，让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现在的推广价才9.9，我们都能买得起，买得到。林老师，您付出的太多了，真是不知道说啥呢，感谢你才好。
1: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再好的药，再先进的药，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这药价太高了，老百姓都买不起，都用不上，那就失去它真正的意义了，对不对？
0: 是，那您说的就是实话呗。
1: 所以说呀，我觉得能够让咱们老百姓通过9.9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价格购买到世界前沿的用药，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真正的意义了。你到药店买一盒普通药不还得20-30呢吗？是不是？
0: 是啊，那可不。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林老师，我是老朋友了，都已经用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对，我这个心脏病吧，这3年了，你说检查出来吧，就是有2.5间和那个3.5间关闭不全。这白天吧还凑合，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啊，就咚咚咚的跳个不停。你就感觉这心呐、就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似的。
1: 对，您看啊，晚上睡觉最怕啥？喘不上气儿来，心脏不停的乱跳，还有就是疼，是不是？所以说呀，一旦晚上睡不好，那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好。
0: 可不是的，天天呢就像有个大鼓在这敲啊，啥也干不了，吃药也不行，真的给我折磨死了都要。
1: 对对对，2.5间、3.5间关闭不全，这在临床上叫风心病。一来二去呢总是会心慌，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门关不全，它这个血液就会反流，一旦血液反流长期下来的话就会造成心衰。你要知道心脏病最严重的地步就是心衰，那都是致命的。那您后来是怎么用上功真保元汤的呢？
0: 哎呀，我也是一次偶然的时候听了广播，我听了林老师您的讲座吧，这有一个病友，他跟我的病还一模一样的，他就说呢，听他说用那功真保元汤，人家说现在基本上不犯病了，而且现在的生活，你说这垃圾食品这么多，我们的血液都不干净了，所以才得病。我就觉得呀，只要是干净的血，才能让我们健康。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林老师。
1: 说对了一方面，关键是啥啊？不光是要血液干净，细胞也要得到修复，心脑也需要得到修复，这样才能是一个全方面的治疗。因为就像您讲到的，现在环境不好，我们体内垃圾多，垃圾多才会损伤你身体细胞，你身体细胞受损了，那么你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所以说咱们不光是要给你净化血液，还要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怎么修复呢？就是通过功真保元汤，它719种的活性酶慢慢给你修复好，那么你这一体多病自然而然也就消除了。那您说说吧，用上功真保元汤之后有什么改善呢？
0: 哎呀，我记得我吃了有5-6天的时候，就睡觉啊就睡得好多了。
1: 哎呦，见效挺快啊。
0: 对呀，入睡就快了，能睡5-6个小时了。完了这一觉吧还挺踏实，完了这心脏吧也不犯病了。
1: 哎，不错，非常好。
0: 这原来整天的心咚咚咚的跳的情况吧也都没有了。林老师，我这回呀就觉得我是找对路子了，用对药了。
1: 对，看着亮了，治到病根上了，是不是？
0: 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呢，原来我这个小脑萎缩走道吧总是走不稳，就是哎呀摘着歪歪的，你说自己走路吧都有点害怕，那都是靠着墙根儿啊，就怕万一摔倒了。你说不受伤不也得摔出脑震荡吗？
1: 对，尤其是您这一体多病，就怕摔跤。你这一摔倒，你说脑震荡还是轻的，骨折呀出血呀心梗都会出现的啊。
0: 啊，可不是呗。哎呀，这回吧我这用的功真保元汤也就12天，这走路稳当了，也不用扶墙了，比老伴走的还快呢，真是意外收获呀。
1: 意外收获啊，特别不错。就目前来讲呢，像脑梗啊、脑血栓呐、腔梗啊、脑出血、脑萎缩呀，你不论是大脑萎缩还是小脑萎缩啊，这些病症目前西医没有什么好方啊，除了给你通通血管，给你营养营养神经，再或者就是给你打点扩血管的这些针和药，是不是都是束手无策的？ 全

0: 界对于神经修复，可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攻破的难题。但是这个难题被咱们公真保元汤给攻克了。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您看为啥又是失眠，又是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又是风心病啊？现在咱们服用公真保元汤之后，哎，这心脏不那么咚咚跳了，也不那么慌了啊，连小脑萎缩都已经好了，走道都顺当了。这不就是公真保元汤它独含的这些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吗？它就能够帮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它的功效就是说呢，这些复合酶呀，能够帮助你细胞提高能量。哎，尤其是公真保元汤里边独含的溶栓酶以及尿激酶，它首先一点就能够乳化和分解掉咱们血管里边多余的胆固醇，哎，垃圾杂质啊，脂质斑块啊，咱们通过溶栓酶以及呢像尿激酶都给它乳化掉分解掉，甚至给它排除掉。那你想想你血管是不是通畅了？
1: 对对
0: 对，血管通畅之后啊，你这心脑的供血才能充足。你心脑血管有足够的这些血液供应了，哎，它能吃饱饭了，自然就给你好好干活了。所以说你看，心也不慌了，也不闷了，大脑也不萎缩了，哎，这脑细胞的这个吃饱饭之后血氧供应一提高，那你当然也不会头晕，也能控制得了你的身体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当然了啊，这里边还有啥呀？还有咱们 DNA 复合酶啊，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帮助你修复细胞的呀。您的这种情况啊，现在咱们用的时长还不够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等到下一个周期，你还会有相当大的变化，包括什么呢？像脑萎缩全部逆转了啊，像心脏病真正康复了。当然了，那你这睡眠呐、便秘呀、胃肠问题呀、骨关节问题呀，这些小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行行行，林老师，我说啥得坚持用下去。
0: 行，趁着咱们现在9.9块的价格呀，一定要把公真保元汤给它备足了啊、另外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不明白的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1: 好嘞，行，谢谢你了，谢谢林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0: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的10:01，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昆明长水国际机

0: 场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三一国际机场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阴天，24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3到29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转阴天，20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8到25度；宝山机场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昭东机场多云，18到28度；临沧机场多云转阴天，18到26度；大理机场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小雨，11到22度；宁老泸沽湖机场小雨，15到26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0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2，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单线从绿运行较为畅通。另外，西石高速路两往石林方向到莫谷至石林北站之间，一辆小货车发生侧翻，目前现场已清理出应急车道，放行滞留车辆。为管控在途车流，现对西石高速路两南、路两北到莫谷收费站毕加道入口往石林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天生塘至沙桥收费站之间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天生塘至沙桥收费站之间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北京时间的10:03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0:00到11:00啊，为大家着重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跟大家看看哪些这个新车上啊，

来看看7月6号到12号啊，这个即将上的新车。第一呢是福特新款的福特探险者，前脸有所变化，但是整体变化并不大。还有全新的坦克300变化比较大啊，包括它的前轮的这个轮位啊，包括它的这个轮距，包括它前桥的位置都有所改变啊。还有全新的纯电奔驰的 GLC。还有未来的 ES8 的五座，还有星途 ES 一汽越E08啊，就这些车。

再来看关于全新的宝马的 M3 啊，从相关渠道获悉，全新的 BMW M3， 应该在2027年的3月投产。这个起初呢，提供单一动力版本 ，ME Drive 高性能的四驱，结合了四电机的布局，前轴峰值输出功率480千瓦，653马力，峰值扭矩540牛米，后轮啊，这个后轴峰值扭矩输出560千瓦，762马力。综合是1020牛米。再来看宝马的新款的七系啊，七系现在给的信息已经在德国的丁格芬工厂正式下线了，目前呢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啊，新款呢应该在，应该差不多了，现在下线我估计很快就应该是全国铺产了，但什么时候能那个具体的到国内市场估计还得再等一等。其实这一个变化啊，车侧的没什么变化，主要是车头和车尾的灯组变化比较大，另外呢还有里面的内饰

再来看一下方盒造型里面的这个银河七百，吉利银河七百呢，官图已经发布了。新车定位是插混的大型中大型 SUV 吧，然后应该定位在今年年内上市。它主要是主打呢，就是方盒造型，有一定的越野能力，它叫 AI 全地形硬核 SUV 啊。但是它能不能去翻山越岭？它只能，我大概认为啊，它这个在沙地呀、啊，它就是跟像这个坦克的 Hi4Z 这种感觉很像，玩沙可以。但你要让它去重度越野，我估计稍微有点悬啊，它属于这种情况，它不会像那种 Hi4T， 它属于 Hi4Z 啊，它就是解耦四驱嘛。再来看一下关于目前啊，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啊，相关的这个条例就是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啊这个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商务车、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就是自这个1月1号起啊，取消这所有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车船税的这个免征政策。以后怎么征啊，跟大家来看一看啊。车船税呢是一种这个财产税，对车辆啊、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其中呢，对于乘用车，这个九人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放大小，征收。排放就是排量在1.0及以上，还有含1.6，啊的这个阶段，征收300到540。排量1.6至2.0的，啊这个税额幅度为360到660。然后对商用车、客车啊，九人以上，这个税费从480至1440。这个税额征收幅度为每吨16至120元，货车。但是现在这个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最终什么时候能定，比如说定了完以后说的这个新能源车要怎么征收，你是按照电池征收，还是按照这个马力征收，还是按照排这个所谓的这什么征收，还不确定，这个东西还是个问题啊，还得等一等，还有半年。再来看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6月交付创年内新高，特斯拉二季度全球交付48万辆。目前特斯拉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交付报告数据显示，本季度特斯拉全球共生产纯电动车45.1万辆，同比增长10%，环比增长25%，交付量超过48万辆，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34%啊。

再来看关于智己的这个销量啊，目前来看，七月一号智己一到六月交了40087台，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58%，这已经算销量相对来说不错的。它的配备的线控转向啊、三电机、矢量四驱控制系统，同时的外观内饰方面，哎，继续沿用这个家族化的设计语言，还不错啊。所以说这个智己的也慢慢的开始发力。

0: 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那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4: 天
2: 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未来。
1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中老年人警惕乱补钙。很多中老年人为防骨质疏松，常年吃钙片，叠加各类补钙保健品，误以为补钙越多越好。事实上，盲目过量补钙不仅没法养骨，还会损伤血管，埋下心脑血管隐患。补钙出错为何最先伤血管呢？人体99%的钙储存于骨骼，只有1%在血液和软组织中维持代谢。长期过量补钙，身体无法完全吸收，就会造成血钙超标。多余钙质就会像水垢一样沉积在血管壁，引发血管钙化，导致血管变硬。

病变窄变脆，加速动脉硬化，提升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等发病风险。过量补钙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且血管钙化早期无症状，出现头晕胸闷时损伤多已不可逆。四个高频补钙误区多数老人都在犯。误区一，补钙越多骨头越硬。五十岁以上人群每日推荐钙摄入量仅1000毫克，每日超2000毫克会诱发血管钙化、肾结石、肾功能损伤、便秘等问题。误区二，只补钙不补维生素 D K2， 单纯补钙难以吸收利用，维生素 D 助力钙质吸收，维生素 K2 引导钙质入骨，缺少这两种营养素，多余钙质会堆积在血管内，加速血管老化。误区三，空腹吃钙片吸收更好。空腹补钙不仅吸收率低，还会刺激肠胃，引发反酸胃胀，大量钙质涌入血液，加重血管代谢负担。误区四，多种补钙产品叠加服用。日常饮食中的牛奶、豆制品已含天然钙，叠加钙片、补钙保健品，极易摄入超标，长期损伤血管和肾脏。那中老年怎样科学补钙呢？一、严控补钙总量。普通中老年人每日总钙摄入，也就是饮食加补剂，控制在1000到1200毫克。骨质疏松人群需遵医嘱调整，禁止自行加量。二、优先温和食补。天然食物补钙更安全，不易超标，推荐低脂奶、无糖酸奶、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温和养骨，保护血管。三、搭配维生素 D 加 K2 黄金搭档，每日户外晒太阳15到20分钟，合成维生素 D， 搭配适量维生素 K2， 引导钙质入骨，从根源杜绝血管钙化。四、选对时间，少量补充。最佳补钙时段为餐后睡前1小时，单次补钙不超过500毫克，避免血钙骤升，损伤血管。五、适度运动锁钙，坚持快走、太极、广场舞等温和运动，可刺激骨骼代谢，帮助钙质留存，提升骨密度。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曲靖陆良开展2026年食源性疾病防治专题培训。近日，曲靖市陆良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开展2026年食源性疾病防治工作专题业务培训。培训紧扣食源性疾病工作实际，授课人员围绕食源性疾病判定标准、信息填报要求、线上上报流程开展细致讲解，厘清散发病例、聚集性病例的甄别方式，细化病例信息报送时限、处置规范，结合每年夏季野生菌中毒高发的季节性特点，重点剖析本地常见有毒蘑菇辨别特征、中毒发作典型表现，就院前急救、院内对症救治、危重患者转诊流程进行实操教学，补齐基层医护人员应急救治短板。培训要求各医疗机构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制度，深挖监测预警数据，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同时持续优化野生菌中毒患者救治转诊绿色通道，完善上下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紧急转运处置机制，打通危重病患快速救治通道，最大限度降低中毒致死致伤风险。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

0: 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
15: 交
17: 际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1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联通，
1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7: 日前，2026款红旗天宫08正式开启预售，官方预售价19.98万元，限时权益价低至17.98万元起，定位中型纯电家用 SUV。新车升级灵犀智能座舱，全系标配高阶智驾辅助 ，CLTC 续航最高670公里。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售价19.69至23.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插混双动力轿跑。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905公里，标配云辇悬架、后轮转向及电吸门，兼顾性能与豪华家用属性。日前，小鹏摩纳 L03 开启预售，预售价14.38万元起，定于7月16号正式上市，定位年轻时尚紧凑型 SUV。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搭载1500 TOPS 图灵芯片与第二代 VLA 智驾，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7月9号，蔚来 ES8 大五座版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 SUV。新车取消6座布局，后排乘坐空间大幅拓展，延续蔚来换电。

0: 体系与双电机四驱性能，配备全场景领航智驾，主打舒适高端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两个不完美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啊，来看看。

来，另外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关于所谓的这个零重力座椅的事啊。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零重力座椅啊，现在这个很多市场，现在说不具备这个保护成员的功能，说座椅的躯干角度不能超过35度，具备这个保护这个成员的功能啊，座椅躯干，不得低于这个35度的情况下，而且速度，超过80公里每小时，它就有安全隐患，很大安全隐患。这说明什么呢？这下一步还得改什么呢？就是改它的这个座椅，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你不能全部给它放平或者放倒，或者有一个很大的角度，这个安全带束不紧的。这样情况下，安全带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束紧的话，是勒着脖子的，非常危险。所以这一点呢，现在目前也被提及，所以说大家也都多注意一下啊。而且有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有些我看副驾脚搭在这个仪表台上。这个情况下，但凡存在交通事故撞车了，那腿绝对骨折，因为这个气囊弹开的力度非常大。

来，再来看汽车供应链的事儿啊。今年全球百强的中国车企增值了20家啊，全球营收占比从14%跃升到17.2%。现在目前这个全球百强区营收三大来源，宁德时代从第7变到第3。但现在目前啊，就是整个的供应链的体系的运算啊，它是由中国汽车报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单位来看，就是等于说欧洲市场依旧牢牢占据了全球百强区域的营收的首位，上榜企业回升到了36家，全合计占比达到38.9%。然后呢，这个美国有所下降，哎，然后这个中国企业上升，跟大家看看有哪些比较厉害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配套供应商的这个体系。第一呢，营收最高的还是博世，博世4599亿，啊，这个目前是第一名。德国第二名是电装啊，电装是日本的嘛，电装3288，然后第三就是宁德时代干到了3165啊，然后还有摩比斯是韩国的，麦格纳加拿大，财富是德国的，就等于说你看1、2、3、4、5前五个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然后第七名很多朋友肯定想不到，第七名是潍柴集团，啊，就是潍柴动力，潍柴集团第七名啊，2839.6亿元。你别看潍柴车卖的不怎么样，但人家这个技术销路，包括发动机销路其实挺好的。然后第八名爱信经济啊，2211。我不说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不知道。你说潍柴比爱信的，那这其实要好很多，就是它的整个的营收的数据来看。第九名是福瑞亚啊，法国的。第十名米其林啊，这是卖轮胎的嘛，米其林。十一名华域汽车，那也是咱们中国的啊，华域汽车1764亿。十二名法雷奥，法国的。还有13名康明斯，就是这大柴油发动机啊。

然后14名里尔，15名是舍弗勒，啊，然后16名普利斯通也是干轮胎的，然后这个欧摩威，这个安博福这些都大家没听过啊。

0: 展示的瓦猫就是来自于非遗传承人的作品，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哎，那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些瓦猫的非遗传承人。
1: 好，非遗传承人我首先介绍叫张才老师，
0: 嗯，
1: 他是龙泉瓦猫的第四代传承人，也是这个省级非遗传承人。现在省级非遗传承不太多，
0: 嗯，
1: 据我了解不超过十个啊，
0: 嗯，
1: 就是瓦猫这方面的。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姜冠旭老师，他是一个相对年轻的80后的啊，一个也是我们瓦猫博物馆的创作总监。他做的瓦猫就特别有，有创意、有创新，但是又不失传统文化，因为他十多岁就跟着父亲，父亲也是个陶匠，就做瓦猫。张才老师呢，他是四代传承，龙泉瓦猫是他最核心的一个，就是产品啊，但是他还做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花瓶啊，
0: 嗯，
1: 一些笔筒啊也会做，但瓦猫是他们的核心产品，而且他是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也在做。还有一个叫这个罗老师啊，也是我刚刚说的成功的一位老师，他也是罗爱军老师，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瓦猫，他的侄儿子叫做罗浩洋，现在也传承下来了，但他们也有些徒弟，不是他们的亲戚的后人的也在传承，也是省就是区级的和市级的非遗传承人。
0: 嗯，
1: 还有一个我要介绍叫苏龙祥老师，是大理喜洲的一位传承人，他是国家级的这个泥塑这个大师啊。还有一位呢是做研究也在做瓦猫的，叫做刘维忠老师啊，也是我们龙泉古镇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这些老师呢都是长期坚持在做云南的陶文化的研究制作和传播啊，所以我非常尊重他们，
0: 嗯，
1: 也经常跟他们交流。
0: 哦，哎，在和非遗传承人，我们刚才听洪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有省级非遗传承人，有市级非遗传承，还有这个区级的非遗传承啊，就是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故事？
1: 有的，比如说是我们的张才老师啊，他在一段时间，大概在10年前，他已经想放弃了，因为确实是那个时候不好卖了嘛，还没有文创，那个时候没有文创，真正的瓦猫文创这5年才有的，20年以后才真正有瓦猫文创，那么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放弃，后来我们也在交谈，最后他坚持下来了，现在呢也是在各个大学、中学、小学上课啊，也把瓦猫文化传播下去。还有一个叫王子强老师，我就记得跟他接触的时候，哎，我说你是一个艺术家嘛，怎么你他是玉溪的，怎么来做瓦猫？他说这个很机缘很巧，他就是在玉溪啊看到了这个很多就是老艺人的一些瓦猫，他觉得哎呀非常好，但是呢现在年轻人好像不是太喜欢啊，他就尝试着和他太太都是学工艺美术和学设计出身的，这样的一批新的传承人，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了嘛，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跟他们就在交流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在坚持做这些这个创新传承的事情，具体的这些，包括刘维忠老师也是一位非常执着的，有一次我们到团结乡去看瓦猫，他的腿脚有点不方便了嘛，他硬是坚持走了1公里，走到那个村子里边去啊，去看到那座瓦猫，我们都劝他不要去了啊，他的脚不好走，但是他说一定要去看，而且要亲自拍照，而且还要把他这个画下来，他也是个画家啊，所以这些呢都很感人，而且对瓦猫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瓦猫文化就是云南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吧，所以大家对传统的坚持，我觉得在这些传承人身上，在这些这个非遗的啊大师的这个身上，感受得非常的深刻。
0: 您是亲眼目睹了哈，他们怎么样坚持，然后又把这些传统的古老的瓦猫带进现代的生活当中来啊。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的，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请洪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瓦猫博物馆正在开办的一些活动，研学的一些活动，因为暑期开始了哈，让更多的朋友们走进瓦猫，了解瓦猫。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

0: 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新市相对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春城路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有12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有330米拥堵。昆嵛高速回城方向，民权立交的附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5: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4: 嗨，朋友们您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将会走进咱们云南的瓦猫。今天连线的是瓦猫博物馆的馆长洪海波。洪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4: 洪老师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瓦猫博物馆，还有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500多个瓦猫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因为有好多非遗传承人的故事，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那不能够一一的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背后详细的一些故事，但是你可以到瓦猫博物馆和洪老师一块来聊一聊，一边撸着猫猫，可爱的猫猫，一边看着瓦猫。哎，我们想问一下洪老师，您刚才说现在就有北京的一些小朋友正在瓦猫博物馆在了解瓦猫文化哈。嗯，
6: 对的对的，他们正在做瓦猫，家长领着、嗯、哎呦，说你们怎么那么早就来，他说他们这个一放假就来云南避暑，然后呢就到瓦猫博物馆，因为我们是个小众博物馆，
4: 嗯，
6: 所以呢一般要在小红书抖音才查得到啊，但是呢真正能来的啊，包括今天是上海一个大学的学生上午又来采访我、啊、就是他们也是在做毕业设计啊，也是做瓦猫，每可以说是每个礼拜都有全国各地的这些游客和大学生年轻人来了解瓦猫文化，我觉得这个对于传播云南文化特别好。我就说就要说到云南文化的核心就是多元的民族，多元的自然风光的这种多元性，才创造了这样的多元的瓦猫文化，千猫千面的。所以呢然后他们的就坐下来就是喝口普洱茶，做个瓦猫，包括我们有一些明星也来做过哈、
4: 嗯、
6: 所以大家一做呢就觉得第一个很安静，然后心里很纯净啊、
4: 嗯、
6: 而且呢老师又在教他们你选几个瓦猫啊，那么还有一个你要等待做2个小时，做好以后等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才拿得到，所以心里边，而且我们烧的过程中有30%是会出问题的，什么就会烧裂掉那个都是我就要把它，有些时候哎烧裂的我要，不然我们就会重新就要做一个或者重新一个、
4: 嗯、
6: 完整的瓦猫，就没有烧坏的瓦猫。但实际上瓦猫你真的是做的不是很标准，做或者是甚至是有点瑕疵，它反而觉得有味道啊，
4: 它有个性、
6: 这个、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瓦猫文化很有意思、嗯、它可以把自己的情绪价值把它体现得很充分，不管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还是什么状态，你都会在瓦猫文化里边做一只瓦猫里边找到自己一种内

0: 去那种归属感。
1: 嗯，就是包括同样是一个模板，就是不同的小朋友或者不同的体验者，就捏制啊，或者是在雕塑这个瓦猫的时候，它肯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没有一模一样的瓦猫，真的我没见过做的一模一样的瓦猫啊，确实是特别这些游客来做，小朋友来做啊，所以每个人做出来都有自己的一种性格特征在里边，或者自己的心情在里边。
1: 嗯，哎，洪老师，就是瓦猫博物馆在开馆以来，举办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文化活动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展览呢？
0: 这样，我们呢以瓦猫文化为载体，实际我们是在推广云南文化，包括我们的西南联邦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们的各种地方文化。我也是昆明市地名协会的专家委员，所以昆明的一些地名啊，一些甚至饮食文化我们也在推广，所以我们有个叫瓦猫夜话的一个专题，大概一个月举办一到两次，已经到现在举办了接近十次的时间啊，这个次数了，而且有接近有两三千听众来听啊。
1: 嗯，
0: 但我们基本没有直播，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在现场来听，然后和我们的老师进行互动啊，你真正才会感受到。比如那天我们讲云南地方志，赵永坤老师就来讲，很多人对云南地方志不了解，但是一听哦，地方志在文化的这种传承记载中那么重要，而且是从大禹治水那个时候就有了，叫禹贡啊，时间非常的悠久了。所以呢，瓦猫博物馆这样载体呢，它是一个是文化传播，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云南文化，传播昆明文化，传播非遗文化。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叫龙泉古镇博物馆群落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大师文化，比如闻一多、朱自清、林徽因、梁思成的旧居也在我们的周边啊。所以这里呢，真的是全国各地的学生、老师、家长啊，都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我们的小众博物馆里边的魅力啊，就是它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多云南文化的，就是真实的，不是图片啊，真实的各种各样的物件，包括我们还收了一批云南和昆明的老物件啊，我们的锅碗瓢盆，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没见过的，原来的一些生活用的老物件啊，都在我们这里。
1: 嗯，
0: 还有居瓷博物馆呀、等等啊，这里还是很丰富的。
1: 哎，洪老师，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在这边呢有定期的一些公益讲座，像瓦猫夜话啊，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就是像瓦猫夜话是什么主题呀、什么的？
0: 我们有个叫做云南瓦猫驿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啊，云南瓦猫驿就是驿站的驿啊，这样一搜就搜到了
1: 啊，就是在
0: 瓦猫博物馆也可以的啊，在这里我们就每期都会预告的。如果你要来参观，也可以预约在上面，有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
1: 哦，好，就是公众号我们关注云南瓦猫驿，然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讲座活动啊，或者是可以预约参观呢、是吧？
0: 包括瓦猫的文化知识，我们每期都有。
1: 啊、还有关于瓦猫的一些就是一些知识的传播。
0: 对，
1: 好的，
0: 对。
1: 特别感谢洪老师啊，今天呢满满的关于瓦猫的这些很丰富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发现瓦猫跨越了千年的时光，依然在生长，在变化，在讲述。感谢洪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2: 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

0: 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FM91.8，
2: 北京时间13:00。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13:00，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的通行情况。城区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些路段的车多，还有呢就是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但是城区通行基本正常。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S11 异地高速叙永支线叙这个微信往叙永的方向，微信东站至牛场坪隧道之间的路段呢，正在进行右侧的边坡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从6月14号开始，对这个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微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借用对向车道进行半幅双向通行，也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观察。预计在12月31号会恢复正常通行。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近日，松明县杨林镇马房社区开展七一建党红色铸魂主题党日活动，以学促行，以行建学，推动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深度融合。理论学习环节，宣讲员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红色经典故事，结合基层党建工作实际，解读党的初心使命与时代责任。随后，社区各党支部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聚焦辖区主次干道、辖区周边绿化带、卫生死角等重点领域，全面清理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堆积垃圾，整治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1至5月，东盟持续保持云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昆明海关共为云南出口企业签发中国东盟优惠原产地证书4.71万份，货值73.48亿元，同比增长17.2%和16.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29度；阜源北站多云，17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21到30度；阜宁站阵雨，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转阴，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鹤庆站小雨，16到28度；丽江站小雨，16到27度；蒙自站多云，21到31摄氏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走进一个空间，
12: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1: 不仅是房子，
12: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2: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全新的一周周一的午间锁定9:08爱上家，我是方圆，住在云南的板块。那么要提醒，如果最近啊有往广西这个方向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留意一下铁路12306的这个网站或者是 APP 的公告，因为近日广西这个普降暴雨，所以一些这个往广西方向去的列车呢是临时进行了一个这个出行的调整，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注意先认真观察一下这个相关的出行信息，再制定您的出行计划哟，千万不要跑偏了。那今天呢还是按照老惯例啊，第一段呢和大家来聊聊在住云南的这个板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吃好玩好逛，怎么样住在昆明去感受最美的春城的这种慢时光。而从1:30到3:00的这一个半小时呢，继续会把我们的这个重点重头戏放在昆明的聚焦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板块。那么首先还是来聊一聊，如果住在云南应该怎么样玩，怎么样嗨，怎么样认认真真的来去用时间和我们的这个眼睛欣赏昆明这个地方。昆明这座城市，外地人来了都往滇池跑，往翠湖跑，往海埂大坝跑，这些地方固然好，但是你真正的要来深入的走进昆明的美，知道昆明这座城市和自然的关系，那这些网红打卡点是远不足够来支撑这样的一些观点的。所以呢，昆明真正的厉害是它不在于把景观做得多漂亮，而在于它把湿地这种生态系统完整的嵌入到了城市当中，让你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半径就去摸到那种野生的没有经过过度修饰的自然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什么？就是你走进去，你不是在逛公园，你是进入到了一个真实运转的生态场景。

这种状态是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不是逛公园的这种心情，而是真实进入到一个运转的生态场域。候鸟在那儿筑巢，水生植物按自己的季节来肆意生长。你能感受到的人不是主角，而你所扮演的只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昆明其实藏着很多这样的湿地，有些连本地人可能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感受过它的美。不是他们不好，是因为他们不够闹腾，没有营销，他们是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你得主动去找它，主动去发现它，主动去感受它。今天的这一节我们就认认真真的用一个小时来去说说昆明这些值得你去发现，值得你去打卡，值得你去认真的作为观察者的这个角色深入去探访的湿地。第一个，王冠湿地，在呈贡滇池的东岸。这个地方很多人都路过过，但是不会特意刻意的进去逛，因为它不在主城那些热门的线路上。但是真的去过，你就会知道，这才是昆明的湿地真正该有的样子。这儿最大的特点，王冠湿地就是原生态保持的特别完整，大片的芦苇荡，成群的水鸟，你站在栈道上就能够看到整个滇池的水系是怎么

和湿地连片连通的那种水流过芦苇，候鸟停在浅滩的画面，它不是人工造景就能够模拟出来的。王冠湿地它很妙的一个设计，就是它的观鸟塔和栈道都修得很低调，不破坏视线，你在那儿待着就感觉你已经是融入到了自然当中去。你在这儿待着，你绝对不会仅仅的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景点打卡景点，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的区域。每年冬天红嘴鸥来的时候，这里也有红嘴鸥，但是呢，它这儿看鸥的人一定是比海埂大坝少十倍的。所以你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候鸟在水面掠过，听芦苇被风吹的声音，那种体验完全不一样。当然了，暑期的王冠湿地其实也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错峰啊，千万不要下午的三四点这样，因为目前随着暑期认知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下午的时候其实王冠湿地这一片人流还是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更网红一些了，认知的人就更多一些了，捞鱼河湿地。捞鱼河在滇池的南岸，晋宁的那个方向了，这个地方更绝，因为它是把湿地和农田村落联合在了一起。你走进去就会发现，湿地不是被包围起来保护的珍稀物种，是和当地人切切实实每天生活长在一起的一个部分。这儿看到很真实的就是生态保护不是把人隔离出去，而是让人和自然找到一个平衡点。村民在湿地边呢有种地，水鸟呢可以在农田里觅食，而游客呢就在栈道上观景，三者互不打扰。这种状态在其他城市很难找到看到。而捞鱼河的水质也特别的好，因为整个湿地系统在做自然过渡，你就能看到水生植物怎么净化水体，还能看到鱼类怎么在浅水区来进行繁殖，这些过程都是真实的发生的，它不是展板上的科普知识。而且这里的游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你去了如果是非这种叫什么主流时段的话，基本可以包场，可以一个人在栈道上发个呆，呆很久，什么都不干，就看着水面的光影变化。接下来要说的另外这个湿地呢，其实是我自己平时比较常去的，因为距离主城会比较近，东大河湿地，因为它就在盘龙区。离主城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那为什么要说到东大河湿地呢？它到底又有什么好看的？到底又有什么好逛的？我们稍后继续在今天的9:08爱上家的节目时间板块和方圆一起，今天我们随着电波走进昆明那些不容错过的湿地公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七月，云南进入主汛期，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发，出门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尽量别出远门。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

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我们一起跟随电波去逛一逛昆明的这些湿地公园。继续说到的是东大河湿地，东大河在盘龙区，从主城开车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比较爱去这个地方。知道的人不多，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很爱去，包括我自己都很爱去那儿打卡拍视频，因为它在城乡结合部，看起来它不高级，但是就是这样的不高级让东大河保留了它难得的野趣。而且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去，你会发现绿树成荫，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它两边的植物呢就会变得发黄变红，就拍出来特别高级。这儿的植物是非常茂密非常高的，走进去你就好像是走进了森林丛林的那种幻觉。它不是那种修剪的很齐整的园林绿化，它是真正的野生植物群落，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分层生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东大河啊，有一条河道穿过湿地，水流很缓，两岸呢长满了芦苇和这个香蒲，你沿着栈道走，你就能听到各种的鸟叫声，而且还会看到小松鼠。虽然你很难看到鸟在哪儿，但是你一定听得到它们的声音。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植被太茂密了，鸟藏得太深了。这种体验其实很特别，就是你虽然在城里，但是你好像是进入到了原始森林。你知道自然在运转，但是你看不完全，你只能通过声音、气味、光影去感知它。这儿反而让人对自然产生了一种敬畏感。继续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宝象河湿地。宝象河呢在北边了，它紧挨着北京路，这个位置很微妙，它距离市中心的核心区比较近，近到你很难相信这里有一片真正的湿地，但是宝象河它就是这么存在的，而且它存在的很好。这儿让人意外的是，城市和自然的边界被模糊了，你从马路拐进去走几步就进入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车流声被植被给阻断了，空气也变得湿润了，湿度也能够感觉到明显下降了。宝象河的水系做得非常的精细，有蜿蜒的河道，有开阔的湖面，有这个浅滩湿地，不同的水域吸引了不同的鸟类。你在这儿能看到白鹭、野鸭、翠鸟，甚至是偶尔还有苍鹭。这种在城市中心就能够观察到的生物多样性啊，是很多一线城市都基本做不到的。而宝象河呢，它有专门的环保监测站，你能够看到实时的水质数据，能够了解到湿地它怎么通过自然的净化去维持自身的生态平衡。这种透明度让人对我们这个城市的管理愈发的有信心了。除了宝象河，除了海东，还有一个这个湿地公除了东大河，除了宝象河，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已经透露了海东湿地。海东它顾名思义在滇池的东岸，在和王冠湿地呢隔着滇池相望，两者气质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王冠湿地更原始更纯粹，海东湿地更开阔。站在这儿你就能够看到整个滇池和西山的轮廓线，视野持续舒展。海东湿地的特点呢是水域面积比较大，湿地和湖泊的过渡带特别的清晰，你能够直观的看到生态系统的分层结构，能够从陆地到浅滩，从浅滩到深水，每一层它都有不同的植物和动物在活动。这儿的栈道修得很长，可以深入到这个湿地的腹地当中去，你走在上面，两边最是齐腰的水生植物，偶尔呢会有水鸟从脚边飞起，那种沉浸感啊是其他地方很难够给你的。海东湿地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和呈贡新区它是连在一起的，周边的配套也比较完善，你可以把湿地观鸟和城市休闲结合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折腾。

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问我说，在昆明你觉得旅居养老的话哪个板块最适配，我个人一直都觉得我一定会把我这一票投给呈贡。为什么？因为你看呈贡的周边很多的湿地公园，很多包括像卧龙古渔村，你可以就在呈贡住下来，然后慢慢的把你的这样一些时间交给他周边的每一个值得去欣赏去打卡的湿地公园，包括像这些小小的古渔村落，去感受这座城市保留下来最原始的那种田野的野趣。为什么今天在这个节目的这一期要专门花这个时间去和大家来聊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湿地公园呢？因为昆明这几个湿地公园，它真的揭示了一个城市和自然相处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不是把自然圈起来保护，而是把自然做成城市功能的一个部分。湿地它不只仅仅只是一个景观，它是在净化我们的水质，是在调节我们的气候，是在为候鸟提供栖息地，这些功能都是实打实的在发生的。而人类只需要不去打扰它，偶尔去看看它，去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来融入到湿地当中，这就够了。这些湿地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没有密集的游客，有的只是安静的栈道，茂密的植被，自由的鸟群，这种状态其实它才是城市生态最健康也最应该有的样子。所以你去这些地方不是为了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当然了拍照打卡 发朋友圈这也是一个附加项啊。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去感受那种人退后一步自然就能够自己运转的很好的这份从容，这种从容是昆明这座城市最宝贵的气质。谈到这儿，是不是感觉今天就应该找个时间去看看这些美丽的湿地公园呢？OK， 那今天和大家来聊了这些被低估的湿地公园之后呢，下一站91.8爱上家继续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想要说什么呢？六月份的数据又让人惴惴不安了一些了。还有就是六月份的数据来看，其实还有一个产生巨大变化的点是在什么？在大家的家庭资产的配置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居民资产的大变局现在是正式开启了吗？原来房产占我们资产配置的67%，而现在这一比例下降到了52%，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现实，让大家对于你的资产配置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细微的调整呢？我们稍后接着和大家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来走进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小伙伴，也欢迎您可以打开手机，在手机的抖音端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样子。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

0: 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及二环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压死的哟！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8: 看小妹妹，我中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再过几天就要迎来终极对决了。这个是世界杯时隔32年重返北美大陆，也是史上首次三国联合举办的足坛盛会呀、啊！
9: 妹妹太激动了，快老哥！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嘛，就是首次改制为48支的球队参赛，赛制是全面升级了，赛场更长，对抗更激烈，也让本次决赛成为了含金量十足的巅峰对决。
8: 划重点了哥，本届世界杯的终极决赛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7月20号凌晨3点，而在决赛的前一天7月19号凌晨5点会率先进行季军的争夺战。
9: 本场万众瞩目的冠军之战落地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这座可以容纳82500人的超大球场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之一，全场承接了多场的重磅赛事，最终是包揽了终极的首冠大战，排面直接拉满。
8: 很多球迷都晓得了，以往世界杯夺冠能最多抓7场比赛，但是2026年扩军改制之后啊，参赛球队呢必须经历8轮的鏖战才能登顶啊，对球队体能、阵容深度和抗压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9: 整个世界杯104场的赛事是层层筛选，从小组赛、32强、16强到1/4的决赛、半决赛，2支决赛队伍都是历经重重对决突围的顶级强者，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8: 决赛啊，依然采用经典单场的决胜规则，常规90分钟对决，平均呢就开启3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还分不出胜负啊，将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最终的大力神杯得主。
9: 本届赛事的奖金规格也是十分丰厚的，冠军球队们将斩获50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亚军也有2500万的美元奖励。赛后现场会举办盛大的颁奖式，同步揭晓金球奖、金靴奖、最佳门将、最佳年轻球员等等所有个人的重磅荣誉。
8: 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届这个世界杯决赛呢开创了历史先河啊，首次设置了中场官方的大型音乐秀，纳曼达纳、夏奇拉、范达少年团等等各级的顶尖艺人倾情加盟啊，多元气氛碰撞，打造独一无二的足坛文娱名场面。
9: 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本场决赛那么将面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直播，预计要刷新世界杯历史观赛的人次纪录，见证全新的足坛传奇大赛。
8: 从墨西哥城的揭幕战到纽约的终极对决，三国联动全新赛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让我们共同锁定7月20号凌晨3点的巅峰对决，一起见证新冠加冕。
0: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0: 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34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今天先来聊一聊，就是我看到了高盛的一个文章，说现如今整个全国的居民的财富配置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这个居民的资产大变局是正式开启了，所以我也想今天和大家认认真真的来聊聊，如果此时此刻的你，你的资产是怎么来配置的。因为以前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一代70-80后的，我不是70后，我也对，我是90后，对，70-80-90后的这三代人当中，我觉得资产的配置最关键的人生的第一桶金，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赚来的人生的第一桶金。人生的第一桶金对于70-80-90后来说，应该都是在房产上挣的人生的第一桶金。所以也就会觉得人生的第一桶金既然是这个在房地产挣来的，那未来肯定还是要在房地产上继续发力。所以整个全国的资产配置感觉就是基本上70%的资产比重都会是在房产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也想问问大家，你的第一桶金是在哪儿挣来的？预算200，公园大道和广场 A 建议选哪个？我选不了一点，因为我觉得如果但凡我有200万，我死活我不会去公园大道乌家坝，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同德广场 A， 我去，我绝对都不会选。我有200个，我为什么要去买老房子啊？我不是钱烧的吗？然后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就是现如今我们当年在全昆明，如果要就是颁个奖状给到昆明的包包房，那么叫北有白龙潭南北有月牙潭南有白龙潭，以前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钱叫什么潜规则，也不叫潜规则，就是以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就是北有月牙潭南有白龙潭，就是他们两个是屹立不倒的这种包包房的存在。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大安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你最近在干嘛？好久都已经没来我直播间了，所以今天来了直播间就刷个小白兔，谢谢你啊，榜一大哥。然后呢，为什么说到这个逻辑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包包很硬核，所以一度不管他们有多老，他们有多破，但是都不影响他们的二手房抗跌。但现如今我想好土味的情话，你这个情话。但是现如今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去查一下，据说月牙潭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套房子挂牌成交价格，你们猜一猜多少钱？来，大家可以公屏上打一下月牙潭，一个神一般的存在的学区房，它现如今在之前成交的最低价单价，一个这个好像就是总价确确实实没那么高啊，总价都没那么高，因为它是一个80多平的户型产品，没到100平的这种户型产品，你们猜猜单价才多少钱？猜一下单价。哎呀，你们能不能符合一点现实逻辑？5000块钱，但凡月牙潭5000块钱，真的，我觉得他都不用挂，好吧，他都不用去挂，他就直接真的在小区里面贴一个业主急售，我觉得早上贴下午就能卖出去。咱们能从事实角度出发吗？怎么可能5000块钱？我就告诉你，我们小区他带的也是非常硬核的学区，然后我看到我们小区那天贴了一个那个业主急售的那个小牛皮癣在这个楼道上，就是说因为业主是家里面有急事所以急售，然后必须要全款，单价才9000块钱。我们小区，因为我们小区基本上我现在看到成交均价都在14000左右，因为毕竟还在一环嘛，对吧？然后结果他9000块钱，我早上看到他贴的这个小牛皮癣，我当我在想我要不要把它就是低价我再买一套房子，然后在我们小区就可以把它就是作为两套房子一起住的时候，下午这个就没再掉了，就已经卖掉了。所以如果月牙潭真的是5000块钱，我跟你们说真的，那早上贴了不用早上他应该就卖掉了。所以就是他的价格才12000，12000的月牙潭，你敢想象现在已经跌成了什么样？

这样子嘛，当年的高光时刻的月牙潭20000家，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问题，是因为刚才还有朋友问我200万是买招商公园大道还是去买这个同德广场的 A 区。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网上虽然豆包经常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吧，但是他在网上搜的这些新闻线索还是比较我觉得靠谱真实的，所以你去看一下现如今的同德广场，它因为电梯老旧出了多少次的电梯事故了。因此这样的一些老房子，你买它的逻辑是在什么？是为了让你的资产不抗跌保值吗？是为了就真的只是为了买房而买房吗？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真没这个必要。为什么要举月牙潭的例子？就是告诉你未来的房子抗跌的能力，第一产品力，不应该，第一是地段，第二就是产品力。那么你问我的这两个房子，首先来说地段，你说乌家坝它能叫地段吗？我真不觉得它能叫地段，你好歹同德还占据了一个地段，但是呢同德的产品又真的是太过于老旧了。所以就是我但凡有200万，我绝对不会去碰老小区。所以也想问问大家，200万的一个购房预算你会怎么选？让你选成贡洋房还是生态半岛的洋房，二选一。我会选生态半岛的洋房，为什么呢？因为生态半岛的洋房起码的起码它还叫城里，但是成贡它真的不叫城里。对于我而言，成贡是一个未来我觉得退休了让我养老的地方，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没有毛病。而且在成贡养老，我也不会来成贡买房养老，我会来成贡住养老院养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好的老年归宿一定是选一个好一些的养老院，不用去求人，就有钱就好了。所以现在要认认真真的当牛马，就是未来才能够把我的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养老事业当中去，去认认真真的给自己养老，不让自己变成别人的负担。对，然后请问一下，俊云峰文殊院的端户价格9800，带个车位值得入吗？如果您问我背包，如果您问我的这个房子是个二手房，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了，可能9500块钱就足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车位本来就是这些老规的，特别是俊发的项目的这些楼盘，我个人觉得它的车位确确实实是只能送，没办法卖任何的价格的，因为车位配比都非常的高。其次，俊云峰，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二手房是上不了云大星耀的，所以你这个二手房我不知道你买来做什么。如果是中介在忽悠你说啊，前业主他没有用过这个学校，你是可以上的，那纯属是扯淡，就是瞎扯。对，好，我开着话筒不能这个说不好的这个词语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的二手房不能够保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一方可以跟你签这个学位保证书。而如果你是跟开发商，比如说龙湖代建，现在青云富就是可以跟龙湖来签，说我要哪年读，我还有没有这个学位可以使用。所以如果你买它的目的只是为了住，那你可以再往下砍砍价，它最多值9500，不能再多了。第二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产权证了，因为目前在之前前年的时候，俊公子的一波非常骚的操作，不应该是去年，我这个日子过得有点恍惚了。去年那个很骚的操作就是降价甩卖，然后但是房子是被抵押状态。到现在买了那批低价房的有几个办到产权证的？如果此时此刻直播间有的话，我也欢迎你们扣一。然后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也希望你们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伙伴知道正在进行直播。方圆的直播间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呈现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不说自己最专业，但一定是最真实的那个。怎么感觉生态半岛比成贡偏？成贡什么都有哈？成贡什么都有吗？倒是的，成贡有商场，有地铁，有房子，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口支撑来支撑成贡这个板块的房价。就是你可以看到生态半岛的二手房价绝对还是比成贡这个板块的二手房价更抗跌一些的。所以就是说现在买房子的逻辑

逻辑，不是为买而买。所以刚才我也说了，对于我而言，成功这个地方更适合养老。因为在成功你买房，其实不管是就业机会也好，还是房子的抗跌能力也罢，我个人觉得和主城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好了。

0: 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冷暴力微观实验，来听他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柔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九一八万和方圆一起来边看边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搜索这个抖音端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刚才有个朋友说，他发现双河湾的博悦降价了，调整了价格，他就觉得新房价格下降了。那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所所有有目前在昆明市场上的这些老标准的新建商品房，它确实都在降价。你说的12000的这个单价，我要告诉你都可以买到什么了，老标的新房你都可以买到一环边的1979了，这个价格。所以其实你要说博悦现在降的这个价格算便宜吗？它不算便宜，只不过是说因为它是住有的最后一个住宅地块了，所以它的整个装标的标准提的比较高，所以现在我会觉得它的这个性价比还 OK。 但是你要真正的说老标准的这些新项目，哪个没在以价走量？并没有，都是在以价走量，而且他们基本上目前都已经是现房的状态或准现房的状态，但是依然是不能够像新标准的新房一样去微微的调整价格，但凡涨价那就更是没有市场的认可了，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是说你在锁定的这个项目依然是老标准的新盘，那你完全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它的区位在三环以外哈，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什么金地的都会金地的这个学府名著，绿城的云柱真邸，这些老标准的，特别是城字系的这种体量的大盘，然后它又是个老标，它又是准现房的状态，那它的价格还依然可以在单价五位数的这个区间的话，那么请你给它一点时间，让它去调整它的价格来迎合市场的认可。不是说我今天不买房明天买不起，这个概念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地段的房，要看你买的是什么产品的房。另外还有一个逻辑，就是6月20号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觉得又记入载入史册的日子。为什么呢？据说深圳又派出了地王的板块。那但是大家就会在想了，是不是现在一线，不管是而且这一次的整个新房销售的数据出来了，取代了这个现在的楼市第一城，你们知道是哪个城市吗？在整个今年的上半年，全国的新房销售的数据来看，按照新房的销售套数来看的话，你们知道哪个城市是排在全国的销售数据榜单，新房销售榜单 top one 的？大家来猜一下，也可以在公屏打出来你的猜测啊，今年的楼市第一城你们觉得会是哪个城市？来公屏上打出来，也欢迎大家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边互动。你们都不愿意打个字儿吗？就真的只看不聊吗？你们今天那么淡定的吗？楼市第一城，你们真的一个人都不愿意配合我猜一下吗？什么叫直播互动？就是要有互才有动。哎呦喂，你认真的？我跟你讲，如果昆明变成了楼市第一城，真的，那我还能够淡定的坐在这儿跟你们每天直播2个小时？那我早就不淡定出去踩盘了，那我早就不淡定的出去认认真真的接开发商的广告了。真的是，你们这能不能符合现实的来说一说？深圳或杭州都不对，楼市第一城是广州。深圳只是拍出了地王，但是因为是地王，所以它其实价格没有那么亲民，所以没有那么多人真的有这个实力去入主深圳的。真的，虽然深圳的豪宅是秒光，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就是这个这叫什么精领群体总数也就那么多嘛，对吧？他们是集中在了深圳，但是要看量的话，那么还是广州把这个量撑起来了，广州是楼市第一城。然后呢，在整个全国面来看，土地流拍有几个城市能被拎出来说的，昆明就在其中。所以你要问我说昆明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回暖了，我觉得从量这个端来看它 有点暖，但是没有全暖。你要说它筑底了吗？我要告诉你的是，新建的新标的新房产品它筑不了底，它只能是说在微微往上涨。所以你要问我说今年买的新标的盘怎么样，我告诉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你要问我老标的盘是不是筑底了呢，我觉得再给它一点空间。老标准的这些项目，真的我个人觉得未来的未来，他们的未来只值单价的四位数。和序集呈现会展十月会变刚需，和序集的呈现太差了，具体说一下你觉得呈现差在哪儿？那么巴掌大个地块，你说它呈现差，你是觉得户型产品呈现差，小区环境呈现差，服务态度呈现差，还是什么呈现差？因为至少我觉得这有一说一，不是说非要帮他打广告，是我觉得仁者也不叫仁者见仁，是千人千面，每个人看相同的项目可能获得的这种认知是不一样的。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和序集在那个位置，然后十一层的小洋房的产品做成那，我觉得对于海荣而言已经非常的尽力了，非常的尽力了，美感太差了。就是一定要有邦泰那样的大大门，一定要有邦泰的下沉会所才叫美感，是吗？现在我觉得昆明的购房者都已经是习惯了叫这样的一种就是审美疲劳，你不觉得审美疲劳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我们稍后回来。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9: 2:00 PM，
1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十四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在这个东二环石虎关往石闸立交方向，菊华大树营立交车多，昆石高速出城石虎关朱家村明泉车流量比较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像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车多。
1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苏密县杨林镇两烟一新表彰大会召开，会上依次对9名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为全镇32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授予荣誉。会议要求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出力，在工业发展、产城融合、乡村振兴、民生福祉等各项工作中敢闯敢干，奋勇争先，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年假期为满足广大市民和学生的暑期锻炼需求，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再次打造昆明工程，假期期间主城区及各县市区共有125所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成贡段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晋宁段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玉溪段阵雨转阴，18到29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17到29度，陆丰段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楚雄段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昆渠高速松明段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马龙段多云，16到27度，曲定段多云，18到29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石林段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武丁段多云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冰将军，你给父母住，其实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单价不要超9000块钱，因为冰将军他重在生活的便利度非常的高，但是槽点就在于是筒子楼，采光真的很差，而且因为小区太大了，所以其实居住的人群特别的杂乱，因此我觉得你要给父母住是没有问题，但是居住的环境和氛围那就另当别论了，以及可能滨江眷这样的房子，未来当你的父母百年之后啊，呸，当你的父母未来不住了以后，你的这个房子想要再变现可能性就真的很低了，就是说流通性会非常的受限，所以说你现在还要去入手这种老规的筒子楼的产品，你要在意的是现在价格是低，未来低价是否还能够再变成现金流。春华旭看报价还有小赚，邦泰为什么在昆明现在市场认可度还不错，就是因为不管是我们台对面的真悦，还是春华旭，还是锦和港真，它的二手房比起入手的一手房的价格都是可以小赚的，当然这个小赚是你要抛开税费的各种各种来看的小赚，所以就是说你买对了房产，未来扛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赚钱这件事情就只能说算作是你买了房子的惊喜，而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了，只能是一个惊喜加分项，仅此而已。海东郡园的洋房1727都可以入手吗？就是这个 W， 我会觉得你在看海东郡园，你为什么不去看和煦集呢？这个是我想不通的啊。海东郡园它虽然是当年郡发的纯改善的这个洋房产品，但是你要知道现如今郡发的这种物业服务水平和这些新规产品的项目的物业服务水平它完全不在一个 level， 还有包括像地库像小区的呈现度，虽然海东郡园的面积很大，所以整个小区的这种呈现的这种宽阔感肯定是比和煦集更好，但是从这种产品力再到园林再到物业，我肯定会觉得同样的价格我一定会买更新迭代的产品，真的。月九章扛跌吗？月九章如果是9000买的月九章，讲真你到3年以后你已经装修过了，你单价10000，我个人觉得松松卖出去，因为为什么目前吴越首府的单价依然扛在10000块钱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吴越首府当年真的是抬着小板凳去排队的，15000的开盘价格，而现如今呢，去年告诉你12000开盘就没去，拿它了什么草海附近200能买到不太老的3房2卫，不能，你草海板块200你能买的都是就是像什么那个阳光什么什么什么阳光海岸对面的那些老房子了，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草海下穿隧道华夏四季前面的那个也是原来单位的一个集资房，应该是环保厅的那个单位集资房吧，反正就是房龄还是已经超过15年的那种房子，200万你要在草海买次新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板块因为未来是不可能再有工地来产生的，因此草海板块其实不管华夏四季再创新高的房价，还是金地云海1号还是中铁诺的山海春风扛在20000的单价，这都是因为它地段的稀缺属性啊。挺好的，不卖就不会亏了，什么鬼？170万买4房，精装。大哥，170万就不要想精装了。今年下半年没有精装房，今年下半年没有一个精装的项目出来。所有箭头的都是毛坯，所有箭头的都是毛坯，邦泰的也全是毛坯，然后所以就是说你170万你要买精装的，我个人觉得 你为什么觉得海荣的呈现，你为什么觉得和序集呈现度差，因为你的170只够买到和序集的115 126都买不着，所以你会觉得呈现度差。那可不嘛，中户得房面积又是它的几个户型里面其实得房面积来看得房率最低的一个，然后它的那个阳台又真的是直冲马路，所以它才便宜啊。那个户型产品170但凡你能买126的，我个人觉得那就和序集闭眼入了，但是170确实是买不到的。因此现在你要问我，那我个人觉得作为我第三者的一个旁观者的角度，170万要在会展这个板块，那要么和要么就是腾越，要么就是等等十月开盘看看十月的价格，其他你没得选。因为如果170你去选都会半岛的话，那又过于的可能我觉得和这个预算没那么匹配度高了。所以就像你刚才其实也在说担心十月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十月年底开盘，我个人觉得你这个预算目前来看在会展这个板块也确确实实就是要么十月要么唐月东方，或者就是在等未来等到这个桂宇东方交付两年以后你再看桂宇东方的二手房，就只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现在适合置换吗？可以换也可以先住着，我觉得现在换房绝对是非常适合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永远都在跟大家铺一个逻辑，现如今你们看我去陪这个粉丝接房的项目，只要是原来就是我看像2025年年头买的房子，甚至是2024年年底买的房子，到现如今交付的这些项目，没有哪个再发生以前的交付即维权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但凡是这些年还敢在这个城市扎根拿地开发的开发商，他们都会比较在乎自己的口碑和后续的发力，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交付换口碑，交付换信心，交付换认可，这个逻辑太重要了。所以就是现如今你买房子第一品质是 OK 的，第二个就是整个的一个价格不会是高位。北京路九号不是前年陪接的呀，北京路九号是2024年陪接房的，我是说2024年买的房子，2024年北京路九号是我去陪着接房维的权，所以你也要看到，就是维权的信息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了交付即维权的这个阶段，是在2024年往前这个时间轴，2024年往后的这个时间轴，你会看到真的基本上新标的产品也都出来了，而且现在陆续交付的也都是新标的产品，所以新标的产品很注重口碑，而且新标的产品大家又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就是置换的这种成本一定是目前来看未来三年置换成本最低的两年，然后又是交付品质最好的两年，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 感觉啊。然后呢，置换的前提其实最难的痛点在哪，在你要先把你的这个住着的老房子卖掉再去买新房子，这才是真正的置换的最佳逻辑。卖旧买新你是可以有个税补贴的，而且这个政策是持续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底的2027年年底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份心这个想法，那现在赶紧先把你的住的这个房子卖出去。当然了，如果你也觉得你的这个房子能卖个100万，那么100万存银行可能还不如这个房子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的租金水平的话，那当然你把它租出去也是可以的，就看怎么能够得到的收益率是最大化了。大华星耀刚需，大华星耀就真的很刚很刚，非常刚，但是大华星耀的刚需的点是在于它的这个价格对应它这个产品，我觉得没有毛病，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点在于你要想，就是一个刚需盘它应该有的是些什么，出行、学校、商业，它有什么？它除了有个出行的地铁啥都没有，而且就是关键是大华锦绣山海是它的星耀的一期地块，你也看到星耀一期地块的业主被骗的有多惨，到现如今这个学校依然没有兑现，又是大张旗鼓的做了一个签约仪式，但是相关的校方根本没去出席，而且又被西山区教体局发了一纸通告说他们从未认可过这样的一个宣传。所以如果你还是愿意去吃开发商的这种空气支票、空头支票、空气大饼， 你再去考虑星耀。星耀只有一个点我是认可的，就是它的这个售价和它目前产品的呈现度是 OK 的，但是至于开发商的口碑和那个区位，我个人觉得我是成这个保留意见的。170买金川翠羽135，170买金川翠羽，170你买了金川翠羽，你要200个才住得进去啊，因为135那个户型你怎么都要花30个装修，绝对的30个。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不算高，不算高，但是也不算低，所以你的楼层应该要在10楼以上。但是的点就是，如果你有200万，你真的依然会选择西北三环这个板块吗？为什么？除非你就在旁边上班，那否则我真的觉得我有200万，我真的会往二环以里靠，而不是在三环以外去挣扎。去年卖的，今年买的有补贴吗？你要在一年内，就是你要在卖掉这个房子的一年内，然后拿到了新房的契税发票、完税证明，你才可以有你的个税补贴。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年把房子卖了，你要买的这个房产还要是一个准现房的状态。比如说就在这个直播间的大 F， 他的状态就是他本应该先把他的老房子卖掉，然后他买的房子是今年年底就已经是交付了，那年底他就可以拿到这个购房发票的。他这样的一个顺序就满足拿到个税补贴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他就是因为顺序倒置了，他先买了，先网签了，再卖，所以他就拿不到这个个税。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因为拿个税补贴这件事情吧，也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一定是要看你买的房子适合了，还有就是那啥啥啥啥啥就正好也对位了，对吧，才能够拿到。所以就是你要置换的话，首先我觉得还是不要因为非要去为了这个税的万把块钱而买到一个不适合你自己的房产，这就是占了小便宜吃大亏的。因此哪个适合你，我觉得还是要聊过才知道。所以深刻来让我深深刻刻的跟你聊一下，到底都会半岛是不是适合你，因为我确确实实没有跟你聊过，我并不知道你的目前的购房状态、购房需求，还有就是一个人生轨迹是什么样子，没有这些背景的支撑，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能不能买，怎么样是不是适合你。锦云兰亭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锦云兰亭，是不是滇池路的那个项目？如果是的话，你扣个一告诉我，因为我实在是记不得它的各种案名。四代宅130的户型装修是不是最少的？是的，因为虽然那个大露台它是带30厘米的覆土交付，这个是个标准的交付，但是逻辑点是在于，因为四代宅它得房面积比较大，然后那个露台你也是要去打理打理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130的户型基本130个是不可能少的。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

0: 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未来。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向后，我是方圆 FM 主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对了，想跟你们聊聊，就是上周8059然后去采访了一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又因为停车的事情然后闹上了社会新闻的这个新闻板块。为什么呢？因为又这个车位不让出租了，这个车位又是不让出租了，又是包给了卖给了一个第三方的公司来进行包装区划。然后呢，但是居然我没有接到投诉，后来当这件事情我在8059的新闻上看到了以后，才觉得真的很奇葩。那你们想不想听听这个新闻呢？如果想的话可以扣一，然后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未来的这个车位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所有新开盘的新标的住宅，他们的车位配比都是远远的低于1:1的，所以对于未来的车位到底要不要买，这真的是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就是我个人觉得10月应该8月底开，我个人就觉得如果真的是有停车需要的还是要买一个，因为未来这个车位因为配比连1:1都不达到，所以它和原来的那种老规的小区比，它有大批的空着的车位，但是不让租，只让卖只让买，那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博森林语。为什么开始闹呢？也不叫博森林语，博城府一期，然后开始闹说啊，大批的车位空着，然后被装上了地锁，业主临停的业主、月租的业主就不能去停了，然后他们于是就把这个开发商也打了8059投诉了。后来这个我也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打电话去问了旭辉的人，我说你们为什么在现如今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你们在闹哪样？虽然说正月的开盘对于你们的一个销量来说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确确实实6月份他们卖的会比较好，卖的这个销量在最近上半年的这几个月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月。我说但是也不能骄傲吧，也不能就是这个感觉自己尾巴就翘上天了呀，居然闹这一出，你的二期还卖不卖了？博森林语你还想不想好好去化了？我说我要来曝光你们。然后他们就淡定的跟我说，你来呀，我们也希望你来拍。我说那么牛的吗？这都不怕的吗？我说我现在是真的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吗？我说我现在是真的大家基本上刷不到我了吗？所以你们不 care。 然后他们说不是啊，因为你但凡是了解了前因后果，你会告诉我，你一定会觉得这条视频你来拍了是帮我在打广告。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他们确实把没有卖完的车位打包给了一个第三方的公司来进行销售，或者是整体的包装出租。然后呢，这个公司呢，确确实实是把没有售完的这些车位呢，就锁上了地锁。而没有售完的这些车位呢，恰恰因为它的单价高，所以它位置好，单价高，大家就不买它，买的更多的是可以不是那么就是离地电梯那么近的，但是可能总价会低一些的，然后那些是被卖了的。然后拿出来租的呢，就是负二、负三层一些离电梯更远的车位，他们确确实实是拿出来进行了出租的，而且是月租的，不一定要你买，你可以租。也就是说，其实在我的字典里面，他们没有做那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他们也把车位拿出来租了。但是业主现在闹的是什么呢？原来租车位的业主，他们就习惯了进去，因为不是固定车位嘛，他们就习惯了进去就把车子就停在距离电梯口比较近的车位上，然后就回家了，这样他们觉得就是便利度比较高。但是现在这些离地电梯口比较近的车位全部安上了地锁，他们就不愉快了，他们就不乐意了，他们就觉得我租了车位了呀，为什么这些好车位你都要锁起来呢？奇了怪了，真的，人家本来这个产权就是归开发商的，说难听点儿，为什么北京路9号的那些车位只售不 只售不租，万科金江云翠的车位只售不租，不让你月租，只让你临停，没有上限，没有封顶，包括富地云集当年如果没有封顶，一个月你要交850块钱的停车费。为什么那个我要去维权，但是人家开发商都有恃无恐，你报呗，我又没违法，我又没违规。因为说白了，产权是人家的，我明明就有这个地库的车位的产权，那我怎么去使用它，你管得着吗？说难听点，对吧？那所以也就是说，人家已经把这个车位拿出来出租了，我们该说的有一说一，已经 OK 了，对吧？你还非要说我一定要停在电梯旁边，这会不会有点过于霸道了？那你买就好了呀，对吧？所以的所以，他说你来呗，这条视频我们配合你拍。后来一想，这视频拉倒吧，拍了我这不变成在打广告吗？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年其实对于很多在售项目的开发商而言，他们对于自己的口碑和自己的负面新闻是非常紧张的。我还是那个逻辑，所以你们现在在买房子的时候，评判区位、评判产品力固然重要，但是评判一个开发商未来是否还会在这个城市扎根，在不在乎这个城市的市民对于他的看法，这个点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他曾经这个开发商在这个城市留下了满满的负面新闻的，那我想说的是，但凡历史有上演过，你就相信历史还是会重演。就现如今我看到这个龙胜府的二期目前碧桂园又要开始启动了，我都在真的为他们捏把汗。捏什么汗？龙胜府当年交付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又恰逢碧桂园的多事之秋，港真那个龙胜府的交付嘛，真的是一塌糊涂，那种维权真的是劈头盖脸劈天盖地，但是也没解决。虽然说他们是想拿出诚意来解决，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条件也不允许，而且碧桂园这么多年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也积累了相应的口碑，给你一个5星期的家。所以我都在想，不管是翠湖云顶二期前面的那个地块，还是未来马上龙胜府的这个二期开盘了，这些口碑要怎么来挽回？因为毕竟信心比黄金更可贵，真的。所以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你们要买的项目一定还是要认准这个开发商目前暂时还不会离开这个城市，如果他都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了，那你要相信我的，就是未来交付的路上再有任何的问题，无所谓，不 care， 这就是所谓的摆烂态度。因此开发商的选择现在来说，不是说能不能交房，而是交什么样的房，这也真的对于你来说很关键。我其实又在暗戳戳的说某茂府啊。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7月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重点还是关注火车站周边，目前是在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弥豫高速的新绍至弥勒昆明方向进行养护施工，为了保证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呢，需要对新绍收费站入口的昆明弥勒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预计这个管制的恢复时间要到7月20号到24点，所以时间还比较长，大家一定要注意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2026款红旗天宫08正式开启预售，官方预售价19.98万元，限时权益价低至17.98万元起，定位中型纯电家用 SUV。新车升级灵犀智能座舱，全系标配高阶智驾辅助。CLTC 续航最高670公里，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售价19.69至23.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插混双动力轿跑。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905公里，标配云辇悬架、后轮转向及电吸门，兼顾性能与豪华家用属性。日前，小鹏摩纳 L03 开启预售，预售价14.38万元起，定于7月16号正式上市，定位年轻时尚紧凑型 SUV。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搭载1500 TOPS 图灵芯片与第二代 VLA 智驾，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7月9号，蔚来 ES8 大五座版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 SUV。新车取消六座布局，后排乘坐空间大幅拓展，延续蔚来换电体系与双电机四驱性能，配备全场景领航智驾，主打舒适高端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您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爱飞飞机的 Andy， 吴家爸感觉慢慢要起来了，因为你是爱飞飞机的 Andy， 所以你一心的是希望飞机场可以起飞，但是飞机场是老飞机场，飞机都已经走了，所以飞机场是飞不了的了。对，应该是这个逻辑。But I'm not your woman，真的箭头又不是搞慈善，真的是你们。瑞府应该是17000起步，我觉得瑞府应该是17000起步，而且你想妇幼保健院现在已经开院了，就是对面就是妇幼保健院，说难听点，去划个妇幼保健院，卖个三分之一的房子给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护士，他都卖得动的。对面又是世纪城，世纪城的那些老业主想要换个房子，也没得其他选择，也就是瑞府选选，对吧？而箭头的这些划债的地的房子，我刚才之前每次都在跟你们聊，它的销售逻辑和正常的正规的商品房销售逻辑不同。唯一箭头目前今年会开盘问世的这些项目，只有一个项目它跟市场上的商品房销售逻辑会最近似的，那就是箭头的荣府。为什么？因为荣府它不是省房来操盘的，所以它是这个箭头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来操盘的，所以它更注重的是市场化的对接。而其他的几个项目，相信我，都是就是基本三分之一拿出来认认真真的商品化去化，然后其他的该供底的供底，该化债的化债。所以你问我瑞府12000，讲白了，就算是供底房，瑞府都不可能到12000，你这是向下呢。红府也是这个价格，太习惯了。瑞府配什么学校？瑞府配什么学校还真的不知道，因为应该就是就近划片入学啊。就是箭头的和下半年的邦泰的这些项目，你们不要说包包是什么，就近划片入学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流趋势，真的。还要想像当年一样卖块地，然后教育系统就拿高额的教育配套费来养活下面的人。 No， 时代在变化，对于教育的这个认知也在变化，对吧？今年中考分数还往下降，所以就是说再有一个包包支撑起一个房价的一片天，这已经是过去式，历史不会重演，好吧。博森林雨怎么样，小八爷？关键就是看他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愿意，我说了，点一下小风车，我先跟你评一下他和你的适配度，然后再来判断你是不是适合他，对吧？如果是适合了，我觉得该上车可以上车。目前博森林雨这个价格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如果不适合了，那不要因为价格低你就一定要这个鼓的上车，那我觉得买到不适合的房子，真的我就觉得像谈了一场不适合的恋爱。你要陪伴他的是下半辈子很长一段时间，你要住在房子里面，带给你的应该是开心快乐和幸福，和帮你的目前的生活状态去加分，而不是谈了一场不开心的恋爱，结了一个不该结的婚，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买错房的悲剧。所以我个人还是那句话，好房子不一定适合你，不好的房子不一定也就不配你，关键还是看适配度。不算贵啊，金川翠羽、大华星要哪个好一点？我个人觉得吧，这两个项目真的在我的字典里面它不是一类项目，一个改善刚改吧，我觉得金川翠羽怎么它都是一个刚改的项目，而大华星耀讲真怎么着都是妥妥的很刚的刚需盘，所以就是到底哪个适合你，我觉得这更关键吧，而不是说哪个好一点。脱开你自己的现实去对比好或不好，你不觉得这像耍流氓吗？就像你说你问我张凌赫好吗，我觉得张凌赫很好，但是我配得上吗？我配不上，对吧？那算了，这个例子好像举得有点歪了，带偏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好的不一定我买得起。就像我现在为什么迟迟都没有换房，不是我不想换，我换房的这个心真的非常的迫切。我们同事一天就说我，说我和心宁就应该换一下赛道，我总是爱换车，心宁总是爱换房， 然后为什么他坐车我坐房，我说因为就是坐房的更知道想要什么，而想要的你到底买不买得起，我买不起。所以呢，因为没有买房的压力，就把这个钱拿去享受生活咯。怎么样能够享受生活呢？现在因为每天通勤距离很长，所以其实我每天大概有1/12的时间是坐在车里的，所以有一个舒适的驾驶环境，我觉得对于我目前的生活的幸福指数是更重要的，因此就换车咯。所以换房也是一个逻辑啊，如果你现在换的房子不能够给你的生活加分，那换房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对吧。因此的因此，伙伴们不能抛开你自己的现实来评判说这个房子的好或不好，对吧？我永永远远都是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规劝你们，不是因为便宜就一定有价值，好吧。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8爱上家喽，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号怎么搜呢？非常简单了，打开你的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侃侃房，就可以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了。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直播间刷到方圆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听到方圆在直播的，然后觉得哎，这个形式还 OK， 这个阐述这个逻辑还比较对胃口，那么一定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侃房，都会以短视频的形式来记录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稍后回来。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Dior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场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3: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P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P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P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P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
5: 两个人对未来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不要老是问我吴家坝的包包，待会儿我又被限流了。因为这个包包其实除了买招商公园大道绿地吴家坝一号、绿地四二八、东方云景、云景东方、保利天际，还有中海都不可以上了，还有那个中交碧桂园十三号院、中交碧桂园公园一号，这些对的是吴家坝的那个师大实验的，就是他的第一个学校了，其他都整不成，都是新学校。云景东方是真的没有二手，你为什么要去买云景东方的二手？你为什么看得上云景东方？云景东方一手也没卖完呀，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一手也没有卖完呀，你为什么会看得上云锦东方？你看得上他哪儿？我来帮你怼一下，让你死了这个心。哎，真的，就是要不去上海看看上海的云锦东方，你再来看看昆明的云锦东方，你就知道为什么昆明的云锦东方卖不出去了。两口子的总和那去掉4300还是有点多了，还是有点多了，因为你还要养娃呀，你还要养娃呀。我觉得如果是两口子的总和在15000，在9000块钱，因为有3个月没收入嘛，在9000块钱一个月的话，那么我觉得你的房贷水平控制在3500以里，这是你的一个我觉得合理的水平。如果到了4300，其实你们两口子也只留差不多4500块钱去生活的话，在昆明我觉得太难了，太难了。上130了，其实我真的人数应该破200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真的人越来越少，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你们就不爱我了。扣除了平时的生活费，你不要跟我说扣除了平时，所以小白姨，我觉得你的这个算法就不对，你跟我说买房子这个算法现在就不对的，所以你要不你就点一下小风车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云锦东方不如等东航，就是等云锦东方的二期，我觉得也 OK 啊。云锦东方，你看看它那个园区、园林环境，等等后面有什么好的？等等后面，等等是谁？等等后面有什么好的盘？等等是谁呀？还有什么叫好的盘呀？我再跟大家普一个逻辑，好的盘是适合你的。什么叫好的盘？我但凡现在能跟你说哦，还有一堆好的盘，那我就是在打广告啊。好或不好，这是因人而异的。什么叫好？

0: 什么叫不好？他如果一点都不适合你，他能叫好吗？好，那你说好的盘，那我大胆的说一下呗，好的盘，七减站的那个盘，邦泰的，好吧，挺好的，500个起步，好吧，价格也好的，品质好吧，那必须是好的精装。哦，对，今年还有一个精装项目，邦泰的大坝的那个盘，那适合吗？不能说什么叫好的盘。以后就是伙伴们要突出你们的专业，你们在和那些中介聊天的时候，你也要说哪个板块有什么适合的吗？不要一句话就是还有好的盘吗？对于目前的销售人员来说，好的盘就是佣金高的盘，那一定就是好的盘。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嗯，金茂府现在的性价比很好，金茂府挺好的。那他好吗？他真的一文不值。金地风景有什么好聊的？金地风景我说了呀，如果超了11000的单价，怎么买怎么吃亏，怎么买怎么上当。因为品质确实，我觉得在交付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维权的，因为毕竟当年停过一段时间的工，而且那个地基上真的是变过鱼塘，然后而且马上他新开的几个楼栋都是新规的产品，所以我个人觉得金地风景你要买的话就是11000的单价，不能再高了。其次你买它的目的只是真的就是为了一个地段还行，然后旁边有个学校，仅此而已，不要去过度的去解读说这个学校和它旁边的长城新城是不是能够划等号，约等号都不配啊。三选一，你选成都。为啥500个起步那么猛？因为人家是豪宅，8层的小洋房，也没几套货包，而且起步就是189的户型产品，你猜要不要500？三个地方都太热，500个你不去炒华夏四季？ No, 华夏四季是老规，它是新规，它门口就是地铁。我怎么都觉得它比华夏四季香，我不会去买华夏四季的老龟。当然前提是我买得起，我又买不起。金地还不考虑万科城。其实万科城的二手怎么说呢，如果你的娃不是近几年要上班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啊，你其实万科城再等等吧，万科城还有下探空间，因为毕竟你看看月牙潭现在都已经下探到了12000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的买个包包的话，我真的觉得真的就是目标诉求很明确了，那就去买月牙潭，真的。以及博森林域怎么样，关键是是不是适合你，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有性价比的，所以它整个6月份的销售数据是很在线的，所以他们自己也还很开心的。但是对，在今天直播的最后，我要说一个非常干货，我一直跟大家说旭辉广场在明年9月怎么都会开业，我是不是说过这个话？今天我也欢迎大家再做一个监督，我郑重的向大家道歉，我郑重的致歉，郑重的对我所说的这个不负责任的观点对大家说 sorry， 明年都开不了了，9月份估计开不起来，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是因为他调规，从几栋调成了几栋，就是减了这个体量，本来是13万方，现在变成了12万方的体量，所以他把体量下调了，他就又要走一道调规的流程，走这个流程又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明年的9月旭辉广场又开不了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势必还是会影响到，就是很多已经买了博森府、买了博森林宇的这个购房者的一种期望和期许。所以，哎，330，草海有几个盘，怎么选？330你就去看金地云海一号的二手房和那个华夏四季的二手房喽。就看，其实我觉得330应该是买华夏四季的二手房更，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华夏四季的品质还是比较在线的，真的。
1: 不考虑工作、教育，纯生活，成都、重庆、武汉，哪个城市？
0: 我肯定会选择我热爱的昆明，我挚爱的昆明啊。渝昆高铁

通车了，去成都和去重庆都还挺近的呀。你为什么就现如今的室外温度23摄氏度的昆明，你要去感受36度的成都，你要去感受36度的武汉，你要去感受36度的重庆，人家都反向来昆明置业避暑，你非要去生活在于气候。当然抛开就是说就业环境、就业难度、就业指数不提的话，我觉得真的昆明是全国最宜居的城市，没有之一。只纯论生活的话，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的13:30不见不散。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此时此刻依然有购房疑惑、购房疑虑、购房选择困难的朋友，点一下小风车，留下留校的联系方式，我们晚上一对一的电话沟通咯，拜拜。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6: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

0: 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这几天呢，一直在和家人们共同来回顾咱们公珍保元汤的整个研发过程。哎，可以说啊，好多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说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一直只知道公珍保元汤啊，它的治疗效果快，效果好，说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达到活心脑生细胞的作用。但是真没想到它来头这么大，哎，居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且在国际上有着这么高的知名度，都感觉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很多朋友说，难怪自己身上几十年的老慢病，哎，你说这药倒是吃了不少，但总是反反复复的，用了那么多的一些常规药都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了公珍保元汤，哎，不到100天，这人呐就大变样了。甚至还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什么呀，说这公珍保元汤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大变活人。原来这里都是鹿茸符和活性酶，哎，它的这个神奇疗效所做到的。确实啊，咱们公珍保元汤所有的成分全都是鹿茸，那药材好肯定效果就好啊。所以你看看，怪不得外国人都叫他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在服用公珍保元汤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变好了？咱们把这病啊都给它变没了，对不对？其实说心里话啊，能够听到大家呀对公珍保元汤的认可，我这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在咱们国内呢，你像鹿茸符和活性酶啊，它被老百姓认可度也好，或者是熟知率也好，它都是非常低的。好多人可能说听说过鹿茸，哎，知道鹿茸是名贵的药材，都知道说什么呢，以前的王公大臣呢、皇帝呀、贵妃呀啊，都是他们在用。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在生物微观的医学里边，咱们能够从鹿茸里边提取出700多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更是头一回听说这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原来是可以治病的。但是呢，其实这些呀，在欧洲国家，你像英法美这些西方的国家，很多的医学家呀，在多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酶与生命的课题，而且从来没有间断的去进行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因为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这个酶的作用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酶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没有人的健康。为啥这么讲啊？咱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体啊比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不断的进行着各种的生化反应，哎，你不管是睡觉也好，还是我们日常的说话呀，哎，食物的消化呀，运动啊，甚至你每一次的心跳，那么可以说每一个生理功能啊，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它都与酶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人体的这些生化反应都是活性酶的催化来完成的，所以活性酶是不可缺乏的。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大多数呢都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在人体体内啊，十分温和的这种条件之下，它就能够高效的催化各种生化反应，来促进人体生命的新陈代谢。你就像咱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活着，那你这消化功能、 你这吸收功能、呼吸的功能、运动的功能，乃至于生殖功能等等，它都是由活性酶参与催化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所以我常说啊，酶是什么呀？酶它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是细胞的能量。你看，细胞的新陈代谢，它包括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几乎都是酶它在催化，它在进行着。所以如果我们人体内啊，活性酶越多，哎，它种类越多，活性越强，越完整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它也就越健康。因为只有你细胞有活性，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才能够正常的发挥。但是啊，反之，如果说我们体内没有了活性酶，哎，那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呀。大家想想，细胞都没有能量了，不能参与生命的活动了，那你说说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就终止了呢？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疾病的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活性酶缺乏了，哎，它活性不足了。所以说，我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补充活性酶就是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呢。你像咱们公珍保元汤，它最直接的三大功能，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的细胞再生。哎，有些朋友问说，为啥有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它都是归功于啊，公珍保元汤是由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为原材料。你想想，从五种鹿茸当中提纯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多都是一体多病，对不对？其实这些疾病就和我们这些活性酶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非常常用的尿激酶，哎，这两种活性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并且分解人体体内尤其是血液当中过量的像胆固醇呢、脂质斑块啊、血栓等等这些物质，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的作用。这是不是就是从内而外来清除垃圾和毒素啊？这相当于啥？相当于给你的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啊。这也叫做什么呀？净血通脉。而且服用公珍保元汤啊，它就等于是给咱们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的天然洗血机。可以说真真正正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啊。大家想想，这对于三高症的一些患者朋友，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对于像动脉硬化，尤其是3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效果。咱们再来说说 DNA 的修复酶，这个酶可了不得啊，它就好像是细胞的一个维修工，哎，它专门去修复细胞。而且啊，这种 DNA 修复酶呢，它还能够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甚至脑神经细胞都得到有效的改善，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的活跃起来。另外呢， DNA 的修复酶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让咱们神经传导得以修复，从而啊使这个心脑复活。咱们想想啊，为啥咱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乃至于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用上公珍保元汤为什么效果那么快呀？就跟 DNA 修复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就像什么呀？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去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 由于缺血缺氧，甚至呢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的修复之后，大家想想

是不是血管就通畅了？是不是血氧供应就充足了？是不是咱们心脑细胞就有足够的粮草了？是不是最终啊，咱们心脑肾它就重新焕发活力了？你再把中断的这些神经细胞啊，给它连接起来，焊接起来，那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的指挥功能正常了，这是不是真正达到心脑复活了呢？还有啊，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呀，它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你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还有这些神经元、骨骼呀等等，它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哎，达到一个完全的新生。大家想想，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也被称之为是神经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源，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这些物质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啊，所有的一切无形的和有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并且能够激活老化的细胞，唤醒人体体内休眠的细胞，还能够促进细胞的分裂，加快分裂的速度，从而达到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所以你看看，服用咱们公珍宝元汤啊，能够彻底的改善因为细胞老化受损而导致的，你比如说像免疫力低下呀，啊，或者是新陈代谢紊乱呐，内分泌失调啊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那么这些慢性病、常见病、老年病，在我们多功能复合酶的治疗之下，就能够达到延长寿命、延缓衰老、去病延年的这种效果。包括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了，我在蒙特卡洛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啊，在会议当中，当我把咱们公珍宝元汤的各种临床数据和实验成果一一展现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啊，现场简直就是用火爆来形容。那种钦佩呀、赞扬啊、惊叹的表情，我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非常难忘。当时参会的各国医学领域的代表对咱们公珍宝元汤都特别的感兴趣，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想要长期的进口公珍宝元汤。更有很多国家呀，当时就表态他们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公珍宝元汤它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说实话啊，当时这些呢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们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这些成果交给其他国家。公珍宝元汤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整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发，而且加上之前的所有准备，还有临床的几十年积累，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家人，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能够借助公珍宝元汤彻底的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那一旦这个配方出让了，哎，专利权转让了，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权利独自生产公珍宝元汤了。以后咱们中国老百姓想要服用，你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而且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普通老百姓啊，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确实是好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的话，它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了。我研发公珍宝元汤是为了解决咱们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种窘迫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

转让，这是万万不能的。眼看着啊，当时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那这个时候呢，我实验室的同事索吉尔·波顿博士站出来，他讲述了一件事儿。这个呀，可以说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再一次被震惊了。什么事儿呢？他说的呀，是他老母亲卡米尔夫人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啊，我是非常骄傲的。原本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但是既然提到这儿了，我还是给大家详细交代一下，也让我们在座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一起高兴一下，一起为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喝彩。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可以说他母亲卡米尔夫人患糖尿病21年之久，老人家现在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而且呢，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钻心的疼，走路的时候这个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就会沾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的血肉模糊，可以说整只脚都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深的。有的时候这晚上疼的呀，就是那疼劲儿一上来啊，他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整宿整宿睡不着。而且卡米尔夫人呢，刚68岁，被这种病症折磨的就像86岁的人，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非常萎靡。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保命。但是大家想一想，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残疾？尤其是作为儿女，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结果。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虽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用最先进的特效药，但是他仍然无法挽回他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迅速发展的这个结局。就在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没多久之后，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就提起过他母亲糖尿病足坏疽的这个问题。可以说这种情况啊，已经属于最难治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当时啊，他也先后用了很多的一些抗感染的先进药，想要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说实话，只是控制了一下病情，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而且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在这个期间，他给母亲也服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收效甚微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医术再发达，目前很多疾病确实是疑难杂症，它就是无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损是最难恢复的。那么当时啊，索吉尔·波顿博士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宫珍宝元汤来试试吧，帮助他母亲哪怕是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啊。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对宫珍宝元汤它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极有信心的，我心里很有底，因为我知道宫珍宝元汤只有唯一的一种原材料，那就是世界上5种不同地域的鹿茸。哎，你包括华北的花鹿、黑龙江的赤鹿、嘉岛的驯鹿、欧亚的驼鹿以及巴岛的豚鹿，这5种鹿产地不同，在世界上所处的经度和纬度也不相同，但是这5种鹿茸当中呢，却含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种类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5种鹿茸相结合，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
公认保元汤呢，就是从这五种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治愈性活。

性酶，我把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我们中医有句话啊，叫药材好，药效肯定错不了。咱们公珍保元汤的原材料啊，是非常名贵的鹿茸，而且我们经过几十道工艺的提纯，一公斤的鹿茸啊，才提纯出一只保元汤。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啊，这效果是有多好。每天喝两只，就相当于吃了两公斤鹿茸当中的全部精华，效果能不好吗？是不是？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当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非常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公珍保元汤对细胞再生、神经修复的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在索吉尔·波顿博士母亲坏疽的部位取下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这些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啊也有明显的解体现象。后来呢，我们就将公珍保元汤的原液直接倒入到培养器皿当中，又通过高倍显微镜，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哎，这个现象也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原本呢，这些神经细胞在溶液当中，它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很是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公珍保元汤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啊，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十分钟左右，一个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呢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呢，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最开始就像葡萄干一样，哎，又干又瘪。后来三个小时之后，它就变成了一颗颗饱满的，像葡萄粒儿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而且它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呢，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公珍保元汤的原液，继续去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呢，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而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髓鞘都逐渐的开始分裂增生。特别是从第九天开始啊，我们惊奇地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和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连接起来了，重新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两个组织终于接上头了，就像两个完全断电的电线一样，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话线重新连接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哎，这公珍保元汤里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到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哎，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当对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滴入公珍保元汤原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症反应。这说明什么？说明公珍保元汤毒含的719种治愈性

活性酶，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这一点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体内跟一般人它不一样啊，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这种高糖的环境呢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呐、尿道炎呐、神经炎呐，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呐、眼角膜炎呐，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宫珍宝元汤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的科研带头人，大家真的非常的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呀，索吉尔波顿博士也是激动不已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因为这不仅让他看到了母亲健康的曙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各种修复细胞或者是修复神经的这种活性酶，如果我们给它应用到临床当中，应用到老年慢性疾病当中去进行治疗的话，那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疗新河。最让人兴奋的还有一点啊，宫珍宝元汤啊，它原料是五种鹿茸，它并不是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所以说它从安全性亲和性来讲是其他任何药物所无法比拟的，这让我们重大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常见的一些老年病慢性疾病患者真真正正的看到了希望啊。所以当时索吉尔波顿博士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服用宫珍宝元汤来进行治疗，而且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化验，并且进行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宫珍宝元汤它确切的效果，所以我们当时呢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它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呢，索吉尔波顿博士血液最初的情况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像血脂啊、胆固醇呐、基本上全是这些粘合物。你说那和血糖啊、和这些油啊粘在一起，它肯定不好清理，是不是特别顽固啊？那么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在服用完宫珍宝元汤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明显减轻，在第七天的时候啊，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不像原来似的流脓水啊，那种恶臭的那种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而且最令人惊喜的是，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并且开始一点一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实验，发现这个时候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她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明显减少了，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呢这个血管已经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那么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它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传导功能正在逐渐的快速恢复当中。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三个多月的时候，也就是将近100天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9开始降到 10.5， 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呀，发现这胰腺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哎，它能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并且它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而且当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它的降糖药啊、抗生素啊全部停掉了，但是血糖一直很平稳，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呢，最高兴的是什么呀？就是终于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脚啊保不住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

皮肤也不再瘙痒，可以说老人家喜出望外，重新又恢复了笑容，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啊，前所未有的开心。所以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愿意代表整个生命科学院为我担保，他提议让我成立中国宫珍宝元汤科研中心，并且呢，由其他国家注资，生命科学院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人，注入500万美金。当时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索吉尔·波顿博士已经第一个出来成为注资人，那别的国家当然不敢让宫珍宝元汤被别人独占呢，所以纷纷投票表示都愿意注入资金。那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对不对？他们都同意咱们中国作为第一个推广国家。但是以后宫珍宝元汤啊，就要实现全球统一的销售，价位定在80美元一支。说实话啊，因为我的手里边掌握着宫珍宝元汤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只好同意了。等咱们中国首推工作结束之后，我必须把下一批宫珍宝元汤按照他们注资的比例出口给其他的国家，而且全球统一售价的价格均为80美元一支。这些具体的细节敲定之后，连续有8个国际权威医学机构来注资，而且资金的这些额度高达6.4亿美金。其实这个呀，是我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满意，我们整个科研团队也非常满意。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外国人的钱拿来为我们自己孵蛋，孵出来的小鸡呢再把它卖给外国人，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从蒙特卡洛回国之后啊，我立刻着手于成立中国宫珍宝元汤研究中心，并且委托我们国内人民药业的孙总跟我一起进行这一场与疾病的巅峰之战。说到这儿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肯定着急了，说这宫珍宝元汤在国际上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那咱们肯定吃不起呀，别说80美元，就80人民币，对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不小的数字。其实这个问题呀，我早就考虑过了，既然把咱们中国作为国际首推，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而且专利权又被我牢牢地把控，那么整个技术和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资金呢，就不用大家负担了。而且呢，我也委托了孙总来进行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等啊，就是说一系列具体的这些工作呀，都是孙总他们来完成。孙总呢，他是我的师兄啊，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我，我也不用大家去负担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包括生产加工的这些成本呢，都分摊在这 6.4 亿的资金上。换句话来讲，我只要大家象征性的拿出一点点费用来堵住其他国家的嘴，那就可以了。那这个定价定在多少啊？当时我和孙总一再的协商，孙总最开始的定价是39元一支，其实啊，按理来讲，就这个价格已经无法和其他注资人交代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也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来我斟酌之后，最终拍板决定每支宫珍宝元汤的价格定在9.9块。孙总当时大吃一惊，说这个价位与其说是推广价，还不如说是赠送了，光是包装和审核的费用都不够啊。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坚决，就定在9.9一支。也是趁着现在呢，咱们中国属于首推的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获得最

0: 最大的利益，争取到最大的实惠，能够争取一个月那就是一个月。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呢，我们已经让很多先知道的朋友拿到了公珍宝元汤，而且还用上了。有好多人可能已经康复了，那个时候他们反对也没用啊。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不对？只要我牢牢地掌控着技术，掌控着专利权，他们就只能顺从。但是遗憾的就是啊，9.9块的价格能给大家拖多久，这是未知数。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也许仅能维持一周，这个都不好说。一旦呢被他们抓住把柄，要恢复原来售价，那就实在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惠民价格，现在大家能够享受一天是一天呐，那都是非常幸运，看谁有福气了。等到这个推广活动一旦结束的话，公珍宝元汤最终的定价就可能是全球售价80美元一支了。所以这个机会争取来的是非常不容易。我希望大家伙自己一定要去把握机会。不过让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早已经把公珍宝元汤用上了，大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技术前沿医学给它结合在一起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那我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产品无论多好，咱们老百姓你用上就对了，你得用得起，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啊，是不是？才能够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摆脱慢性病所带来的困苦啊。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珍走进百姓家。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医治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公珍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珍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珍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珍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0: 哎呦，
4: 啊、
0: 不客气啊。
4: 嗯。我也是咱的老朋友啊，刚刚听您说这个公珍宝元汤以后咱就能享受都是9.9块的价格了，
0: 嗯，
4: 这没听错吧？
5: 您当然没听错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吧，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以后咱们大家抢订公珍保元汤就能享受9.9的价格了，这也是让咱们

0: 更多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有机会来尝试一下国外的这种最前沿的最科学的治病技术。
1: 太不容易了，确实是太不容易，林老师，您真是费心了，这可是赵福山老百姓的大好事儿啊。
0: 您客气了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朋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8，以前呢身体就不好，面黄肌瘦的，就是脸色苍白，晚上睡觉呢也特别不好，入睡特别困难，好不容易要是睡着了吧，他总醒。但是呢，自从服用上咱这个功能保元汤之后，我这一段时间啊，感觉是啥呢？见效特别快。
0: 对，
1: 才4-5天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明显就感觉啥呢？这个晚上睡觉啊，改善的挺好，入睡也快了，睡得也特别香，睡眠质量也挺好啊。我最近发现啥呢？这脸色呀，慢慢的也红润了，也有精神了，真是没想到这效果能有这么好，这么快呀。
0: 用钩针保元汤啊，见效快，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反应。而且呀，一夜凉眠，百病消啊，能睡好觉，你这精神头自然就足了，就感觉这浑身得劲儿了，是不是？
1: 啊，是啊，浑身舒服，就是最主要的啥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挺厉害，挺严重
0: 啊，
1: 还做过手术。做完了之后呢，这个腰的情况还是不行，不能长时间的走路，那疼的厉害呀。
0: 那这说明做手术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啊。
1: 对对，那疼得要命啊，尤其是啥呢？就是右边这边感觉不自在，小腿也疼，双脚的大拇指头吧就是没知觉。就自从服用咱那个钩针保元汤之后，一个星期的时候，腰疼的情况也很大的缓解呀。大概也就是10天左右，我这个脚趾头啊也感觉到不麻了。
0: 哎，这多好啊，您之前那是压迫坐骨神经了，这说明什么呢？压迫的症状得到消除了，非常好。
1: 对对，现在稍微走走路啊，弯个腰啊，拿个东西啊，也不费劲了现在。
0: 哎，不错不错。
1: 还有一个啥呢？以前的时候吧，胃不行，胃疼。现在不知不觉的胃也没啥事儿了。林老师，您看我们这些都是小毛病，但是呢这些小毛病折腾人啊，那生活那是感觉都没啥信心了。干点这也不行，干点那也不行，后来干脆啥都干不了了，不干了，做不了。能恢复成这个样吧，确实我打心眼的高兴啊。
0: 我也替您高兴啊。钩针保元汤啊，用着见效快，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您的这个骨病，我真的多说几句，腰椎间盘膨出做手术啊，这不算是一个小毛病了。之所以做手术，肯定是有椎管狭窄吧，是不是？
1: 有狭窄。
0: 你看为啥啊？一般呢，就是腰椎间盘膨出的时候，如果说它一节膨出还不是最重的，突出的不明显的情况之下，它不会造成你这个脚趾头发麻呀、发木啊、发疼啊啊，甚至呢，就是说有些人啊，一旦突出的严重的压迫坐骨神经了，他有些人一翻身他都受不了，稍微一动弹，他整个人都能疼哭了，这个确实挺遭罪的。
1: 那可不是啊，疼啊，遭罪呀。
0: 对，但是呢，遭罪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的这个严重程度，它最后还会造成什么？大小便失禁，甚至瘫痪。
1: 对对
0: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啊，说我这压迫坐骨神经不就是腿麻吗？我告诉你，压迫的严重了，你下肢瘫痪，那个时候就更麻烦。你当时为啥做手术？是不是就是为了怕瘫痪？
1: 怕呀，谁不怕呀？怕瘫痪呀。你说这才58，这也不老，要是万一要瘫痪了，这后辈子那不敢想啊，那也害怕呀，不敢想这怎么过呀。
0: 那肯定害怕，你想想啊，你瘫痪在床，屎尿都送不出去，就算儿女再孝顺，老伴儿能照顾你，关键是咱自己过得窝囊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啊，对呀、啊。
0: 所以你像啊这些骨病啊，像颈椎病啊，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呐、骨质增生啊，大家不要认为这就是骨头的事儿啊，没啥大事儿，这个啊治不治都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告诉你，这要严重了都能导致瘫痪，而且手术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人手术哎可能。

0: 说暂时能缓解缓解症状，但是像您这样的做完手术症状还在甚至加重的情况也都是存在的，是不是？
1: 是啊，还存在啊，还有啊。
0: 对，为啥那么疼那么麻那么木，那不就是神经受

0: 高速以及官坡隧道，直至奔龙坪隧道的路段呢，持续发生了大雾，能见度非常低，道路湿滑，所以请车友们及时注意安全，然后打开车的示宽灯和雾灯，保持行车的距离。
1: 嗯，还有高速交警四支队提示，昆玉高速在刺桐关间断性大到暴雨，路面潮湿，请过往的驾驶人员减速慢行。还有30号信息员提供的信息，环城东路东向西方向在星星路口斑马线有电动车撞到了行人，占据了右侧车道。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是了，继续回来晚高峰了，我们正在陪伴你的下班路。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现在暑期出游的高峰又来了。
0: 哎呀，是的啊，
1: 是吧？不少年轻人为了旅拍效果呢，非常热衷购买款式新颖、价格低廉的刺抛衣
0: 啊，就是说穿一次就扔了。哎、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出去之前都会在比如说某书啊这样一些平台上来看大家的那个、那个地方的穿衣打卡、拍照什么样好看。那你总不能因为这次去买一些高价的，比如有一些出片的衣服，可能它不太适合你平时穿着呀。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还有一般都是要颜色鲜亮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会穿的那么鲜亮，对吧？
0: 哎，是我以前发现，就是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就是你为了应景会买一些那个衣服穿，但实际上那个买回来之后你发现在城里生活就根本穿不上，
1: 对，穿不上、所以很多朋友就会买那种比较便宜的，然后就变成刺泡衣、它主要就是涂一个颜色和款式、应景就可以了，就质量就无所谓了。哎，
0: 那据了解呢，其实市面上这种旅拍刺泡衣售价大概可能都不足50块钱。
1: 哎，对对对，真的有很多，你随便一搜、哎，就能出来。
0: 对，款式也多样，出片效果也好，非常适合年轻人短途旅行单次穿搭的消费需求啊。那不少消费者呢，因为哎，这个性价比很高啊，即使呢衣物的质量一般，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嗯，
0: 反正我这穿一次扔了，也不可惜啊。
1: 哎，没错。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了，这类火爆的网红服饰目前暂无行业专业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市场监管存在空白，大多数的低价刺泡衣的产品参数非常模糊，面料成分仅标注其他，而且商家没有办法提供完整的吊牌、水洗标这样一些资质信息，产品质量全凭商家自律，这个太危险了，
0: 这个有点危险啊。那万一很多这个伤害人体皮肤或者伤害人体器官的一些这个隐形的东西在里头，就有安全和健康的隐患了、
1: 没错没错。那我们来看到有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就说了，这个廉价刺泡衣它的面料有些是偏硬，贴身穿着容易刺激皮肤，造成腋下、腰腹、大腿这样一些部分泛红、刺痛、脱皮。同时呢，衣物所用的低价染料固色剂可能存在甲醛、芳香胺这样一些物质超标的问题，
0: 对，
1: 非常容易引发我们的皮肤过敏。
0: 是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关键是什么呢？二手平台啊，有各种大量转售的，什么九成新，仅穿过一次就为了拍一下，然后刺泡衣穿过一次之后呢，你可以更低的价格买来。那么这个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卫生的风险更高了。专家也说了，普通洗涤方式呢，无法彻底清除衣物上残留的一些细菌和化学物质，如果你贴身穿，真的是隐患重重啊。
1: 是的，所以呢，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业内专家也给出了我们的一些选购指南。所有国内销售的服装都必须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标准，所以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务必要查看衣物的吊牌、产品信息以及安全类别，贴身衣物需要达到 B 类以上的标准才能够穿着。
0: 对，
1: 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闻、摸、看，哎，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甄别优劣，对吧？遇到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种产品呢，一定要提高警惕。穿着的时候呢，也要内搭一些打底的衣物，减少

0: 皮肤直接接触。总之我觉得真的不太靠谱，买这种一次性的刺泡衣，首先我觉得造成浪费且不说，第二点呢就是确实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健康隐患。
1: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到一个地方玩，提前了解自己想穿衣的风格和什么的，
0: 对
1: 吧？如果自己有的话呢，就搭配一下就好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翻看，比如说一些社交平台，大家会告诉你要去哪里，要怎么穿搭，穿什么最出片。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穿成那样在那个地方行走未必合适
1: 啊。对对。
0: 就比如说啊，我看到说这个草原上一定要穿白色的裙子，然后呢就特别漂亮，蓝天绿草，然后加上白裙，结果呢就有很多人说了，就那样穿着去了。结果发现草原蚊虫过多，然后全身都是包，
1: 到处都被叮
0: 了。所以其实在这些地方你要是活动的话呢，其实更建议穿着的是什么，是长袖长裤。还有就是太阳太晒了。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
1: 其实就是美观的同时还是有一定保护措施会更好。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咱们的那些平台上给出的一些搭配，其实都是网红们他自己的社交平台的一些需求。而且你不发现吗，千篇一律的穿着方式。
1: 对，好像每个人都去那摆个造型，
0: 没什么特色，
1: 穿个那个服装就没有个性跟特色。
0: 对 对, 对，
1: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是的，那当然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来穿着哈。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
6: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8点整， 6:00 PM，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3: 主持人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回城方向过锦绣立交，左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已经拖走，行车情况有所恢复。车尾前收到锦绣立交到成贡副区附近，行驶过渡江运输备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在东绕城高速经开区行驶往新亚洲体育城，广木立交桥上跨昆明高速跨线桥右侧车道有货车故障，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处置。与车道只通行了一条，所以经过经开区行驶往广木立交桥东绕城高速这个路段车行不畅，通行的效率下降，请车友提前减速进行驾驶，沿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故障的货车占据右侧的车道。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88，在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回城方向车尾排到虹桥，大石云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到北京时间18点，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下了杨仙坡行驶往小庄立交行车情况不错，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流量的显得饱和。环城北路121大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途经北京路青年路白塔路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东西方向主干道经过人民路行车情况稍好，南北方向主干道经过西昌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不错。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4: 缤纷暑期如期而至，自驾出游认准云南 ETC， 畅行高速优惠享不停。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集体出道，颜值与特色双双拉满，数量有限，快去指定网点办理限定款云南 ETC 野生菌潮玩吧。详情请关注云南 ETC 服务微信服务号，或拨打云南公路联网收费客服热线0871965550咨询。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

0: 非制为工作。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今天云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重要的天气预报，具体情况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宇阳。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没错啊，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复合切变线的影响，预计7号到8号，我省的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那么部分地区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会到40到60毫米，局地100到120毫米，其中的德宏州盈江县会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60到8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中西部要注意防范，请注意观测本次降水过程对我省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强降雨和前期落区高度重叠，做好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敏感地区的排查工作。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中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肖子坝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官渡古镇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楚雄怡人古镇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宇阳。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8: 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18:08，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各位好，我是苏兄。
2: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今天呢，要和咱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暑假自驾出游，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8: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
2: 哎，是的。那再次来提醒朋友们，想让高速通行省心省力，那么就选云南 ETC， 无需排队。台杆秒过，还能够享受优惠。
8: 是的，
2: 最关键的问题是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
8: 对，因为有4款菌子天团集体出道了，赶紧去办理限量款的云南 ETC 野生菌潮玩版啊！这个呢，应该非常棒了。
2: 哎，对，
8: 关注的方式很简单了啊，只要你打开你手机，在云南 ETC 服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云南公路联网收费客服热线0871-96550进行详细的咨询。
2: 是的，没错，现在大家就可以拿出手机。

0: 一来操作一下啊，关注这个云南 ETC 服务微信服务号，然后或者是赶紧拨打一下服务热客服热线0871-96550。96550这个电话呢是云南公路联网收费的客服热线，
1: 对，
0: 哎，来了解
1: 既享受了方便快捷的 ETC、又能够有野生菌的这种潮玩，我觉得两个结合在一起
0: 太好了，
1: 非常棒，
0: 我觉得这个夏天一定不能错过。
1: 嗯，
0: 好的，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的这个气象主播也告诉了我们这个天气多变，对吧？
1: 没错。
0: 那前这两天呢，这个大理冰川连续多次地震，也是一直引着一直都是让大家牵挂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况。地震发生之后呢，大理公路局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四级地震的应急响应，迅速开展了全域道路的隐患排查和保通工作，全力来守护辖区路网的通行安全。
1: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呢很多工作人员对于辖区的比如说国内省干线的公路、还有桥梁
0: 没错
1: 隧道啊，还有这些高边坡以及沿线的这些房屋啊，还有设置安全啊，都要进行一个安全排查。
0: 对，
1: 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重点呢核查就是路面破损呀、边坡松动呀，还有构成一些有可能伤害或者损失由于地震引起的这些风险啊。
0: 对，
1: 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
0: 是的，那么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经过全线细致排查，目前大理公路局管辖范围内的普通国省道的通行状况是稳定的，路况整体良好。那么辖区的公路、桥涵还有这个隧道以及各类沿线附属设施都是完好无损，没有出现道路损毁、设施坍塌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也没有人员受伤、房屋损毁的相关报告。那么全域的路网没有因为地震引发的一些安全隐患，可以安全的正常通行。
1: 对，
0: 哎，
1: 现目前的大理公路局机械化的养护以及应急中心有30名应急人员呢，已经是全员进入到了待命状态，随时做好应急的救援以及抢险保通的工作准备。下一步呢，公安部门也将持续的这个紧密的来盯紧这些震情和余震的动态，加强管理道路巡查频次，那么备足人员、机械以及物资力量，全天候的保障辖区的公路路网安全通行，那么这样呢更好的运行有序。
0: 是的，那在这里我觉得也该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如果你在行车途中遭遇地震该怎么办，怎么样来避险。如果驾车遇震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刹车猛打方向，应该平稳减速，开启双闪靠边停车。当然这个时候你要避开的是桥梁、隧道、高边坡以及电线杆还有高大建筑下方的这样一些区域。
1: 对，
0: 因为
1: 地震呢其实它是引起晃动，
0: 是的是的，你千万不要随便下车，对吧？
1: 对，万一有山体滑坡或者有落石下来，这个会非常的危险。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借助车身来防护规避高空坠物的风险，然后等待这个震动完全停止之后再迅速的撤离到开阔的安全地带。
1: 对，
0: 震后通行呢需要谨慎的避让一些破损的路面、松动的边坡坡，严防余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哎，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
1: 没错。
0: 好，那在这里呢，阿牛的爱我99也送给大家。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那么，根据昆明交警提示，目前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寻金街、环城南路、春城路、虹桥路和广福路车流量比较大。
11: 是的，二环快线系统呢是 A 线的菊花立交、明波立交以及马村立交路段， B 线呢是大树荫立交、石虎关立交、黄土坡立交、小屯立交，这一路段呢车流量也很大。
10: 嗯，还有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以及城共服务区路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融创文旅城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2: 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未来。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11: 好了，欢迎回来了，晚高峰正在陪伴你的下班路，我是苏兄。
10: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接下来我们将目光锁到本地啊，云南本地来看一看关于这个云南推行物业五量五公开啊这样一个规则，让业主消费明明白白，也让业也让这个业主的消费清晰透明，有据可依。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一些措施。
11: 这个、这个、挺好的啊，
10: 哎，对，没错没错。
11: 彻底整治小区物业呢，就是有些时候不透明，然后账目不清楚啊，
10: 哎，
11: 公示呢缺位等民生难题，那么也确保了广大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7月3号，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正式发布了通知了，在全省住宅小区全面推行物业服务的五量五公开制度，那么将物业的服务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也让业主的消费更加清晰透明。
10: 哎，没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公开是聚焦在业主的核心权益，要求常态化公开服务物业的这个服务核心内容和设施维保的情况，还有包括物业费的详收这个详细的收支，
11: 对
10: 小区公共收益的收支，还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情况，以及住建市场监管、水电气等等相关监管部门的投诉联系方式。
11: 对，
10: 那其实值得注意的就是物业的以后物业费用的公示将要细致到楼栋收支的数据，哎，同时要严格保护业主个人的隐私，杜绝信息泄露。哎，我觉得这些措施太好了。
11: 对对，对我们业主来讲，住在这个小区里面会更加多一份安心和安全、啊。
10: 哎，对对。
11: 那住建部门呢，也对物业信息公开落实情况进入到常态化和监督化重点了啊。那么对于拒绝不公示或者内容造假、信息不符实的物业企业，立马就依法追究整改责任。啊，同时呢，也开展了这个政策宣传以及业务指导，也就是说，引导业主主动的来参与到监督过程当中。啊，新规落地之后呢，业主们也掌握了清晰的合法权益和途径。
10: 是的，那日常居住当中呢，业主是可以随时查看小区公示栏的信息，一旦发现物业存在公示不全、账目模糊、拒不更新的问题呢，可以优先通过书面形式向物业提出公示的整改要求，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公示照片这样一些证据。如果遇到物业推诿、拖延
11: 或者拒不整 改
10: 怎么办？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属地的住建、市场监管、街道社区这样一些部门实名投诉举报。
11: 是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遇到这些不公平或者是消费隐形的话呢，自己可以有权利去主动的去实名投诉举报了、啊。
10: 哎，是的，没错。
11: 那么当然，也是有一些针对这种比如长期的，他就隐瞒账目，对吧？
10: 对，
11: 侵害了业主的公共利益的行为，那么业主呢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维权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10: 非常好。其实我觉得这个物业物管这件事儿就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的利益，而且我发现这两年的冲突也是蛮大的。比如说我就经常感受到的是，我才交完物业费这一年的，然后呢才过了两个月，他就可能在你的门上或者是打电话给你说可以预交下一年的物业费。

0: 费。
1: 是，
0: 我就心想，我是钱没掉花吗？我
1: 整个人是懵的。
0: 哎，对，我就
1: 提前预支是吧？
0: 是的，当时我在想，我不是才交了吗？
1: 对，
0: 哎，
1: 而且你看，我们比如说进地下车库那个杆儿。
0: 哎，有些时候
1: 我明明买了车位，
0: 为什么我进不去？
1: 进那个杆还得要受你的物业的这个日期，就是随时给你看倒计时，
0: 哎，
1: 就感觉哪一天我可能就进不去了，
0: 对，甚至
1: 回不了家了。
0: 哎，我还之前还见到过有一些小区出现，就是当小区的业主在交易房产的时候，发现不能交易、
1: 嗯、
0: ，why？、
1: 嗯、对，
0: 他们的这个维修基金被物业用了，没有交，你知道吗？
1: 哦、
0: 就他们以前不是很早的时候，好像是由开发商代收这个、嗯、这个所谓的维修基金，
1: 嗯、
0: 现在倒是都是亲自交，
1: 嗯、
0: 所以呢，就曾经出现。过这个维修基金没有交到住建部去、
1: 啊、
0: 相关的部门去，
1: 等于你自己的房子就出售不了、
0: 哎、对，因为你的这些东西没有交全，你肯定是不能出售的，
1: 但是这个责任又不在你。
0: 哎，没错，所以最后呢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有了这一份、这个责任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推行的
1: 五
0: 量五公开，对、
1: 嗯，
0: 哎，我觉得业主就能清晰维权，
1: 对，
0: 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物业服务，你也需要公开透明，提高你的服务质量。
1: 对，其实呢，更明确讲，就是物业和这个所有的业主啊，大家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
0: 对，
1: 啊，你能让我住得很安心，那我交这个钱也是愿意的，对吧？
0: 是的，没错，
1: 为对方而服务和谅解的。
0: 是的，所以我想双方之间的这个合作才会更加的愉快吧，
1: 没错。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经过东绕城高速方向经开区，行驶往广富路方向到跨昆明高速跨线桥下坡路段右侧车道的故障货车，经过驳获处置，民警到现场处置，刚刚呢已经开走了，两条车道下桥的匝道，两条车道已经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排的队伍比较长，1.5公里左右，行驶过了拥挤路段，前方的新亚洲体育场，还有广福路的下桥红灯口，行车情况呢都不错。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经过二环南路福海立交桥行驶往大关桥路段呢撤除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二环东路方向北向南大树林行驶往石虎关金马立交桥上桥口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呢正在处理，车道减少，这个路段呢有点拥挤，反堵到了昆曲高速上。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交通异常，西二环的 A 线小屯黄土坡交林路出口行驶往西苑立交桥行车情况呢稍好。环线上二环南路 AB 两线石虎关福德关南立交昆明火车站附近路段行车流量饱和，建议车友往其他路段绕行。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尾刚刚驶离汽修一厂队伍比较长，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宁波行驶往 B 级关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草海下穿隧道由东向西南绕城高速行驶往高桥立交桥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隧道口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2026款红旗天宫08正式开启预售，官方预售价19.98万元，限时权益价低至17.98万元起，定位中型纯电家用 SUV。新车升级灵犀智能座舱，全系标配高阶智驾辅助 ，CLTC 续航最高670公里。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售价19.69至23.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插混双动力轿跑。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905公里，标配云辇悬架、后轮转向及电吸门，兼顾性能与豪华家用属性。日前，小鹏摩纳 L03 开启预售，预售价14.38万元起，定于7月16号正式上市，定位年轻时尚紧凑型 SUV。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搭载1500 PUPS 图灵芯片与第二代 VLA 智驾，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7月9号，蔚来 ES8 大五座版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 SUV。新车取消六座布局，后排乘坐空间大幅拓展，延续蔚来换电体系与双电机四驱性能，配备全场景领航智驾，主打舒适高端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啊，要继续聊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听力损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上就好了。这个呢，叫做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如果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不能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吃力。更糟糕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噪声，但职业环境的噪声暴露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更危险的一种组合是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行业的工人尤其要当心。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同时存在，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加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更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91.8晚高峰继续回来啦！现在假期，很多的家长呢，哎，都觉得这个假期我们要带孩子去哪玩啊？
6: 对，
5: 好像一个星期再不出门的话，要鸡飞狗跳，
6: 要发霉了。
5: 对、
6: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这个旅游业的兴起，比如说什么这个非遗的文旅啊，
5: 对，
6: 对吧？还有乡村游啊等等。
5: 包括你看，像我们这个滇潮跟着球赛
6: 去
5: 旅游啊，
6: 旅行，
5: 对吧？
6: 对对对，
5: 创造一些旅游家的这样的方式。
6: 是的，没错。那今天要和你聊到的是。是工业旅游迎来了发展风口、
5: 啊、
6: 哎，是不是没想到就曾经那种机器轰鸣闲人免进的工厂厂区、
5: 嗯、
6: 如今变成了热门文旅打卡地、
5: 啊、
6: 就它将这种传统的工业场景加速转型成了文旅新场景。
5: 哎呦，这个还挺好的，
6: 哎，就工业风是吧、
5: 啊、
6: 就很多人就是去
5: 拍照出片打卡的是吧，
6: 哎，你真懂。
5: 那行业数据呢也开始

0: 预测了，说我们国家这个整个工业旅游的年均增速可达到18%，预计呢从2029年市场整个规模以后突出啊，可以突破3000亿元。
1: 哇
0: 哇，这个可以啊，全新的千亿级的消费赛道啊正在快速成型。
1: 是的，那随着大家的这个旅游消费不断的升级，游客的出游需求其实早就已经从传统的观光打卡转变为深度体验、知识研学的全新模式，所以我觉得工业旅游的核心价值也就出现了。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最早期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尝试，包括这个流水线的参观呢、如今工业旅游已经升级到了说是要读懂中国制造，
1: 哇塞，
0: 感恩大国重工魅力以及沉浸式的体验。
1: 哎，那比如说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就打造了专属火箭发射观礼 IP， 哇，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到场去观礼、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见证航天实力，也将这种抽象的中国制造实力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体验的这种实景场景啊，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0: 嗯，是的，以前我在那个就看见假期里头就是有那种小孩的
1: 研学团
0: 是吧？
1: 对，就是可以去到这种卫星发射基地去看、
0: 还有那种大的军舰上去参观。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说既可以把他们的知识补齐，另外呢对他们来讲也是新鲜好奇，而且关键平常你也没什么机会去看到。
1: 对对对、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这个旅游转型来带来一些创收，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哎，那还有比如说你看这个数字技术的赋能也是彻底打破了工业旅游单一的参观被动听讲的传统模式、它让这个工业体验更加有趣味性和科技感。比如说在这个北京的首钢园区，老旧高炉依旧是全息影像、数字孪生、 VR 虚拟现实等等这样一些前沿的技术，改造成为了沉浸式的科幻乐园。
0: 哎呦，真好、
1: 对，大家就可以这种通过这种科技设备来体验趣味的互动项目，来解锁全新的工业游玩的方式。比如说，我怎么来炼钢？哎，我怎么样来通过这个锅炉的这个燃烧来？
0: 包括它整个的这些
1: 流程
0: 啊，怎么
1: 对？钢是怎么炼出来的？
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
1: 哇塞，
0: 这
1: 个意义好深刻呀！
0: 是的，而且现在关键是还有了一个高科技的加入，比如说虚拟的这些技术啊，还有呢，数字化的游园场景，把这个东西可以给你讲得很清楚了，大家看完之后一下就明白了。以前可能我们真的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通过了一些全息影像呀、数字啊、高科技啊、 VR 眼镜啊，一下子就让你更加具体、更加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个行业、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非常好、而且呢根据了解，目前全球工业旅游占到了旅游总收入的10%到15%，但是我国的占比却不足5%，所以呢、整个行业的发展潜力还蛮巨大的、但是呢工业旅游也存在一些痛点，就比如说游客停留的时间短、二次消费不足这样一些短板啊、传统的门票经济难以支撑产业的长效发展。
0: 所以呢其实可以叠加包括旅游，你看吃游购娱嘛，对吧？那餐饮啊、文创呀、康养啊、研学呀、多业态的把它组合成一个很好的消费闭环啊，也摆脱了单一这种门票经济的场景，我觉得会更好一些，让更多的朋友呢能够通过他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消费，我觉得这个是提供多样化嘛，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从这种冰冷的流水线到火热的文旅场景，这个工业和文旅的跨界融合也让一些老旧的工业资源焕发出了新生。那么刚才提到的3000亿的市场规模、我觉得只是起点哈，未来工业旅游我想一定会持续挖掘这个产业价值，让更多的人来读懂中国制造的魅力。所以参观完这个工业旅游，参加过这样的一次旅行之后，你一定会懂得什么叫做 Made in China。
0: 没错了。
1: 好，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来听听李玟带来的一加一。

0: 肚子憋，肚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我们一起看到18:45，指挥中心提醒东绕城高速经开区往广福路方向以及下坡路段的右侧的车道出现了故障货车，

0: 那么这辆车已经开走了，通行正在恢复当中，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车速。
1: 是的，那二环啊、东二环大树营到菊花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啊、上面桥口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场也已经撤除故障。

0: 是啊，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光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的，9:18晚高峰，继续伴你一路前行。我是娜娜，
6: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来。
5: 嗯，好的，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日。
6: 对，
5: 每年的7月6日是国际人兽共患病日。哦，这个听起来其实就是人也会得的病，
6: 嗯，
5: 然后动物也会得的病。
6: 是的，哎，这个东西就是吓一跳啊，结果
5: 就比如说狂犬病啊，
6: 对对对，
5: 那你就能理解了。
6: 其实这个国际人兽共患病日呢，也是通过这样一天来更好的去科普大家，建立一种安全的意识和同一健康的理念。
5: 是的，没错，
6: 啊，
5: 那我们先来系统的了解一下吧。这个纪念日呢是源于1885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他成功的接种了狂犬病
6: 疫苗，
5: 他的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树立一种同一健康的理念，就正视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这样一种健康的关联，
6: 嗯，
5: 就是科学的来防范各类人畜共患的疾病。
6: 是的，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大家也知道啊，比如说狂犬病、禽流感，它这个呢都是人兽会共同患的病。
5: 是的，
6: 同样呢大众也比较陌生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叫软病毒病。
5: 对，其中呢，这个疯牛病就是明确可以跨物种传播的高危类型。
6: 对，
5: 它不同于普通的病毒和病菌，
6: 嗯，
5: 软病毒的致病源头是异常折叠的蛋白质，它会诱导人体和动物体内正常蛋白发生变异，在脑部堆积损伤神经，所以呢也被称之为是海绵状脑病。这类疾病的死亡率是极高的。
6: 对，但是需要澄清的是什么呢？就是并非所有人类软病毒病都会给自己带来这个自身的动物传播的，
5: 就都是
6: 都不一定是动物传给你的。
5: 哎，对，有些可能还是人自身会带吗？
6: 对，它的这个基因突变了，包括在特殊的一些医疗操作呀，它的基因突变之后啊，变异成为什么克牙病啊，是人类食用了，比如说被污染的牛肉制品。
5: 哦，
6: 疯牛病，你看有段时间不是疯牛病，那个牛肉都不让吃了嘛？
5: 对
6: 吧？
5: 对对，是。
6: 它就是有病菌的肉，你吃了以后导致了感染啊。
5: 是的，其实根据了解，这个疯牛病的学名就叫做牛海绵状脑病。
6: 啊，
5: 1986年的时候，在英国就首次被确认了，曾经在欧洲是大范围的流行。
6: 嗯，
5: 它的这个大规模的传播的核心原因就是病畜组织加工成了饲料，
6: 嗯，
5: 然后造成了病毒在牛群当中循环扩散。
6: 哎，
5: 那么上世纪90年代，多国出现了人类感染的病例，全球累计是超过大概有200多例吧。
6: 嗯，
5: 就是比较幸运的是好像这几年没有什么新增病例啊。
6: 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喂养啊，各方面越来越科学了。
5: 是的，是的。
6: 而且呢，疫情的这个监测呀，包括病的监测，对动物的监测，
5: 防控更好了，
6: 对，也更好了。
5: 嗯，
6: 所以呢，通过了严格对于动物源性的一些饲料啊，包括禁止一些高危的这些牲畜的 受到一些食物链啊强化的这些监测之后呢，我确实好多了，从源头就切断了这个传播的链条。
5: 对对，还有就是包括我们进口检疫的这种加强，是吧？
6: 嗯、
5: 就筑牢了食品的安全防线。
6: 嗯、
5: 那疾控专家也表示说了，这种软病毒的发病率极低啊、公众呢无需过度恐慌，日常做好科学。

0: 防护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过大家必须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肉类以及、这个禽类产品，不食用来路不明病死的动物食材，还有避免要接触行为异常或者死亡的野生动物、
1: 嗯、
0: 如果需要处理这个比如说死亡的禽类啊、野生动物组织啊，务必做好手部和工具的一些防护清洁。
1: 没错，
0: 如果有可疑接触史并且出现神经异常的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如实告知病情、
1: 嗯、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国际的人畜共患病日，那真的是在提醒我们疾病的防控离不开人和动物一起啊、
0: 嗯、
1: 那么环境呢也是协同治理，科学认知，规范护理，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呢才会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公共安全。
0: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这个家里养宠物的小伙伴们、
1: 嗯、
0: 就是特别要预防的是这个
1: 狂犬病，按时按量接种疫苗，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呢人和宠都能够
0: 安
1: 心，
0: 都安全，没错。

0: 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
9: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刻刻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这几天呢，一直在和家人们共同来回顾咱们公珍保元汤的整个研发过程。哎，可以说啊，好多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说，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一直只知道公珍保元汤啊，它的治疗效果快，效果好，说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达到活心脑生细胞的作用。但是真没想到它来头这么大，哎，居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且在国际上有着这么高的知名度，都感觉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很多朋友说，难怪自己身上几十年的老慢病，哎，你说这药倒是吃了不少，但总是反反复复的，用了那么多的一些常规药都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了公珍保元汤，哎，不到100天，这人呢就大变样了。甚至还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什么呀，说这公珍保元汤啊就跟变魔术似的，大变活人。原来这里都是鹿茸复合活性酶，哎，它的这个神奇疗效所做到的。确实啊，咱们公珍保元汤所有的成分全都是鹿茸， 那药材好肯定效果就好啊。所以你看看，怪不得外国人都叫他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在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变好了？咱们把这病啊都给他变没了，对不对？其实说心里话啊，能够听到大家呀对公针保元汤的认可，我这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在咱们国内呢，你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它被老百姓认可度也好，或者是熟知率也好，它都是非常低的。好多人可能说听说过鹿茸，哎，知道鹿茸是名贵的药材，都知道说什么呢，以前的王公大臣呢、皇帝呀、贵妃呀啊，都是他们在用。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在生物微观的医学里边，咱们能够从鹿茸里边提取出700多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更是头一回听说这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原来是可以治病的。但是呢，其实这些呀，在欧洲国家，你像英法美这些西方的国家，很多的医学家呀，在多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酶与生命的课题，而且从来没有间断的去进行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因为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这个酶的作用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酶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没有人的健康。为啥这么讲啊？咱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体啊比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的生化反应，哎，你不管是睡觉也好，还是我们日常的说话呀，哎，食物的消化呀，运动啊，甚至你每一次的心跳，那么可以说每一个生理功能啊，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它都与酶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人体的这些生化反应都是活性酶的催化来完成的，所以活性酶是不可缺乏的。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大多数呢都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在人体体内啊十分温和的这种条件之下，它就能够高效的催化各种生化反应，来促进人体生命的新陈代谢。你就像咱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活着，那你这消化功能，你这吸收功能，呼吸的功能，运动的功能，乃至于生殖功能等等，它都是由活性酶参与催化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所以我常说啊，酶是什么呀？酶它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是细胞的能量。你看细胞的新陈代谢，它包括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几乎都是酶它在催化，它在进行着。所以如果我们人体内啊活性酶越多，哎，它种类越多，活性越强越完整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它也就越健康。因为只有你细胞有活性，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才能够正常的发挥。但是啊，反之，如果说我们体内没有了活性酶，哎，那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呀。大家想想，细胞都没有能量了，不能参与生命的活动了，那你说说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就终止了呢？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疾病的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活性酶缺乏了，哎，它活性不足了。所以说我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补充活性酶就是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呢。你像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最直接的三大功能，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的细胞再生。哎，有些朋友问说为啥有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它都是归功于啊，公针保元汤是由5种不同地域的鹿茸为原材料。你想想，从5种鹿茸当中提纯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 包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你像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多都是一体多病，对不对？其实这些疾病就和我们这些活性酶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非常常用的尿激酶，哎，这两种活性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并且分解人体体内尤其是血液当中过量的像胆固醇呢、脂质斑块啊、血栓等等这些物质，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的作用。这是不是就是从内而外来清除垃圾和毒素啊？这相当于啥？相当于给你的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啊。这也叫做什么呀？净血通脉。而且服用公珍保元汤啊，它就等于是给咱们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的天然洗血机，可以说真真正正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啊。大家想想，这对于三高症的一些患者朋友，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对于像动脉硬化，尤其是3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效果。咱们再来说说 DNA 的修复酶，这个酶可了不得啊，它就好像是细胞的一个维修工，哎，它专门去修复细胞。而且啊，这种 DNA 修复酶呢，它还能够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甚至脑神经细胞都得到有效的改善，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的活跃起来。另外呢， DNA 的修复酶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让咱们神经传导得以修复，从而啊使这个心脑复活。咱们想想啊，为啥咱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乃至于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用上公珍保元汤为什么效果那么快呀？就跟 DNA 修复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就像什么呀？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去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由于缺血缺氧甚至呢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的修复之后，大家想想是不是血管就通畅了，是不是血氧供应就充足了，是不是咱们心脑细胞就有足够的粮草了，是不是最终啊咱们心脑肾它就重新焕发活力了。你再把中断的这些神经细胞啊给它连接起来焊接起来，那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的指挥功能正常了，这是不是真正达到心脑复活了呢？还有啊，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呀，它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你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还有这些神经元、骨骼呀等等，它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哎，达到一个完全的新生。大家想想，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也被称之为是神经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源，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这些物质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啊，所有的一切无形的和有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并且能够激活老化的细胞，唤醒人体体内休眠的细胞，还能够促进细胞的分裂，加快分裂的速度，从而达到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 所以你看看，服用咱们宫珍宝元汤啊，能够彻底的改善因为细胞老化受损而导致的，你比如说像免疫力低下呀，啊，或者是新陈代谢紊乱啊，内分泌失调啊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那么这些慢性病、常见病、老年病，在我们多功能复合酶的治疗之下，就能够达到延长寿命、延缓衰老、去病延年的这种效果。包括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了，我在蒙特卡洛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啊，在会议当中，当我把咱们宫珍宝元汤的各种临床数据和实验成果一一展现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啊，现场简直就是用火爆来形容，那种钦佩呀、赞扬啊、惊叹的表情，我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非常难忘。当时参会的各国医学领域的代表对咱们宫珍宝元汤都特别的感兴趣，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想要长期的进口宫珍宝元汤。更有很多国家呀，当时就表态他们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宫珍宝元汤它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说实话啊，当时这些呢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们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这些成果交给其他国家。宫珍宝元汤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整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发，而且加上之前的所有准备，还有临床的几十年积累，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家人，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能够借助宫珍宝元汤彻底的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那一旦这个配方出让了，哎，专利权转让了，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权利独自生产宫珍宝元汤了。以后咱们中国老百姓想要服用，你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而且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普通老百姓啊，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确实是好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的话，它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了。我研发宫珍宝元汤是为了解决咱们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种窘迫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能的。眼看着啊，当时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那这个时候呢，我实验室的同事索吉尔·波顿博士站出来，他讲述了一件事儿，这个呀可以说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再一次被震惊了。什么事儿呢？他说的呀是他老母亲卡米尔夫人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啊，我是非常骄傲的，原本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但是既然提到这儿了，我还是给大家详细交代一下，也让我们在座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一起高兴一下，一起为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喝彩。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可以说他母亲卡米尔夫人患糖尿病21年之久，老人家现在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而且呢，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钻心的疼，走路的时候这个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就会沾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的血肉模糊，可以说整只脚都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深的。有的时候这晚上疼的呀，就是那疼劲儿一上来啊，他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整宿整宿睡不着。而且卡米尔夫人呢刚68岁， 被这种病症折磨的就像86岁的人，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非常萎靡。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地去选择保命。但是大家想一想，谁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残疾？尤其是作为儿女，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结果。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虽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用最先进的特效药，但是他仍然无法挽回他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迅速发展的这个结局。就在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没多久之后，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就提起过他母亲糖尿病足坏疽的这个问题。可以说这种情况啊，已经属于最难治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当时啊，他也先后用了很多的一些抗感染的先进药，想要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说实话，只是控制了一下病情，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而且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在这个期间，他给母亲也服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收效甚微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医术再发达，目前很多疾病确实是疑难杂症，它就是无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损是最难恢复的。那么当时啊，索吉尔·波顿博士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呐，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宫珍宝元汤来试试吧，帮助他母亲，哪怕是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啊。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对宫珍宝元汤它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极有信心的，我心里很有底，因为我知道宫珍宝元汤只有唯一的一种原材料，那就是世界上5种不同地域的鹿茸。哎，你包括华北的花鹿、黑龙江的赤鹿、嘉岛的鲟鹿、欧亚的驼鹿以及巴岛的豚鹿，这5种鹿产地不同，在世界上所处的经度和纬度也不相同，但是这5种鹿茸当中呢，却含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种类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5种鹿茸相结合，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宫珍宝元汤呢，就是从这5种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治愈性活性酶，我把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我们终于有句话啊，叫药材好，药效肯定错不了。咱们宫珍宝元汤的原材料啊，是非常名贵的鹿茸，而且我们经过几十道工艺的提纯，1公斤的鹿茸啊，才提纯出1只宝元汤。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啊，这效果是有多好。每天喝2只，就相当于吃了2公斤鹿茸当中的全部精华，效果能不好吗？是不是？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当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非常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宫珍宝元汤对细胞再生、神经修复的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在索吉尔·波顿博士母亲坏疽的部位取下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这些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啊也有明显的解体现象。后来呢，我们就将宫珍宝元汤的原液直接倒入到培养器皿当中，又通过高倍显微镜，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哎，这个现象也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 原本呢，这些神经细胞在溶液当中，它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很是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宫珍宝元汤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啊，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十分钟左右，一个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呢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呢，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最开始就像葡萄干一样，哎，又干又瘪。后来三个小时之后，它就变成了一颗颗饱满的，像葡萄粒儿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而且它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呢，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宫珍宝元汤的原液，继续去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呢，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而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髓鞘都逐渐的开始分裂增生，特别是从第九天开始啊，我们惊奇的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和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连接起来了，重新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两个组织终于接上头了，就像两个完全断电的电线一样，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话线重新连接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哎，这宫珍宝元汤里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到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哎，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当对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滴入宫珍宝元汤原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症反应。这说明什么？说明宫珍宝元汤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这一点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体内跟一般人它不一样啊，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这种高糖的环境呢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呐、尿道炎呐、神经炎呐，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呐、眼角膜炎呐，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宫珍宝元汤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的科研带头人，大家真的非常的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呀，索吉尔波顿博士也是激动不已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因为这不仅让他看到了母亲健康的曙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各种修复细胞或者是修复神经的这种活性酶，如果我们给它应用到临床当中，应用到老年慢性疾病当中去进行治疗的话，那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疗新河。最让人兴奋的还有一点啊，宫珍宝元汤啊，它原料是五种鹿茸，它并不是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所以说它从安全性亲和性来讲是其他任何药物所无法比拟的。 这让我们重大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常见的一些老年病、慢性疾病患者真真正正的看到了希望啊。所以当时佐吉尔·波顿博士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服用宫珍宝元汤来进行治疗。而且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化验，并且进行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宫珍宝元汤它确切的效果，所以我们当时呢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它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呢，索吉尔·波顿博士血液最初的情况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像血脂啊、胆固醇呐、基本上全是这些粘合物。你说那和血糖啊、和这些油啊粘在一起，它肯定不好清理，是不是特别顽固啊？那么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在服用完宫珍宝元汤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明显减轻。在第七天的时候啊，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不像原来似的流脓水啊，那种恶臭的那种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而且最令人惊喜的是，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并且开始一点一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实验，发现这个时候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她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明显减少了，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呢，这个血管已经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那么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它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传导功能正在逐渐的快速恢复当中。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三个多月的时候，也就是将近100天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9开始降到 10.5。 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呀，发现这胰腺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哎，它能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并且它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而且当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它的降糖药啊、抗生素啊全部停掉了，但是血糖一直很平稳，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呢，最高兴的是什么呀？就是终于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脚啊保不住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可以说老人家喜出望外，重新又恢复了笑容，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啊前所未有的开心。所以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愿意代表整个生命科学院为我担保，他提议让我成立中国宫珍宝元汤科研中心，并且呢由其他国家注资，生命科学院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人，注入500万美金。当时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索吉尔·波顿博士已经第一个出来成为注资人，那别的国家当然不敢让宫珍宝元汤被别人独占呢，所以纷纷投票表示都愿意注入资金。那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对不对？他们都同意咱们中国作为第一个推广国家。但是以后宫珍宝元汤啊就要实现全球统一的销售，价位定在80美元一支。说实话啊，因为我的手里边掌握着宫珍宝元汤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只好同意了。等咱们中国首推工作结束之后，我必须把下一批宫珍宝元汤按照他们注资的比例出口给其他的国家。 而且全球统一售价的价格均为80美元一支。这些具体的细节敲定之后，连续有八个国际权威医学机构来注资，而且资金的这些额度高达 6.4 亿美金。其实这个呀，是我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满意，我们整个科研团队也非常满意。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外国人的钱拿来为我们自己孵蛋，孵出来的小鸡呢，再把它卖给外国人。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从蒙特卡洛回国之后啊，我立刻着手于成立中国公真保元汤研究中心，并且委托我们国内人民药业的孙总跟我一起进行这一场与疾病的巅峰之战。说到这儿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肯定着急了，说这公真保元汤在国际上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那咱们肯定吃不起呀，别说80美元，就80人民币，对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不小的数字。其实这个问题呀，我早就考虑过了，既然把咱们中国作为国际首推，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而且专利权又被我牢牢地把控，那么整个技术和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资金呢，就不用大家负担了。而且呢，我也委托了孙总来进行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等啊，就是说一系列具体的这些工作呀，都是孙总他们来完成。孙总呢，他是我的师兄啊，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我，我也不用大家去负担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包括生产加工的这些成本呢，都分摊在这 6.4 亿的资金上。换句话来讲，我只要大家象征性的拿出一点点费用来堵住其他国家的嘴，那就可以了。那这个定价定在多少啊？当时我和孙总一再的协商，孙总最开始的定价是39元一支，其实啊，按理来讲，就这个价格已经无法和其他注资人交代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也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来我斟酌之后，最终拍板决定每支公真保元汤的价格定在9.9块。孙总当时大吃一惊，说这个价位与其说是推广价，还不如说是赠送了，光是包装和审核的费用都不够啊。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坚决，就定在9.9一支。也是趁着现在呢，咱们中国属于首推的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争取到最大的实惠，能够争取一个月那就是一个月，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呢，我们已经让很多先知道的朋友拿到了公真保元汤，而且还用上了，有好多人可能已经康复了，那个时候他们反对也没用啊，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不对？只要我牢牢地掌控着技术，掌控着专利权，他们就只能顺从。但是遗憾的就是啊，9.9的价格能给大家拖多久，这是未知数，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也许仅能维持一周，这个都不好说。一旦呢被他们抓住把柄，要恢复原来售价，那就实在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惠民价格，现在大家能够享受一天是一天呐，那都是非常幸运，看谁有福气了。等到这个推广活动一旦结束的话，公真保元汤最终的定价就可能是全球售价80美元一支了。所以这个机会争取来的是非常不容易，我希望大家伙自己一定要去把握机会。不过让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早已经把公真保元汤用上了，大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技术前沿医学给它结合在一起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那我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产品无论多好，咱们老百姓你用上就对了，你得用得起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啊，是不是？才能够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摆脱慢性病所带来的困苦啊。
1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医治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14: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15: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1: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15: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针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1: 国药公针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针保元汤。
16: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13: 你好，这位朋友。
17: 林老师你好。
13: 我是林华。你好啊。
17: 林老师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13: 哎呦、
17: 啊、
13: 不客气啊。
17: 嗯，我也是咱的老朋友啊，刚刚听您说这个公针保元汤以后咱就能享受都是9.9的价格了。
13: 嗯，
17: 这没听错吧？
13: 您当然没听错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吧，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以后咱们大家抢定公针保元汤就能享受9.9的价格了。这也是让咱们更多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有机会来尝试一下国外的这种最前沿的最科学的治病技术。
17: 太不容易了，确实是太不容易、
13: 嗯、
17: 林老师您真是费心了、
13: 嗯、
17: 这可是造福咱老百姓的大好事儿啊。
13: 您客气了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7: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3: 啊，石家庄的朋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7: 我今年58，以前呢身体就不好，面黄肌瘦的、
13: 嗯、
17: 就是脸色苍白，晚上睡觉呢、
13: 嗯、
17: 也特别不好，入睡特别困难、嗯、好不容易要是睡着了吧，他总醒，但是呢自从服用上咱那个公针保元汤之后，我这一段时间啊、
13: 嗯、
17: 感觉是啥呢，见效特别快。
13: 对，
17: 才4-5天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明显就感觉咱们这个晚上睡觉啊改善的挺好，入睡也快了、
13: 嗯、
17: 睡得也特别香、
13: 嗯、
17: 睡眠质量也挺好啊。
13: 嗯、
17: 我最近发现咱们这脸色呀、啊、慢慢的也红润了，也有精神了，真是没想到这效果能有这么好、
13: 嗯、
17: 这么快啊。
13: 用公针保元汤啊，见效快，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反应。而且呀，一夜凉眠，百病消啊，能睡好觉，你这精神头自然就足了，就感觉这浑身得劲儿了，是不是？
17: 啊，是啊，浑身舒服、啊
13: 嗯，
17: 就是最主要的啥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挺厉害，挺严重
13: 啊。
17: 还做过手术。
18: 嗯，
17: 做完了之后呢，这个腰的情况还是不行，不能长时间的走路了，疼得厉害啊。
13: 那这说明做手术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啊。
17: 对对，那疼得要命啊，尤其是啥呢，就是右边这边感觉不自在，小腿也疼。
18: 嗯，
17: 双脚的大拇指头吧，就是没知觉。
18: 嗯，
17: 就自从服用咱那个宫针保元汤之后，一个星期的时候，腰疼的情况也很大的缓解呀。
13: 好，
17: 大概也就是10天左右，我这个脚趾头啊，感觉到不麻了。
13: 哎，这多好啊！您之前那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17: 啊，
13: 这说明什么呢？压迫的症状得到消除了，非常好。
17: 对对，现在稍微走走路啊，弯个腰啊，拿个东西啊，也不费劲了，现在。
13: 哎，不错不错。
17: 嗯，还有一个啥呢，以前的时候吧，胃不行，胃疼，但是现在不知不觉的胃也没啥事儿了。
13: 嗯，
17: 啊，林老师，您看我们这些都是小毛病，但是呢这些小毛病折腾人啊，那生活那是感觉都没啥信心了。
13: 对，
17: 干点这也不行，干点那也不行，后来干脆啥都干不了了，不干了，做不了。
13: 嗯
17: 嗯，能恢复成这个样吧，确实我打心眼的高兴啊。
13: 我也替您高兴啊，宫针保元汤啊，用着见效快，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您的这个骨病，我真的多说几句，腰椎间盘膨出做手术啊，这不算是一个小毛病了。之所以做手术，肯定是有椎管狭窄吧，是不是？
17: 有狭窄。
13: 你看为啥啊，一般呢就是腰椎间盘膨出的时候，如果说它一节膨出还不是最重的，突出的不明显的情况之下，它不会造成你这个脚趾头发麻呀、发木啊、发疼啊啊，甚至呢就是说有些人啊，一旦突出的严重的压迫坐骨神经了，他有些人一翻身他都受不了，稍微一动弹他整个人都能疼哭了，这个确实挺遭罪的。
17: 那可不是啊，疼啊，遭罪呀。
13: 对，但是呢，遭罪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的这个严重程度，它最后还会造成什么？大小便失禁，甚至瘫痪。
17: 对对
13: 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啊，说我这压迫坐骨神经不就是腿麻吗？我告诉你，压迫的严重了，你下肢瘫痪，那个时候就更麻烦。你当时为啥做手术？是不是就是为了怕瘫痪？
17: 怕呀，谁不怕呀？怕瘫痪呀。你说这才58，这也不老，要是万一要瘫痪了，这后辈子那不敢想啊，那也害怕呀，不敢想象这个怎么
13: 过。那肯定害怕。你想想啊，你瘫痪在床，屎尿都送不出去，就算儿女再孝顺，老伴儿能照顾你，关键是咱自己过得窝囊啊，是不是？
17: 那可不是啊，对呀。
13: 嗯。所以你像啊这些骨病啊，像颈椎病啊，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呐，骨质增生啊，大家不要认为这就是骨头的事儿啊，没啥大事儿，这个啊治不治都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告诉你，这要严重了都能导致瘫痪，而且手术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人手术，哎，可能说暂时能缓解缓解症状，但是像您这样的做完手术症状还在，甚至加重的情况也都是存在的，是不是？
17: 是啊，还存在啊，
13: 嗯，
17: 还有啊。
13: 对，为啥那么疼、那么麻、那么木？那不就是神经受压迫了吗？那你做完手术了，他没准手术一失败更伤神经。对不对？
17: 这可不是啊，是。
13: 对，所以说呀，还得从根上来治。为什么咱们宫针保元汤对腰椎间盘膨出做了手术，而且严重压迫神经，哎，这个腿脚啊又麻又木又疼的这种情况效果好呢？就是因为它治到根上了。你想想，宫针保元汤它里边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是啥？那可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生命啊。咱们都知道神经细胞最难再生，最难修复，但是宫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 GIO 生长酶，它就是被世界医学界所认为的神经胚芽素，干啥的？就是专门修复你神经细胞的。这就像电话线一样啊，原来呢固定电话就是咱们之前用的那些座机，不都得用电话线连着吗？哎，我把你电话线剪断了，谁给你打电话你知道啊？
15: 你连讯号都收不到，是不是？但是现在呀，咱们通过神经生长酶把这个神经突重新给它连接上，这就好比是断掉的电话线我再给你接上，所以说神经传导正常了，你自然也就不麻不木不疼了，你也不用担心以后什么瘫痪呐、也不用担心大小便失禁呐、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17: 太好了，
15: 所以咱们效不更方继续用吧。
17: 行行，我就是想着一直接着用、
15: 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定要享受9.9元的价格，这确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才给大家争取到的。你说再高科技再好的药，如果咱们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只是针对于个别人群的话，那这不是我的初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好这个难得的机会来继续用药，好不好？
17: 好好，林老师，那我一定做到。不光是我要继续坚持着用，我还要让我家姑娘啊也用上啊。
15: 哦，您女儿是吗？那您说说她的情况。
17: 她今年31了，是职业病。颈椎不太好，就总是出现头晕啊、恶心啊，不能低头。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现在说是，我就想着9.9元的价格呢，也不贵，不让我闺女也用一用试试。
15: 您想想啊，颈椎病和腰椎病，它不就是一个位置不同吗？不都是在骨头上的问题吗？您这腰椎病做过手术，后遗症都那么严重，都给您治好了，那颈椎病完全可以用啊。是不是？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骨质增生啊、骨性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呐，这些都是咱们公珍保元汤它的主治范围。而且您女儿啊才30多岁，这么年轻，颈椎病也并不是很重，那比您要轻了很多呀，是不是？她用咱们公珍保元汤呢，100天这个病她就能好利索。就能好彻底，哎，帮助他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成骨细胞、神经细胞，这样一来呀，他颈部的这些肌肉啊就不会发紧，而且随着颈椎病的治疗，他也不会出现头晕、头迷糊、恶心的这种情况。而且您最清楚啊，咱们公珍保元汤它见效快，像您女儿这么年轻，颈椎病也不是很严重，用上之后呢，1-2天之内

0: 脖子承载一下就可以，还有就是尽量少吹凉风啊。你这么配合下来的话，100天他的颈椎病肯定能康复，好不好？
1: 好，行。
0: 对，所以说这要是其他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岁数大了病症重，可能后期还要巩固巩固。您女儿这个特别好治。
1: 行，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也给闺女啊，买上100天的。
0: 好的，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交流啊。
1: 行，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呀，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差点没有掉眼泪呀。
0: 哦。
4: 这公子保元汤的药材这么珍贵，您辛苦研发这么长时间，让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现在推广价才9.9块。我们都买得起，买得到，林老师，您付出的太多了，真是不知道说啥呢，感谢你才好。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再好的药，再先进的药，再前沿的医学，如果说这药价太高了，老百姓都买不起，都用不上，那就失去它真正的意义了，对不对？
4: 是，那您说的这是实话呗。
0: 所以说呀，我觉得能够让咱们老百姓通过9.9块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价格购买到世界前沿的用药，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真正的意义了。你到药店买一盒普通药不还得20-30呢吗？是不是？
4: 是啊，那可不。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林老师，我是老朋友了，都已经用上了。
0: 已经用上了。
4: 对，我这个心脏病吧，这3年了，你说检查出来吧，就是有2尖瓣和那个3尖瓣关闭不全。这白天吧还凑合，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啊，就咚咚咚的跳个不停。你就感觉这心呐、就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似的。
0: 对对，您看啊，晚上睡觉最怕啥？喘不上气儿来，心脏不停的乱跳，还有就是疼。是不是？所以说呀，一旦晚上睡不好，那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好。
4: 可不是的，天天呢就像有个大鼓在这敲啊。啥也干不了，吃药也不行，真的给我折磨死了都要。
0: 对对对，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这在临床上叫风心病。啊，一来二去呢，总是会心慌，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门关不全，他这个血液就会反流，一旦血液反流，长期下来的话，就会造成心衰。你要知道，心脏病最严重的地步就是心衰，那都是致命的。那您后来是怎么用上公珍保元汤的呢？
4: 哎呀，我也是一次偶然的时候听了广播，我听了林老师您的讲座吧，这有一个病友，他跟我的病他一模一样的，他就说呢，听他说用那公珍保元汤，人家说现在基本上不犯病了，而且现在的生活，你说这垃圾食品这么多，我们的血液都不干净了，所以才得病。我就觉得呀，只要是干净的血，才能让我们健康。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林老师。
0: 说对了一方面，关键是啥啊？不光是要血液干净，细胞也要得到修复，心脑也需要得到修复，这样才能是一个全方面的治疗。因为就像您讲到的，现在环境不好，哎，我们体内垃圾多，垃圾多才会损伤你身体细胞，你身体细胞受损了，那么你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所以说咱们不光是要给你净化血液，还要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怎么修复呢？就是通过公珍保元汤，它719种的活性酶慢慢给你修复好，那么你这一体多病自然而然也就消除了。那您说说吧，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有什么改善呢？
4: 哎呀，我记得我吃了有5-6天的时候，就睡觉啊就睡得好多了。
0: 哎呦，见效挺快啊。
4: 对呀，入睡就快了，能睡5-6个小时了。完了这一觉吧，还挺踏实。完了这心脏吧，也不犯病了。
0: 哎，不错，非常好。
4: 这原来整天的心咚咚咚的跳的情况吧，也都没有了。林老师，我这回呀，就觉得我是找对路子了，用对药了。
0: 对，看着亮了，治到病根上了，是不是？
4: 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呢，原来我这个小脑萎缩。走道吧，总是走不稳，就是，哎呀，栽着歪歪。

0: 你说自己
1: 嗯。
0: 走路吧，都有点害怕，那都是靠着墙根儿啊，就怕万一摔倒了。你说不受伤，不也得摔出脑震荡吗？
2: 对，尤其是您这一体多病，就怕摔跤。你这一摔倒，哎，你说脑震荡还是轻的，骨折呀、出血呀、心梗都会出现的啊。
0: 啊，可不是呗。哎呀，这回吧，我这用的宫针保元汤也就12天，这走路稳当了，也不用扶墙了，比老爸走的还快呢，真是意外收获呀。
2: 意外收获啊，特别不错。就目前来讲呢，像脑梗啊、脑血栓呐、腔梗啊、脑出血、脑萎缩呀，你不论是大脑萎缩还是小脑萎缩啊，这些病症目前西医没有什么好方。啊，除了给你通通血管，给你营养营养神经，再或者就是给你打点扩血管的这些针和药，是不是都是束手无策的？全世界对于神经修复，可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攻破的难题，但是这个难题被咱们宫针保元汤给攻克了。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您看为啥又是失眠，又是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又是疯心病啊？现在咱们服用宫针保元汤之后，哎，这心脏不那么咚咚跳了，也不那么慌了啊，连小脑萎缩都已经好了，走道都顺当了。这不就是宫针保元汤它独含的这些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吗？它就能够帮你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它的功效就是说呢，这些复合酶呀，能够帮助你细胞提高能量。哎，尤其是宫针保元汤里边独含的溶栓酶以及尿激酶，它首先一点就能够乳化和分解掉咱们血管里边多余的胆固醇，哎，垃圾、杂质啊、脂质斑块啊，咱们通过溶栓酶以及呢像尿激酶都给它乳化掉、分解掉，甚至给它排除掉。那你想想，你血管是不是通畅了？
0: 对对。
2: 对，血管通畅之后啊，你这心脑的供血才能充足。你心脑血管有足够的这些血液供应了，哎，它能吃饱饭了，自然就给你好好干活了。所以说你看，心也不慌了，也不闷了，大脑也不萎缩了，哎，这脑细胞的这个吃饱饭之后，血氧供应一提高，那你当然也不会头晕，也能控制得了你的身体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当然了啊，这里边还有啥呀？还有咱们 DNA 复合酶啊，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帮助你修复细胞的呀。您的这种情况啊，现在咱们用的时长还不够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等到下一个周期，你还会有相当大的变化，包括什么呢？像脑萎缩全部逆转了啊，像心脏病真正康复了。当然了，那你这睡眠呐、便秘呀、胃肠问题呀、骨关节问题呀，这些小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行行行，林老师，我说啥得坚持用下去。
2: 行，趁着咱们现在9.9块的价格呀，一定要把宫针保元汤给它备足了啊。另外，以后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不明白的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0: 好嘞，行，谢谢你了，谢谢林老师。
2: 好，再见。
3: 好的，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听众朋友，再见。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松明县杨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松明蓝天应急救援队在杨桥社区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暨一对一站院坝课堂培训活动。活动打破传统宣教模式，将课堂搬至群众家门口，通过消防技能实训加应急救护教学双课联动，为基层安全治理注入新动能。活动第一阶段，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开展系统培训，理论学习之后，现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小组长和消防网格员轮番上阵，亲身操作，确保每一位参训人员都能够独立规范地完成初期火灾扑救。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据世界攀联消息，当地时间5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速度项目系列赛中，中国组合邓丽娟、周亚飞以12秒89创造了女子双人接力世界纪录并夺冠。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就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0: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要读的书是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里藏着一个孤儿的成长故事，她带着满心的乐观与善良，温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治愈了无数的读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中，来认识这个可爱又温暖的女孩安妮。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是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1942年去世。她一生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和500多篇短故事，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蒙哥马利从小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乡村长大，那里就是绿山墙的安妮中亚芬里村庄的原型。美丽的乡村风光成为了他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绿山墙的安妮于1908年出版，迅速成为超级畅销书，被翻译成数10种语言，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动画。至今安妮·雪莉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与哈利波特的哈利波特齐名。值得一提的就是安妮那头胡萝卜色的红头发，曾让无数读者印象深刻。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因为他希望创造一个不完美却充满生命力的女孩，让每一个普通孩子都能够在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绿山墙农场的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俩 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来帮忙干农活，结果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了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爱幻想、话特别多的小女孩安妮雪莉。马修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奇怪的小姑娘，但玛丽拉决定把她送回去。没想到路上的一番对话之后，玛丽拉也舍不得了，就这样安妮留在了绿山墙，开始她在亚芬里村庄的生活。安妮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她给樱花树取名叫做白雪皇后，给池塘取名叫做闪光之湖，给任何事情都能够编出一个浪漫的故事。她犯过很多错，不小心把葡萄酒当成葡萄汁让朋友喝醉，用石板砸了同学的头，为了引起注意把头发染成了绿色。但他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温暖的家庭和真诚的爱情。全书最动人的转折出现在结尾，马修去世了，玛丽拉身体不好，绿山墙农场的经济陷入困境，安妮毅然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回到绿山墙陪伴玛丽拉，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这个家。独立山墙的安妮就像是在冬日的阳光下喝了一杯热可可，温暖甜蜜，让人相信生活的美好。第一个感受就是想象力，那是对抗平凡生活的魔法。安妮的生活并不容易，孤儿院里的孤独，被收养的波折，村庄里的误解，但她从来没有被生活打败，因为她总能够在平凡的故事中发现不平凡的美。她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有一件泡泡袖的漂亮裙子，翠绿色的，那样我就会开心起来。这种能力叫给自己造梦。第二个感受就是爱可以修补一切。玛丽拉最初并不想要安妮，甚至想把她退回去，但安妮用她的热情和真诚最终打动了玛丽拉。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不得不接受变成了谁也离不开谁。读到最后，马修去世，玛丽拉失明，安妮决定留下的那一段，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家人不是血缘，而是彼此的陪伴。第三个感受就是每个问题孩子都值得被爱。安妮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她冲动，爱幻想，话很多，经常惹麻烦，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她如此的真实，如此可爱。他让我们相信，被好好爱过的孩子才能够好好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日子，读绿山墙的安妮吧，因为它会让你相信，黑暗的尽头一定有光。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安妮最动人的一段独白，那是她对幸福的定义。玛丽拉小姐说，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这我懂。可是我现在是这么快乐，我几乎不相信我曾经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今天鸟在叫，风在吹，树木在抽出新芽，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新鲜，那么可爱。我在想，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看到阳光照进窗户，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我真高兴，我是一个人类。如果我是一只金翅鸟，或者一只松鼠，我也会是一只快乐的金翅鸟或者松鼠的。可是我还是宁愿做一个人类的女孩，哪怕有烦恼、痛苦、眼泪，我还是觉得，做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如果上帝允许我许一个愿望，我不要漂亮，不要富有，我只要永远保持一颗快乐的心和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这就够了。这就是安妮，她的魔法不是超能力，而是无论生活怎样，都永远热爱生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期间，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严禁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上路。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侥幸毁掉未来。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0: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柔软的笔触中遇见纯粹与温柔。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经典读物《小王子》，在文字的温度里品味纯粹的热爱，读懂成长的真谛。《小王子》的作者是法国著名的飞行员兼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生于1900年的法国里昂，一生都在天空与文字之间穿梭，飞行的冒险、独处的孤独以及对人性的细腻观察，都化作了他笔下最动人的文字。1944年，他在一次飞行任务中不幸失踪，年仅44岁，从此留给世人无尽的怀念。这部作品诞生于1943年，最初是以法语创作，后来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和方言，风靡全球，成为亿万读者心中的经典，也是全球阅读量最高的图书之一。有意思的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曾经说过，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献给了每个孩子心里那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这是理解小王子的第一把钥匙。小王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小王子住在一颗名叫 B612 的小行星上，他的星球很小， 小到只需要每天拔掉猴面包树的幼苗，就能保护自己的星球不被撑坏。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访问了六个相邻的星球，分别遇见了爱虚荣的国王、喜欢听赞美的酒鬼、忙得不可开交的商人、忠诚守灯人、脱离大地的地理学家，最后来到了地球。在地球上，他遇见了狐狸，明白了什么是驯养；他遇见了蛇，明白了什么是死亡；他遇见了飞行员，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整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小王子不断在追问飞行员的：大人，孩子们究竟在想什么？读小王子，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几点是几乎所有读者都会有共鸣的。你会重新审视自己。书里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是呀，我们曾经都是那个小王子，会为了一朵花的重要性而彻夜难眠，但后来我们变成了大人，开始用数字来衡量一切。你会重新理解关系。小王子和玫瑰花的关系是全书最动人的线索。玫瑰花骄傲、做作、爱发脾气，但小王子依然深深地爱着她，因为他为这朵花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照顾，所以这朵花变得独一无二。这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说的驯养，爱是愿意为对方花时间。你会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书里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小王子中最温暖的一段对话，这是小王子与狐狸相遇时关于驯养的经典对话，也是全书中最核心的片段之一。小王子问道：你是谁？你很漂亮。狐狸回答：我是狐狸。小王子说：来跟我玩吧，我很难过。狐狸答：我不能跟你玩，我没有经过驯化。小王子问：啊，对不起，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你不是这里的人，你在找什么呢？小王子说：我在找人类。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人啊，他们有枪，他们会打猎，这特别讨厌。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仅有的优点。你是在找鸡吗？小王子说：不是，我是在找朋友。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说：这是常常被遗忘的事情，它的意思是创造关系。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小王子点点头：我有点明白了。有一朵花，我相信它已经驯化我。狐狸问：那有可能？地球上什么事情都有。小王子回答：哦，它不在地球上。狐狸显得很有兴趣：是在别的星球上吗？小王子回答：是啊。狐狸说：这一点我无法帮助你，但是他在找一颗星星发光的时候，一定在找你。狐狸看着小王子，说出了全书中也许是分量最重的一句话：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 读到这里，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被理解了。作家三毛曾说，《小王子》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童话，读懂它，你就读懂了爱与孤独，读懂了成长与责任。诗人海子也评价道，圣埃克苏佩里用一只狐狸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无论是文学界的大家，还是普通读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0: 天气。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2026款红旗天宫08正式开启预售，官方预售价19.98万元，限时权益价低至17.98万元起，定位中型纯电家用 SUV。新车升级灵犀智能座舱，全系标配高阶智驾辅助 ，CLTC 续航最高670公里。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售价19.69至23.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插混双动力轿跑。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905公里，标配云辇悬架、后轮转向及电吸门，兼顾性能与豪华家用属性。日前，小鹏摩纳 L03 开启预售，预售价14.38万元起，定于7月16号正式上市，定位年轻时尚紧凑型 SUV。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搭载1500 TOPS 图灵芯片与第二代 VLA 智驾，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7月9号，蔚来 ES8 大五座版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旗舰 SUV。 新车取消六座布局，后排乘坐空间大幅拓展，延续蔚来换电体系与双电机四驱性能，配备全场景领航智驾，主打舒适高端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很多朋友啊喜欢夜跑，那这一节我们分享一些夜间跑步的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至于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那其实两种都可以啊。普通人呢，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做中等强度的运动，餐后2个小时之后才能做高强度运动。此外呢，还应该注意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因此运动中和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都可以。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对呀，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啊，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备唱，
9: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0: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10: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10: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0: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1: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2: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3: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4: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6: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0: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两个不完美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只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

0: 忽尔阴转中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4度；临沧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里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现在咱们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那么可以通过这三个频率呢来收听节目啊。如果你开着车的时候呢，就打开车载电台和我们的一路同行，当然如果是在其他环境可以通过抖音啊，进入到何宇的直播间，也正在通过我的直播间呢直播着咱们这档节目。我的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记住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阿里月的《晚风心里吹》，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周一、周三、周五三天晚上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那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四月的光说，我在高铁上能听到何宇老师的声音，真好啊。是不是通过抖音啊？你看，高铁只要有信号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遇见。其实呢，这种很好的传播方式，我觉得也利于咱们的节目呢，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会有电台情怀，他觉得收音机听的话呢，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感觉。但是不管怎么着，传播的多样化，我也希望能够方便到大家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在夜深的时候，当自己心情压抑，当自己遇到情感困惑的时候呢，跟何宇在节目当中呢聊聊天，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那么现在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我希望大家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希望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呢不要做静默者。什么叫静默者？就静静的待着挂着，动动你的手指头也是在帮助何宇啊，让我们这个节目呢更加的长久一点。谢谢四月的光啊，谢谢四月的光。因为其实呢，在互联网开播的话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听得到咱们的节目，真。

不能够在我直播间里就是一动不动就挂在那儿啊，这样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如果你真心的喜欢这个节目，不是来看热闹的，我希望你动动手指头，每一个人的力量加在一块儿，咱们就可以让这个节目做得更加的长远一点啊。现在是21:12，然后呢，来看一下龙行凤远。龙行凤远说，99年我们宿舍最爱听的电台是吧？现在99年，27年过去了。十八九岁，再加27岁，我也大概估出了你现在有多大了。欢迎你啊，龙行凤远，欢迎。然后呢，这27年的时间，其实呢，不单单是大家的生活呢发生了很多变化，可能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也会出现一些疏离，也会在生命当中呢遇见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行走的过程里，和一部分人遇见，又和一部分人分开，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不断的走向，或者说走完我们这一生哦。现在是21: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那么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这只兔子啊，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来听听这首歌啊，这首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龙行凤远，龙行凤远的时候，你的声音一直没改变，还是那么的有磁性，但是我们都老了。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时间的停留的，或者说没有办法阻止时间的脚步啊，但是呢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呢始终处在一种非常非常积极阳光的状态，或者说保持一个年轻态啊。一定不能让我们的身上呢透露出一股的年龄的味道啊。经常有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三四十岁吧，一进入四十岁，然后身上的老人味就出来了。我不希望大家有啊，我希望你们身上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少年感，当然很难做到啊，不要去装，自然地散发出一种少年感。

好，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回放啊。其实这首歌呢比现在很多很多零零后的年龄都大啊，甚至比九零末期的很多很多朋友的年龄都大。这首歌呢传唱到现在偶尔听起来还是那么的经典啊，在这儿呢把它送给大家，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然后呢，大家呢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告诉我，写下来，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会回复。如果觉得哎想跟何宇打个电话唠一唠聊一聊最近的生活状态，也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我会把你接进我们的节目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18，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曲容错，谢谢你啊，谢谢米兰。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欢迎啊，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节目呢，从今年3月份做了一个调整，从以前的周日到周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半啊，现在调整为每周1、3、5。每一个星期的1、3、5，9点到11点，晚上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直播的时间呢记住啊，以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呢，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刷抖音呢，刚好刷到我的直播间，把关注点上。这位朋友呢说怀念那个时候的53162999，当然呢现在也很好，可以怀念。但是呢不要否定现在的进步啊，我们以前的沟通方式呢非常的单一，现在呢沟通方式也多了，当然了我们的整个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啊，就是广播的环境，广播电视的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也会用多方式的一些途径让更多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能够跟何宇畅所欲言。谢谢你加入了粉丝团啊，好嗨啊，谢谢你。然后慢慢的说，这是以前的背包心情吗？对啊，这是以前的背包心情，以前你在收音机听到的，那么现在呢在电台在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关注到呢。谢谢新朋友，谢谢 Shine 的关注

侃侃的说主播的声音很有磁性，谢谢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觉得哎，这个主持人的声音还可以哦，也觉得可以跟我说说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哦。谢谢米兰，感谢米兰。慢慢的说，那个时候上大一，我和闺蜜呢都很喜欢听你的《背包心情》，是吧？哎，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和闺蜜一起听电台的日子，应该回忆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呢，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还是闺蜜吗？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啊？或者说彼此之间有没有疏离了？

谢谢米兰，谢谢米兰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然后慢慢的说很少联系了，很少联系了。其实有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各自的生活呢填充了太多的东西，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很多很多，我们都疏于去跟自己面对面。为什么说跟自己面对面呢？就是关注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关注身边人的时间越来越多，然后呢久而久之呢，就突然发现我怎么找不到自己呢？自己跑到哪儿了？曾经那个没事了就和闺蜜和好朋友一起谈天说地的自己，这个曾经囊中羞涩但是呢又爱逛商场的自己，突然之间就走丢了。就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下子被现在的生活所占据了太多太多，好像人都是越成长，然后呢留给自己的时间，留给自己的空间就越少，然后呢渐渐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了。东方明义说，你的声音我的追求，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亲爱的，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是买了收音机收听，现在拿着手机抖音号收听了。你们家里的朋友，家里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你怎么拿着收音机在听电台？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进步啊，或者说一种发展，用不同的方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跟大家见面。我们在这儿呢，也依然可以像好朋友一样的说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事儿啊。当然了，麻烦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大家动起来，咱们的节目呢传播的范围才会广一点，才可能被其他的朋友听得到啊，再被其他的朋友听得到。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老歌啊，给你们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呢叫

善言的说，不奇怪，背包心情，这是我青春韶华年代的美好回忆，所以呢用抖音号刷到的时候呢都会忍不住进来听一听啊、嗯、对，进来打个卡听一会儿，然后呢要干嘛就去干嘛。

好了，现在是21: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在这里呢，可以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节目呢依然在收音机和抖音和大家见面，来听一下，听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背包心情一直都在，只是我的青春韶华悄然流逝。不过呢，平常心面对，这是自然的规律。对啊，对啊，对啊，青春流逝，但是内心依然阳光，这是最重要的。青春虽然会流逝，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内心当中一定得阳光。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下我最近听的一些歌，《梅香如故》，周深和毛不易带来的。

0: 想支持我的姑娘说，现在网上为什么这么多强势又自以为是的人呢？真的很烦。在哪儿遇到的？你觉得在哪儿遇到的这种很强势自以为是的人？就是你要记着，互联网它就是一个大染缸，它里边聚集了这个社会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素养的人啊。你永远记着，就是不同素养的人都在这里生存着。你看，像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圈层，就是说你的朋友圈肯定不会太过于的 low 啊，或者说别人的朋友圈呢可能又是怎样的，就是会分圈层。但是在互联网当中，那么不同的人都会聚集在一块儿，那么这个里边呢不乏就有脑残的人，真的有很多脑残，有很多充满着戾气，就是素养非常低的人。所以呢，不要去介意这个互联网上面的一个生态环境，知道吧？如果冒犯了你，你怼回去。但是如果说，但是也没用，这些人因为在互联网他脸皮可厚了，对不对？然后呢，咖啡说，哇，这么多年的回忆啊，欢迎你，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啊。夜里就是听你的广播，那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加入一下粉丝团，如果方便的话啊。
1: 花开盛艳花已残，
2: 谁在拨琴弦。
0: 所以呢，怕蜘蛛的姑娘，我告诉你，这个互联网，你看就像咱们直播间本身就是那么一个比较清淡的，也没有什么娱乐效果，也不是什么打 PK 啊博流量娱乐唱歌的直播间，那还不是同样的有，对吧？还所谓说听过我的节目的，喜欢我节目的这些，有一些脑子有问题的人多得很啊！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不要去纠结于互联网上的一些闲言碎语，或者互联网上的这种叫什么，充满着戾气，或者说充满着内心扭曲黑暗的人的一些言论。自己在酒店洗澡没换拖鞋滑倒了，还有怪别人，谁洗澡完不换拖鞋啊？我朋友店里的事儿是吗？没办法，没办法。那我就告诉你，他在医院门口可能自己滑倒了，他也得怪这个这块砖啊，施工单位。所以就是说没办法，有很多人是蛮不讲道理的，你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跟他解决问题。但是呢，可能从某个方面来说也得赔点钱，因为在他胡搅蛮缠之下。娜娜说，时间过得好快，以前17岁的夜晚就经常听，现在都38岁了，21年过去了啊。背包心情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整整直播了21年，也刚好。那应该遗憾，不是，娜娜呢应该是2005年啊，咱们这个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就听过的了啊。欢迎你，欢迎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来给你们听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放松一点啊。

啡的时候好多年了，谢谢你，不客气不客气。关注我了没有呢？赶快把关注点上啊、哦，然后呢把粉丝团送出来。从青年听到了中年，是吧？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偶尔他说每天都开播吗？咱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啊，每周一三五。然后呢，我们的管理呢已经写在公屏上了。

现在有网络真好啊！以前你一般的时间呢是去了唐古拉山5000多米，那天晚上都刷到我是吧？就是其实呢，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啊，你只要能够有信号的地方，你打开手机，只要我开播了，你们都可以听到这档节目啊！谢谢阿杰的关注，谢谢阿杰。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你加入粉丝团啊。现在是21:40，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更多的朋友一路同行。下面的时间听听这首容祖儿的小雅。

阿杰那首山东的刷到你啊，辛苦了，欢迎欢迎你啊，云南欢迎你，有机会的话来云南旅游啊。米兰的时候想跟你吐槽一下，现在工作上司和别的同事有一些暧昧的关系，导致工作上一碗水端不平，大家都很不满啊。但是你说暧昧吧，你也没证据，对吧？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司空见

你只能做好自己的事儿，什么端水啊，什么东西啊，不要去在他面前证明你自己什么，永远记着啊，不要去证明什么，你就当看一个看猴一样的看他就 OK 了。付晓呢说，小小容祖儿好老的歌，但是好听，对吧？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现在听一听，的确感觉不错的啊。这首歌送给大家。

所以呢，我就是跟米兰说，有很多东西啊，因果循环啊，就是从某个角度上来，你们就是以看猴的状态去看待他们就 OK 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得 OK， 不要出什么岔子，其他的东西呢，不要去管领导一碗水端的平否啊，这个无所谓，你本身你就是一个工作，你也不是这家企业的老板，你就是好好把自己工作完成了就 OK 了。服务行业的话呢，对客人好一点，其他呢我觉得也 OK 了，不要 PUA 自己啊。谢谢偶尔咖啡，谢谢咖啡加入了粉丝团啊，感谢。

现在是21: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这里呢，听听歌，聊聊天啊，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写出来。下面的时间呢，下面时间听一篇文章吧。不擅长告别的我们，送给大家啊！不擅长告别的我们。我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的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的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

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起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说自己不擅长告别，无非是因为太爱你。我站在火车站望着你远去的时候，心里是在盼望你也会同样的舍不得离开我。我在凌晨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如果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低到尘埃里，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卑微，而是因为我很爱你。

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11点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不擅长告别的我们》，记着，名字叫《不擅长告别的我们》。

这首歌呢叫 Dancing， 也是有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我看一下，大概是一几年的时候，每一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都会用这首歌呢作为结束曲。那么经常听咱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非常熟悉啊。那个时候呢，把它作为结束曲，在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啊。音乐一响起，意味着节目即将告一段落。

0: 现在是21:5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谢谢芒果奶绿波嘉宾，谢谢你的关注。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啊，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没有关注的啊。然后呢，波嘉宾呢说很多年前喜欢听你的电台，就是背包心情，声音呢还是那么好听啊，感谢感谢。然后呢，听这个节目呢不止10年了，是吧？欢迎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那么，朋友们呢，有什么想跟贺宇聊的啊，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夜深的时候跟我说一说啊。那么，在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和整点报时，还有一段天气预报啊。然后怕蜘蛛的姑娘是我同事15岁的，让15岁的孩子端煮好的拉面，结果呢孩子没有拿住，把手烫伤了，他还说孩子笨，他不知道小孩不可以吗？哎，就是叫什么呢，什么样的教育培育出什么样的孩子，或者说从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么教育他的，知道吗？所以他形成了一种惯性。我真希望现在的父母啊，真希望现在的父母不要去过于的苛责你的孩子。你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希望他快乐的，而不是希望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到来自于

与行为上的伤害，好吧。现在是21:57，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声音，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然后呢，这个用户168，168，我觉得用户168的这位朋友，这是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可以吗？我想问你一下，你管那么多干嘛呢？你怎么话那么碎呢？嘴那么碎呢？就是大家呢，一定在一些场合当中不要说有失素养的话，好吧？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嘛？对吧？你大街上遇到一个穿着时尚的人，你就问人家：“哎，你为什么穿这个样子？”你这个就是没事儿找抽，知道吧？皮子贱了，真的有的时候。很想用方言来说这些人，但是呢又觉得没必要啊，他毕竟只是一个用户，连个名字都懒得改，一个生活当中如此懈怠的人，你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啊。谢谢点点点的人气票，谢谢点点点的人气票。21:5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得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谢谢用户177啊，谢用户177。那么，在一段那个整点报时和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里是背包心情，何宇继续在直播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2:00。
0: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宝山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机场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临沧机场阴转小雨，18到23度；大理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
5: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4: 现在是背包心情啊，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所有的朋友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然后呢，我想跟所有的朋友说啊，就像刚才那个怕蜘蛛的姑娘说到的这个事儿，你们永远记着，很多东西是因果循环的。当你这个朋友老的时候，动不了的时候，行动迟缓的时候，他如果现在这么的去教育孩子，或者这么的去引导孩子，这么的去用言语去伤害那么一个5岁的孩子，那么到他的孩子大了之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面对他。永远记着，因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这种心态把一个孩子培养好，那么到他年老的时候，可能就会面对到他孩子类似的一些反噬啊。就是现在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可能看了很多新闻，会觉得很多子女啊不赡养老人，就是说对老人怎么怎么的恶劣。从道德方面来说，的确是做得不对，的确这种不孝顺老人的人是值得我们唾弃的。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说他们会那么的不尽孝道。可能在我们觉得他们没有人性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想一下，那么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爸妈就是现在瘫着的这个老人是如何教育他的， 对不对？所以说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教育并不是说，或者说家庭的这个培养，并不是说我给你好吃的好穿的就 OK 了，你还需要在言行举止当中特别的关注孩子的内心健康，对吧？而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还很懵懂的时候，你就把不健康的东西、不健康的言语、不健康的心理传染给你的孩子，就像病毒一样的在你孩子的内心当中扎根了，那我想他后续的成长之路一定是扭曲的。那么到慢慢的他的心态不好了，到再大一点，你老了之后，你觉得他是什么玩意儿？你觉得他会有人性的那些善良吗？不可能，不可能。永远记得，他不会对你尽孝道的。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很多事物，当它发生了，我们不能说只是一边倒的去看这个东西。但是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那些为那些品行恶劣的人做开脱啊，给他们找借口，给他们找理由，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告诉大家，任何东西都有因果循环，就是说他在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了什么东西，到他大了之后，你老了之后，他也同样会给你，明白吧？好了，现在是22:26，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朋友们说话。所以呢，我们在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觉得发生这样的一切，让我们感觉到很痛心啊，这个老年人好可怜啊，被子女遗弃，然后呢，子女呢就是对他一点都不孝顺，然后你看老年人。年轻的时候多么的辛苦，为孩子创造了很多，把他养大，你看到最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你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原因，我们不为这些品行恶劣的人开脱，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孩子成长的时候你给了他多少温暖，给了他多少教育，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2:07，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哎，特别想听一下这首歌《红茶馆》，送给你们啊。然后呢，在我直播间刷抖音刷到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

0: 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
1: 好的，现在是22: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

好了，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讲出来。那么朋友们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呢用文字告诉我。匠心他说，何宇老师2006年的时候听到你的声音，到现在。到今天晚上呢才见到你啊，欢迎你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我左上角的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敞开心扉，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 OK 啊。就好像我那个朋友，他父亲在他小的时候经常把他丢在家里，自己去喝啤酒打牌，甚至能找另一个女人被他看到了。所以我就跟你说，很多东西原生家庭是很有关系的。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氛围，什么样的父母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经常我们现在见到很多没有素养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吧，他不自知，他不觉得他的言行是没有素养的，因为他的那个生活圈层以及他的认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习惯了，他生活在那个圈子里边，他爸妈也是这样对他的。我们所以说，经常老人有一句话啊，就是看一个人的品行，其实是看他爹妈。转眼20年，时间过得真快哦。是啊是啊，谢谢妮妮啊，谢谢妮妮。22:13，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说到关于家庭哦，说到关于家庭，特别说到母爱，有很多智商健全的人，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如一个疯子，真的，一个或者说甚至都没有那样的人发自内心的会疼爱孩子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给你们听一篇啊，以前我录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我娘是个疯子》，这篇文章呢是被收录在大学语文教材，然后呢被改成了很多影视剧，其中呢有一部影视剧呢叫是我看樱桃演过的一部话剧，还改编成了一部电视剧连续剧啊。那么这篇文章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让我们呢也在故事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是根据作者舅妈的原型啊，根据作者他舅妈的原型改编的。我们一起来听《我娘是个疯子》。
1: 据说妈妈是人间守护孩子的天使，而妈妈二字又承载了多么厚重的爱与付出。小说《我娘是个疯子》被评为敬老好文章全国一等奖，并被编入了大学教材，同时被海内外50-60家影视公司抢购影视版权，还被翻译成了40多国文字。这是作者根据自己舅妈的原型创作的。而在何雨的声音里，又为大家再次展现出了别样的情感。在母亲节的今天，特别以本期节目献给天下妈妈说一声谢谢。
0: 我们全家至今都不知道娘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疯了。23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而且毫不忌讳地当众小便。村里的一些男人也经常围着她转，因此村里的媳妇儿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儿还上前踹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那时我父亲已经35岁，他曾在石料厂被机器绞断了左手而截肢，又因为家里穷一直没能娶亲。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长相，就动了心思，围着那疯女人转了3圈，点点头说，不错，一看就能生娃。奶奶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儿，等她给我家传个香火后，再看情况是否把她撵走。父亲虽然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一分钱未花就当上了新郎。不用说，这个女子后来就成了我的亲娘。生我的时候，娘疼得死去活来，嗷嗷乱叫。奶奶在房里点了3炷香，念了半天祷告。然后两个接生婆一左一右夹住娘，强行让娘双手趴在梯档上，双腿下蹲。娘胯下还放着一个木质的大脚盆，里面装着好几道草纸和软布。接生婆不管娘能不能领会他们的意思，一个劲儿地叮嘱娘，用劲儿，再用劲儿，用劲儿呀，疯婆娘。这场生产耗时7个多小时，娘就那么趴在梯档上挂了7个小时。当娘胯下终于传来我响亮的啼哭声时，两个老天巴地的接生婆累得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是奶奶为我剪的脐带。而被接生婆管制了7个小时的娘也因获得了解放而大哭起来。奶奶抱着我， 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伴的孙子。”奶奶用一瓦罐母鸡汤犒劳了娘。那天，娘少有的安安静静地坐在了床上，被子上搁着一个小盆儿。奶奶端着海大一碗鸡汤给娘说：“好好拿着，别泼了，骨头渣吐在这个盆子里，听见没有？要不听话，我就打你。”奶奶半恐吓半认真地说。娘接过了鸡汤，居然点了点头。她抓起了一只鸡腿，啃得满嘴流油。娘还真是听话，将鸡骨头规规矩矩地吐在了盆子里。那一大碗鸡汤，她吃得精光。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来不让娘靠近。不怪奶奶绝情，我们村儿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惨剧。有个女人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单身汉，女人虽然不是疯子，却是弱智，生下一个儿子后，竟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翻身压死了儿子。女人被男方暴打一顿之后撵出了门。有这样的例子在前，奶奶岂敢大意。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给我。”奶奶没理会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扔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竖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了，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水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大的。原来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沼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还时不时地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以后不准来了。”啊。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口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
2: 不要。
0: 奶奶猛地沉下了脸，一下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降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一两年，你还要怎么样？吃晚饭就走，听见没有？”奶奶从门后拿出了一柄挖锄，像蛇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的一磕，咚的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地低下头来，却看着面前的饭碗，有泪水当当地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的逼视下，娘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举措，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呆了， 原来娘是向奶奶表态，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地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地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家多着呢。娘反而走过来，一双手伸向了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娘身下接着，生怕娘的风劲儿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的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门。娘终于走了，可走了娘的家，还是没法走出贫困。我家依然过着日愁三餐、夜愁一宿的生活。当然，这些我记忆之前的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当我懵懵懂懂的小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个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奶奶生平第一次打了我，还万般委屈地抹起了泪。小兔崽子，你娘除了生了你什么都没干，都是奶奶把你拉扯大的，你倒好，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那疯子娘把你一起带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思念娘。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给我报信：哎，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子娘回了。我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和奶奶也跟随着我追了出来。这是我有了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家，坐在村前的道场的石堆上，手里还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着她的儿子。娘终于盯着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小树，球，球。娘站起身，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一副形象。早知道疯子娘是这个样子，我思念她干啥？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
3: 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0: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的。我扭头就走了，这个疯子娘我不要了。出人意料，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乡亲们议论很多，奶奶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娘丢了我的面子。我从来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地说过话，更别想我叫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对不敢顶嘴的。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一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娘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虽然真要打起来，奶奶远远不是娘的对手，可娘对奶奶敬若寒蝉，娘再疯也知道这个头发花白走路蹒跚的婆婆操纵着自己的生杀大权，千万惹不得。奶奶叫娘割草她就割草，叫她捡柴她就去捡柴。过了些时日，奶奶以为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就叫娘单独的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拔穗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活着就是造粪。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的时候，稻田的主人找上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子就敲在了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跟老娘滚远些。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嚎。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地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他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着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的嘴一撇，我没这样的傻疯娘。呵，你真是越来越得志了啊，看我不打死你。奶奶又举起了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横在了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
4: 打我，打我。
0: 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其实有数的。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的一个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除了混一个一日三餐，每月还能赚到50块工钱，家里这才稍稍地缓了口气，起码粮食够吃了。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没再惹什么大乱子。记得我读小学3年级的一个冬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他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着
4: 树伞。
0: 一些同学嘻嘻的笑，我羞得面红耳热，冲他挥挥手让他走开些。娘不为所动， 依然站在那里喊：
4: 树，伞。
0: 班上最调皮的范佳喜还刻意模仿娘那含混不清的叫声：
4: 树，伞。
0: 这一学，全班都哄堂大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佳喜。当他还在夸张的模仿时，我抓起了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佳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着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儿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地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了“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一个大侠似的飞了进来，一把抓起范佳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佳喜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的。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在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拍拍手，一脸漠然地走开。我被娘的行为吓得呆若木鸡，甚至忘记了呼救。那天所有老师都在校长办公室开会，对这里发生了一幕毫不知情。幸亏学校烧饭的大师傅将范佳喜从水塘里捞了起来，那个调皮蛋冻得全身青紫，身上还有挂伤，被后来赶到的老师们送到了卫生院。娘为我闯的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她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她。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一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着一把伞回家。娘的一双腿在泥泞的路上呼呼地有力地往前行，将那泥浆踩得四处飞溅。我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了椅子上，连忙去把爸爸叫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了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佳喜家人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
5: 我儿子吓出了精神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拿不出1000块的医药费，我他妈的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了。
0: 1000块，爸爸每个月才50块钱呢。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的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了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一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了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叫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响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相欠，谁再闹就抓谁。派出所在乡下拥有绝对的权威。范家人走后，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爸说：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
5: 我不打你，这事儿下不了地儿啊。咱们家没钱赔人家，这都是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
3: 树儿，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呀。
5: 我懂事的点了点头，从此我读书可以用玩命来形容。2000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却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恩施州民政部门将我们家列为了特困家庭，每个月补贴40块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的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由于是住校，学业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块钱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娘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和青菜，然后交给娘送去。20公里的羊肠路，亏娘记得下来，她每个星期天为我送一次，风雨无阻。也真是怪，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10多个野仙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娘，挺甜的，哪儿来的？娘说，
2: 我摘。
5: 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了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娘临走前，我照例地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扑进了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到了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婶婶问我，娘送菜了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婶婶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岔道了吧？可这条路她走了3年，照理是不会错的呀。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10几个野仙桃呢。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桃上。婶婶为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的确是有几棵野桃树，因为长在了峭壁上才得以生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了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脚下是万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弯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你别吓我，我娘不会。婶婶不容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常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他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是儿要了您的命。娘，您怎么不答应我？”娘再也不会回答我，再也听不见儿的呼唤，再也不能为我送饭送菜。我将头贴在娘冰冷的脸上，哭得漫山遍野的石头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我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时，湖北一家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地飞进了我的家门。

47分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我娘是个疯子》，就是很多影视剧啊，很多影视剧和话剧的原型，就是原文啊，就是这个故事的原文，把它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送给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啊！再次感谢你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将会在周三的晚间9点到11点和大家呢不见不散。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晚安。

当我再喝完这一杯酒，当我。

0: 到的一切，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3:00。
4: 11:00 PM。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7: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4: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3: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4: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3: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4: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3: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4: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3: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4: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3: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4: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3: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4: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3: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4: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5: 400-6949-789，
14: 400-6949-789。
13: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6: 收音机前的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1: 啊，
2: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泳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1: 没错呀。
2: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1: 哦。
2: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1: 哦。
2: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泳呢是医院专供的，
1: 对，
2: 一直没机会碰着，
1: 嗯，
2: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1: 哦，
2: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啊、还有的朋友夸您，
1: 哎呦，
2: 说梁老师、本事可太大了，
1: 呵，
2: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都给咱们整来了。
1: 嗯，
2: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呢，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1: 哎呦，你看看静石，大家伙夸我的哈、
2: 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1: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
2: 话，夸奖，
1: 是不
2: 是？
1: 而且听着大家伙这么说吧，就是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2: 嗯，
1: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2: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1: 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2: 嗯，
1: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2: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啊，打这个交道。
2: 嗯，
1: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那瞎折腾，是不是？
2: 没有这个想法，
1: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2: 嗯，
1: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你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2: 嗯，
1: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2: 嗯，
1: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是吧，好一阵子人家终于松口了。
2: 是呢，
1: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2: 嗯，
1: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2: 其实也是辛苦您、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1: 嗯，
2: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1: 对，
2: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1: 嗯，
2: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1: 可不是吗？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2: 对呀、
1: 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2: 嗯，
1: 毕竟这个雄风泳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2: 嗯，
1: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2: 对，
1: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疗程的长短，
2: 对，开药处方，
1: 对，来批你这个雄风泳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2: 嗯，
1: 你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审批，
2: 特批，
1: 哎，签字，你说这种管控他严不严？
2: 嗯，
1: 更别说咱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嗯，
2: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1: 对，
2: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1: 对，
2: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1: 对，
2: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1: 是，
2: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1: 嗯，
2: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1: 嗯，
2: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泳啊，
2: 嗯，
1: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2: 嗯，
1: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

0: 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人家这个产品。
1: 没有。
0: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他都两说。
1: 对。
0: 而且，竟是你知道吗？人家药厂给咱们分出来的这个份额，它就这么多。咱们能争取到这一次机会，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错过这一回，说不定啊，真就有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1: 还真是
0: 对
1: 哈、啊。
0: 吧？
1: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能有用上熊凤舞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0: 我觉得其实这次不光是这个机会难得，你知道吗？竟是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1: 对对对，
0: 对
1: 有
0: 吧？
1: 实际效益。
0: 哎，少遭点罪，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雄风泳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是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一个调研，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50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就她看起来还不如一些70老80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直接引发了感冒。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她这个感冒，由于她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转变成肺炎了。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1: 嚯！
0: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1: 关键是，他就吹着点风儿，
0: 哎，
1: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告诉你为啥？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1: 太弱了。
0: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明白了吧？这个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
1: 对
0: 画上
1: 上
0: 等号
1: 了。
0: 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它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1: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0: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才抗这个虫害。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那些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你感冒啊、肺炎，那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0: 你说对了，就像她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她这个根儿的问题。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必须从它的根儿上入手，把它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它补回来，调上去。 所以说它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他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
1: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0: 你看真让你猜
1: 对，
0: 要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
1: 之 宝，
0: 对不对？雄风泳、
1: 嗯、
0: 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就是一天三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雄风泳。
1: 嗯，
0: 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是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再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他了。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俩月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
1: 嗯，
0: 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这个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
1: 嗯，
0: 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现在啊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1: 哇，
0: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这脸色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1: 那气血上来了呀。
0: 哎、对呀、啊、有血色了吗？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1: 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嗯，
0: 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个变化啊，
0: 你看
1: 太直观了。
0: 对呀、啊、
1: 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0: 哎，
1: 吃饭香了，
0: 嗯，
1: 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0: 是，
1: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0: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
1: 嗯，
0: 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
1: 嗯，
0: 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0: 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啊、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得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啊，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
1: 嗯，
0: 一使劲儿啊得一头的这个汗呢，
1: 嗯，
0: 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表面上是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的体重，
1: 对，
0: 他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 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雄蜂蛹。
1: 嗯。

0: 结果三个多月奇迹就出现了。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了，三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的
0: 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三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呀、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像大叔这种偏瘫又体虚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0: 是，
1: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儿的。
0: 可不嘛，
1: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1: 嗯，
0: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他有啥病吗？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1: 啊，挺全的。
0: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他一个人身上
1: 全
0: 都出现了。他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控制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七八种。
1: 那不吃饱了吗？
0: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十年了。
1: 嗯，
0: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1: 嗯，
0: 再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1: 嗯，
0: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1: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0: 对，
1: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0: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雄风油。
1: 嗯，
0: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的，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
1: 嗯、
0: 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1: 担心了，
0: 对吧。结果吃了一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1: 嗯，
0: 原来嘴里有苦味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1: 嗯，
0: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啊，连血压、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1: 啊，
0: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1: 减药了，
0: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它降低了。
1: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0: 嗯，
1: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0: 对，
1: 你看她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0: 对，
1: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0: 对啊，
1: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0: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石，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雄风涌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把气血调理上来了，我们就不用遭罪了。
1: 对，
0: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0: 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身体也不难受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 好转的具象化。
1: 对，
0: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熊风勇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止，你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1: 嗯，
0: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呀，老师。
0: 对啊，
1: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0: 嗯，
1: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0: 对，
1: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0: 对，
1: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0: 是，
1: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你心里不就没底吗？
0: 是，
1: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自己也踏实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
1: 嗯，
0: 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熊风勇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二楼都得歇两回的，
1: 嗯，
0: 喘的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好了，只要把这个熊风勇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的。
1: 嗯
0: 啊，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嗯，
1: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0: 对，
1: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0: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1: 皮包骨，
0: 哎，穿的衣服都能买最小号的。
1: 嗯，
0: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熊风勇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0: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1: 嗯
0: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1: 嗯，
0: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1: 嗯，
0: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1: 对，
0: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1: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0: 对，
1: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1: 嗯，
0: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1: 好好生活，
0: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熊风勇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1: 嗯，
0: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对呀，
0: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1: 嗯，
0: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1: 嗯，
0: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1: 对呀，
0: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1: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0: 是，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1: 对，没
0: 有，多金贵，对不对？
1: 嗯
0: 嗯，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这个熊风勇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
1: 嗯，
0: 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啊。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

0: 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当然不只是熊朋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熊朋友的费用占了将近60%。
1: 哦，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熊朋友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1600，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万，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熊朋友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1: 嗯，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压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当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
1: 这
0: 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熊蜂蛹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
1: 嗯，
0: 熊蜂蛹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是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
1: 哦，
0: 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熊蜂蛹，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这三样凑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1: 嗯，
0: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1: 嗯，
0: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它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熊蜂蛹，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熊蜂蛹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1: 对，
0: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当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1: 对，
0: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1: 嗯，
0: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

0: 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1: 真没了，
0: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群蜂蛹，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

0: 位朋友，请讲啊。
1: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
0: 哦。
1: 不好打，我是甄桂兰。
0: 哦。
1: 哎，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兴风泳这个活动了吗？
0: 对呀。
1: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0: 哎呦。
1: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0: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兴风泳这个名呢？啊，
1: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0: 嗯。
1: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0: 哎呦。
1: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哦。
1: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0: 哦，浮肿。
1: 尿频，尿泡沫。哎呦，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0: 哦。
1: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0: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1: 嗯。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0: 嗯，
1: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0: 哦，
1: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0: 嗯，
1: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0: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1: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0: 嗯。
1: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0: 嗯。
1: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0: 哎呦。
1: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0: 你看看。
1: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0: 嗯。
1: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0: 嗯。
1: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了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他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1: 嗯。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雄风泳吗？
0: 雄风泳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雄风泳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这个雄风泳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雄风泳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1: 排毒补气血止漏益气哦。
0: 哎，对，你看看，
1: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0: 你看，
1: 原来还是先排再手。
0: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我告诉你还夹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光补不排，药堵在那儿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1: 嗯嗯嗯，哎呦，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
0: 嗯，
1: 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
0: 嗯，
1: 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糕。
0: 嗯，
1: 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0: 嗯，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
1: 好好，
0: 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赚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冷老师，哎呦，辛苦你了，你
0: 不客气，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 哎，好好，麻烦你了，林老师，
0: 好
1: 了，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我是阜新的李丽。
0: 啊，阜新的朋友。
5: 两个月前给你通过电话。
0: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5: 第二次了
0: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5: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0: 啊。
5: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0: 哎呦，什么情况？
5: 我说一说这个情况吧，就是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0: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5: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0: 神经酸、
5: 效果比较好。
0: 嗯、
5: 啊、
0: 嗯，
5: 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五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0: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5: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
0: 啊，
5: 还有盐酸帕氯西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什么那个疏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0: 哎呀，
5: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焦虑啊，就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或者是流言流涕呀、或者半身不遂呀、可能都严重。
5: 嗯，
0: 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5: 对，但是吧，我这一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
0: 嗯，
5: 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
0: 哦，
5: 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啊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0: 对，你这个真说到点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宗旨。 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它反过来

0: 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嗯，对对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哈，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
0: 嗯，
1: 活心素，
0: 活心素
1: 都用了，
0: 啊、
1: 还有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该用，为啥呢？
1: 这个也都用了。
0: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
1: 对，
0: 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反正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畅通粉。
0: 哦。
1: 我一开始五天六天便一次，最后达到四天、
0: 嗯、明白，
1: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
0: 对，
1: 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也跟着神经有关系。
0: 对，
1: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1: 69岁。
0: 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嗯、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说没劲儿了、嗯、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了。火麻仁畅通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配合好了，
1: 嗯，
0: 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对， 对。
0: 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1: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0: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1: 5个月。
0: 啊，我怕什么呢？嗯、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
1: 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是上了心烦劲儿吧，
0: 嗯，
1: 就好像是我也听人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那个叫盐酸帕氏西汀叫乐友、
0: 嗯、
1: 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
0: 嗯，
1: 但是就越来间隔的时间越长、
0: 嗯、
1: 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0: 对，
1: 完了最后呢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0: 对、
1: 嗯、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就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0: 多好，
1: 或者行走了也都挺好。那种行走氨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0: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1: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
0: 嗯，
1: 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1: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在这个睡的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白天不过白天还能睡。
0: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1: 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积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积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 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三年五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

0: 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1: 对，
0: 不错啊。
1: 头两粒晚两粒，
0: 对，
1: 现在是14个，
0: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1: 对，
0: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1年或者2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嗯，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
0: 嗯，
1: 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键他，就跟人说话啥的，
0: 好，
1: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我也是一直就鼓励他，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为啥呢？啊，就是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呀，火麻仁这个通常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因为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便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0: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
1: 天天便通胶囊。
0: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个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1: 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那个量吃呗，
0: 他吃了几个月？5个月了是吧？
1: 5个月。对，
0: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1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他这个基础打的就越牢，好不好？嗯，
1: 好，好，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就给我打电话。
1: 好嘞，
0: 再见，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 栏目服务热线24

his life.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le。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0: 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发布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昆明今天是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楚雄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阴转阵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天，19到30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1到18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阵雨转中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摩尼过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3: 哦。是的，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小暑刚过啊，暑运正茂。那从水杯里的红色污渍到暴雨天的行车安全，再从世界杯的爆款头绳到咱们云南的简俊游，今天的资讯啊，特别像一杯这个夏日西哥的特调啊。
2: 夏日特调，就是白开水。
3: 对，
2: 其实白开水就是日常，对吧？日常最特别。今天有个特别的内容，就是一开始啊，咱们台户都还没报呢，就直接进内容了，是因为大家听到一个全新的声音，
3: 没有全新了。
2: 这是我们台新的实习主播，他终于来了。
3: 好，没有，今天因为这个沙姐家事繁忙啊，我来带个班。
2: 这样，我们趁她不在，我们把她的爆料给她爆一下。沙姐今天去产检了，
3: 三胎了，
2: 喜提三胎，再次恭喜沙姐。
3: 好，恭喜沙姐啊，也辛苦她。
2: 能干能干的沙姐。
3: 对，主要是辛苦我来帮她代班一天，跟西哥来搭一天。
2: 哎呀，真是不同的感觉啊。所以呢，大家通常听到说小唐过来和我搭，或者李恒会过来和我搭，或者是张英过来和我搭，这种新鲜的声音啊，大家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那我们就给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好，各位早安，我是张英。
2: 咱俩就是
3: 没有任何组合，
2: 戏莎莎。不管谁来，我们都要坚定这个品牌名。
3: 没错没错啊，坚定喜莎莎组合。
2: 啊，没有，还是要尊重这个新鲜主播，所以我们应该有新鲜主播的组合名号。所以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好的，各位又要说一遍吗？我不想说了。
2: 我们就是罗西张英组合。
3: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啊，我觉得一定会让这个广播前的你不打瞌睡，来一场非常有趣的阅读漫游。
2: 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啊，因为呢注意一下，大家现在很多人觉得说普遍的认知啊，是从每一天的早上开始的，但是一天我们提示大家，往往应该反过来，应该从晚上入睡前当做一天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那晚上的22点到23点是最佳的入睡时间啊，而且长期坚持，你肯定会比同龄人更健康，而且关键我觉得看上去会更年轻一些。
2: 晚上迟迟不睡，玩手机玩到很晚，困到身体极限了啊，困不住了，手机砸脸上了才能睡，但是放下手机又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3: 那白天的时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属于工作和学习，而且压抑了很多自由和惬意的时光啊，所以一到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享受的事情，所以呢很多人就晚上就会把对着手机发呆变成了自己一个长时间来做自己喜欢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就是放不下手机嘛。所以呢，如果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就是晚上当成一天的开始，反过来就有助于打破熬夜等于延长了今天的心理惯性，会改掉晚睡的综合症和强迫症。试着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呢，睡饱了觉，早上起来状态更好，开启了正向的正能量循环。
3: 没错，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科学研究发现的啊。那其实晚间的22点到23点是最佳的入睡时间，而且长期坚持这个时间睡觉呢，比如说你的情绪、还有皮肤、心血管、甲状腺都会比别人好太多。看似只差了一个小时，但是对健康的影响却相差很多。
2: 是的，所以呢，温馨提示大家，今天晚间呢，你就早睡一点点吧。睡好觉很重要，但是睡前也别侧躺着玩手机。看完这么一段，也许大家就真的会觉得啊，侧着躺啊，有那么多的不好啊，有伤颈椎、斜视、眼袋产生，还会让人变丑呢。
3: 是的，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哈，这个人在侧卧玩手机的时候，两个眼睛看手机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那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同济医院的中心主任李医师表示啊，侧卧下方的那只眼睛可能离你的手机更近，更容易导致疲劳，而且眼睛状的肌痉挛，进而近视发展更快。多项研究显示啊，长时间的侧躺玩手机，健康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而且最重要的是会让人变丑。
2: 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症状呢？第一，容易会导致眼盲，第二，会引发炎症，第三，引发斜视，第四，伤了腰肌或者是肩颈，最后呢，躺着玩嘛，会用眼过度，眼周的肌肉容易疲劳下垂，影响眼部的血液健康，周围的脂肪和筋膜都会松弛，就会瞎 加速到脂肪的下坠和眼袋的产生，进而呢形成眼袋啊，眼袋就很费钱，大家要去割还很难受呢，
3: 你割过吗，西哥？
2: 我割过上眼袋，对吧？
3: 双眼
2: 皮，
3: 对，怪不得现在你是欧式大双眼皮。
2: 不但是欧式，这叫是坑式，直接割出坑来了啊！不过这样呢，显得眼神深邃啊，提示大家，不管怎么样吧，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很重要。
3: 是的，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睡前玩手机的习惯，那其实很多人睡醒后的刷牙时间也有一些误区啊。那最科学的刷牙时间其实是饭后的半小时到一小时，那睡前刷牙反而会让咱们的大脑变得很兴奋。
2: 是啊，就是李白不是说过吗？饭前便后要刷要漱口。
3: 我真是没听过
2: 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反正呢就对牙齿是好的，因为我们正常人的口腔的菌群pH 酸碱度呢是 6.6-7， 相当于白开水，正常来说是这样，但是如果是吃完东西呢，口腔的pH 值就会开始降低，开始酸化了，12分钟左右会降到最低，半个小时以后呢又逐步的回升到正常。所以如果饭后刷牙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3: 那此时呢口腔是一个酸性的环境啊，牙齿的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的矿物质，因此啊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啊睡前

0: 不要再进食以及喝一些非常甜的饮料了。
1: 是的，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啊，以前我们是睡前刷牙，现在可以改成饭后立刻就刷刷牙漱漱口，那这样的话对牙齿的健康就保持好了，有了一口好牙呢就能够有口好的状态，对吧？对人呢也更加有自信了。所以刷牙还是蛮重要的，保好牙齿，对吧？那所以今天互动话题也跟牙齿有关系啊，跟吃东西有关系的。
0: 是的，有没有什么食物啊别人很爱吃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哎，我觉得说出来可以让我们大家就奇怪一下。
1: 所以人家说食堂大妈的工作是最难的，因为要照顾好所有人的口味，
0: 众口难调
1: 是不一样的。就即便是双胞胎，你遇过双胞胎两个人，他有的喜欢吃咸，有的喜欢吃辣，也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很多东西我觉得有些人是在此生都不愿意去尝试。
1: 好
0: 啊，但是说出来，哎，有些人觉得 get 到，有些人 get 不到，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了。
1: 好嘞，那待会儿的内容呢更加丰富，就像大家吃早餐一样，别忘了和我们打卡啊。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好的，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已经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是全部下达完毕。
1: 近日，国务院安委办联合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汇聚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的打非制围相关工作。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的专项整治。
1: 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型的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领域发送一发携载着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载运载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1: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会议，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本月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状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状况。截止到6号晚间，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群众4.8万人，死亡2人。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1: 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变相异阻剂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0: 再来看到体育方面，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当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1: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为了抗击侵略，爱国将领们铮铮铁骨，强战强敌，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奔赴国难。卢沟桥事变警钟长鸣，铭记历史，吾辈一定自强。新的一天，大家早安了。
5: 是谁的心啊？
6: 干嘛？哦，是谁？

0: 欢迎各位早，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想让大家来回顾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食物别人很爱吃，但是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
0: 啊。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啊喜欢吃香菜，吃香菜很香啊，不吃啊觉得是这个米线没什么味道，但是有的人一吃香菜是一股肥皂味。
1: 对，我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食物应该是榴莲，我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去尝。

0: 好好好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有品位啊，真的、就
0: 是、不是有品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到现在我到超市看见到绕道而行，
1: 对，就是完全吃不了，对吧？
0: 对，
1: 榴莲一个，还有牛肚子果一个，然后
0: 牛肚子果是什么？
1: 牛肚子果你们吃过吗？
0: 没有吃过。
1: 菠萝蜜啊，菠萝蜜一坨一坨、
0: 就是、哦，这个是你的一个民间说法是吧？
1: 就是它不是民间，它是啊、有的人是这么叫的，但是它好大一个，剥开了之后一块一块的，
0: 哦，没有吃过
1: 菠萝蜜，
0: 对，
1: 牛肚子果
0: 啊，我们叫做牛肚子果，
1: 它长得像个牛肚子。然后完了之后还有榴莲，榴莲也是，就是比如说在泰国差超级便宜，45块钱左右、换算成人民币是45块钱，大概是1公斤左右哈，很便宜了，很便宜，我们这100多嘛，
0: 对，
1: 很便宜，然后他们说真好啊，哎呀，我觉得是真的是吃不到，包括那个榴莲馅儿的味道的
0: 甜品，
1: 这个馅儿饼，
0: 哦，馅儿饼，
1: 馅儿饼，
0: 对，
1: 我说这谁发明的呀？第一个吃榴莲的人是对榴莲做了什么呀？
0: 但是就是爱吃的人就觉得不理解不爱吃的人，
1: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0: 对，所以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别人很爱吃但你完全 get 不到，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给我们、
1: 是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M918YN， 我们广告只有很短1分钟，马上就回来。
2: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玩，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反复叮嘱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也友。
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4: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来了来了，7点23分，我们又来喽。
0: 是的，那最近呢，看各地已经进入到这个雨季啦，暴雨变多，洪水里面的鱼虾，大家不要乱吃。
1: 鱼虾都来了，我们可以虾兵蟹将之前，先把我们打工牛马先来播报一下。茉莉各位早，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好啦，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 好了，有朋友说啊，就是你们叫什么组合呢？小五月说啊，今天不如就叫张西西组合好了。
0: 没有啊，罗西西要坚持，就还是喜沙沙之，
1: 就是张西西组合。
0: 不是，我听成脏兮兮，
1: 脏兮兮组合，
0: 哎，不太卫生哈。
1: 啊，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大家
0: 喊着顺口，
1: 对，喊着顺口就行了。哎，他说到这个，但是东西不能脏，你吃东西之前得洗干净。
0: 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
1: 食品安全，所以他就说我不爱吃的是那种软绵绵的海鲜，还有各种的刺身。
0: 哦、对
1: 啊，俗称啊，山猪吃不了细糠。
0: 哎，大哥，我知道小五应该不爱吃什么北极贝啊、三文鱼啊，是不是这些？
1: 哎呀，
0: 他都吃不下。
1: 一般来说啊，就是用。你如果要对一个东西祛魅，你就过度拥有
0: 啊、哦，对对对，
1: 他吃不了这个刺身呢，我们给他做一个一次性的那种，就是直接到顶的味蕾到顶，叫大肠拔丝大肠刺身，生的。
0: 这个我觉得他吃完应该大要进医院了。
1: 没关系啊，蘸丹参蘸水就可以了，是吧？拔丝大肠，哎，你想一下，没吸过啊，这个刺身，我的天，一下子就够了。
0: 来，
1: 小胖二说啊，西哥张颖早上好啊，欢迎的新的声音，这个声音好端庄大气上档次。
0: 我已经在这播了4个月了，他可能第一次听吧。嗯，
1: 所以就是我明白了，小胖二在你们的组合里面没听过你。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喜莎莎和那个银丝卷大家是两类听友、
1: 啊、
0: 你没发现吗？
1: 对，银丝卷是什么东西、啊、
0: 银丝卷是我和瑶瑶，你不知道啊，就是也是思雨啊，思雨和张莹
1: 哦、啊、哦，你们叫银丝
0: 卷。对，好像我跟你不太熟，咱俩不是一个台的。
1: 你不是银丝卷组
0: 你不知道我们银丝卷组合吗？
1: 知道，
0: 没有自己的名字
1: 啊。我今天早上我还在想，你们是叫西丝组合吗？就是瑶 摇
0: 没有没有丝和丝和银就银丝卷银丝卷对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特别好吃的早餐嗯
1: 好 CC 说啊那两位早啊黑色我不会吃的东西啊就别人会吃、嗯、我都不会吃的是那一种黑色臭豆腐
0: 哎黑色臭豆腐是什么长沙臭豆腐
1: 长沙臭豆腐
0: 我也不会吃那个
1: 就是超级臭它比螺蛳粉还臭
0: 而且经常在一些那种展会啊、嗯、是不是那种节日、
1: 啊、对对对对
0: 集市上会卖的那种、啊、我就感觉有食品安全问题
1: 因为太黑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太黑了它是已经是你吃到胃里你不用发酵了它已经给你发酵好了、
0: 嗯、对
1: 但是那个味道实在是难以下咽很多人说吃着臭就闻着香不是闻着臭吃着香但是就是味道都不能够让你靠近
0: 对 CC 说闻不得也吃不得完全 get 不到这个黑色臭豆腐的那个点
1: 对对对对对、嗯、啊，没有长沙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吧啊，如果有的话我们找补一句啊，其实是我们不懂整的
0: 对其实我觉得不会吃的人我觉得还有一种是基因嘛就像刚刚西哥说到那个香菜、啊、
1: 香菜
0: 是因为你的基因里面你接受不了香菜这个味道、嗯、
1: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千人千味啊，所以我们尊重这个每个人饮食习惯、嗯、但是呢千差万别啊，有说到海鲜的我们家是说鱼虾、
0: 嗯、
1: 很多人最近这两天会发现啊，比如说 广西的暴雨然后包括这个你会刷视频刷到盘龙江里面最近有大鱼出没
0: 哎呦，
1: 很多大鱼超级大手臂长、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去捡是因为说下雨之后呢盘龙江涨水了那这些鱼虾能吃吗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到底能不能吃首先啊这个水中有机物分解加速加快、嗯、耗氧量增大容易使得这个鱼虾蟹因缺氧而死亡而且洪水的来源复杂可能混合了一些污水和垃圾甚至是农业工业化学品使得死后的鱼虾蟹极易发生细菌性病变还可能受到重金属和农药的污染
1: 食用这些个鱼虾呢轻则引发肠胃的疾病重则有重风的风险啊、嗯、啊即便是尚且存活的啊说很多人说他没毒死啊这些鱼还活着呀其表体和体内也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因为有可能是水漫过厕所对吧就把厕所给漫了、
0: 嗯、
1: 然后那个鱼又在厕所里游对吧或者漫过猪圈啊你吃过这些东西啊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啊这病菌啊全跑在自己身体了
0: 对所以听罗西的哈就是万一漫过厕所的鱼千万不能吃
1: 还有再者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吃啊因为我们没逮到
0: 对、
1: 啊、我们没我们的份儿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0: 好那洪水里不能吃鱼当然我觉得最近大家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也要格外小心了那南宁的防汛已经是升至一级响应暴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四件事情
1: 一定要提示大家因为时间回望到七月四号受到了美沙克的影响台风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暴雨啊暴雨时间出现了积水洪涝尽量要减少外出不得不驾车出行比如说我们要上班的注意以下的几件事儿、嗯、
0: 是的首先第一就是暴雨中行车的核心是控制车速一定要低速行驶到水中第二就是要匀速过水域、嗯、第三是稳住油门一气通过那遇到特大暴雨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冒水前行应该选择较高的安全地带先停车
1: 我是属于我就比较爱惜车不管是车、哦底盘比较高或者底盘比较低我即便骑电动车
0: 对
1: 我也不能让我的电动车进水
0: 是
1: 就是进入到水里面因为进去之后啊就是你也不知道前面那个窨井盖它有没有打开的状态
0: 对
1: 一下人吸进去那就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啊、再者呢就是车一进去之后车也脏了
0: 嗯
1: 所以的话就还是建议大家前面有水的话呢尽可能的不要冒淌再者呢行驶过程当中不但是不能盲目的涉水车辆在水中如果不慎熄火应该立即离开车子如果需要驶入积水路段
0: 嗯
1: 解锁车门先打开先解锁车门不是把车门一个的打开啊先解锁万一它熄火了
0: 对
1: 没电了你打不开了然后打开车窗观察水位然后随时准备逃离、啊、有这功夫小编你不如别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但是如果很多人我真的见过就是在隧道的时候他就出不来了他就是要淌水而过
1: 他也不知
0: 道结果就哎，
1: 因为水平线就
0: 是
1: 它漏在哪你也不知道进去然后隧道很多是要凹下去的
0: 对
1: 吧
0: 看不清前面的路线对
1: 小心吧
0: 嗯，
1: 还是小心啊！这种情况下就是万一有暴雨啊淹积水的情况下我50块钱的鞋我都不穿出来
0: 好了那大家如果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就有什么食物别人很爱吃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我们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又到七点半，马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路况小伙伴。今天的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好。
7: 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正攥着早餐呢赶通勤，还好啊，今天呢各大中小学基本上放假了，学区周边的话道路通行情况也还不错。不过要给大家画两个最高的优先级别的预警了，东绕城的广威立交、云大西路的民权村立交呢，这个双方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排起了长队，附近的车主啊千万呢别往事故点呢往前凑，立刻呢提前就近下道口，像可以绕行广福路、彩云北路进行分流，避免被堵在车流里动弹不得。来昆玉高速的话，南向北三段呢现在是拥堵连成片了，最长的拥堵距离呢接近1公里，昆区高速北向南更堵了1.47公里了，往呈贡曲靖方向的朋友别在此刻高速主路，提前呢从经开区这个口出来呢走辅路，至少能为我们节省20分钟的时间。二环核心区的像小庄、石闸、菊华几个立交呢现在都开始了龟速挪动的模式了，不少节点的车速呢甚至不到每小时10公里，能走下层北京路啊、滇池路呢就别往二环上挤了，反而可能在桥下绕圈啊，虽然路程远一些但是速度快得多。市区方面的话，像春城路、人民西路部分路段呢几乎是挪不动了，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3公里，赶时间的朋友啊直接呢绕行一下周边的支线，大家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千万不要抢道，不要加 C， 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开事故点慢慢走，就能顺利准点的到达目的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的，感谢舒平。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昨天的9点钟，丽江高速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43公里前行500米处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有泥沙冲到了路面，导致路面不具备通行的条件，目前已经进行了交通管制，交警已经在主线52公里前行130米处对车辆进行了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今天晚间的傍晚六点，所以途经丽江高速的各位亲，一定要记得及时选择其他路线。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8: 很多人陷入一个根深蒂固的养骨误区，只要关节痛、膝盖酸、脖子不舒服，那就是缺钙了。于是大把大把吃钙片，天天喝骨头汤，狂喝高钙牛奶，坚持很久。关节酸痛丝毫没有好转，甚至是越补越难受。中医骨科医生能够很直白地告诉你，日常成年人、中老年人骨关节疼痛90%根本不是缺钙导致的，盲目补钙纯属白费功夫，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在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分清两个部位，骨头并不等于关节。钙主要作用是加固硬质骨头，预防骨质疏松，骨头变脆。而我们日常疼的关节，疼痛根源根本不在硬骨，关节里面有关节软骨、滑液、韧带、筋膜，日常膝盖咔咔响、酸胀、受凉刺痛、上下楼腿疼，受损的是软骨和经络，不是骨头缺钙。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多数关节痛其实源于寒湿入侵、气血淤堵、筋膜劳损、软骨磨损，这和体内钙含量毫无关系。所以啊，补钙不能改善关节疼痛的症状，应该注意加以区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
18: 毒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22: 天天清，
2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
19: 排便不费力，
2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晨光正好，
24: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4: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Morning， 各位早，7:3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是的，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张西西组合的张莹。
1: 好，大家好，你是张西，
0: 叫张西西，
1: 有口音，
0: 张
1: 六甲的，
0: 肮脏，
1: 跟我读之肮脏。
0: 你是官渡的，
1: 之肮脏。
0: 好了，有人给我们又给我们起名字了。
1: 好嘞，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互动话题啊，罗西和张莹呢会跟大家来说说看吃早点那些事儿。因为吃早点的时候呢，有的人要香菜不要香菜，有的人呢说，哎，给我来个大肠，因为呢，就是我们会吃那个叫做肠旺米线嘛，对吧？一个肠子，然后一个血旺，很多人不会吃大，
0: 对，
1: 很香啊。
0: 西哥对这个大肠是有种执念，我感觉任何美食你都可以联想到大肠，是吧？
1: 哎，对，这个大肠刺身。
0: 好，这个佳敏是吧？这个叫佳敏，他说西哥，对，西哥早上好，你们叫张罗组合就好了呀。
1: 好，张罗一下
0: 啊，张罗大家，
1: 帮大家张罗一下早高峰啊，张罗一下大家的早点，
0: 张罗一下大家的这个。
1: 张罗下大家的
0: 对象，
1: 可以的。
0: 我刚刚第一想的是对象，
1: 可以把五月张罗给敏子，因为敏子点名要了五月。
0: 哦，是是是，他说刚刚那个小五月嘛，你不爱吃的刺身就留给你家猫吃。哇，猫都吃刺身了，现在
1: 是的，
0: 哇，那么高级
1: 啊！对咪咪要好一点，五月很喜欢咪咪，所以要对咪咪好。
0: 好，那个我们给佳敏和小五月牵个线了，
1: 牵个线啊！
0: 对，
1: 五月被牵了好几条线了，
0: 是吗？
1: 一会儿牵个银铃，一会儿牵给敏子，一会儿牵给谁谁谁。
0: 看来他也是百搭，
1: 百搭的没有关系啊，年纪大了就是年纪大了，就这样吧。
0: 好，碧海蓝天说折耳根只有云贵川人喜欢吃，外省人基本不吃，但是它是个很有益的一个食物。
1: 好，那我考考你，折耳根是植物的哪个部分？它是果实、
0: 根茎类。
1: 根是根是茎是果实还是叶子？
0: 这四个是正确答案当中的一个吗？
1: 是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根类吧，根类对，根类。
1: 它长在土里还是水里？
0: 你不要再问我了，应该是长在土里吧。
1: 好，那既然它的根长这样，我们为什么吃根不吃它的花呢？折耳根开花会长成什么呢？
0: 叶子，它有叶子的。我知道折耳根。
1: 折耳根如果有叶子有花，那开花之后会结果，那折耳根结出来是果，叫折耳根果吗？
0: 好了，我们有请罗西这个生物学家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折耳根的这个整个成长的一个状态。
1: 折耳根一般我不开玩笑啊，除非我懂的情况下，折耳根它开花有结果，我们是不是都没吃过它的果？它的果叫牛肚子果。
0: 怎么可能？
1: 因为我没见过。
0: 你怎么扯到菠萝蜜？
1: 菠萝蜜笑。
0: 没有了，折耳根真的是云贵川人最爱的，好像它应该就是那个叶子，我吃过折耳根的叶子，吃过。
1: 但是理论上折耳根的叶子会可以炒也可以煮，但是我们没有吃过折耳根结果以后，
0: 对
1: 对吧？
0: 当然它也肯定不是牛肚子果。
1: 好的，那我们就问问大家， 什么情况下是大家你会吃我不会吃，
0: 对
1: 啊，对吧？每个人的味觉都不一样，系统不一样，
0: 是
1: 啊，有人视若砒霜，有人视作蜜糖。
0: 对，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别人喜欢但你 get 不到的食物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1: 好了，说到吃呢，我们要尊重别人，
0: 对
1: 啊，那在别人和人与人沟通之间，我们也要尊重，不要去用反问式的句象，因为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0: 对，本来能够好好说话的，非得用反问的方式表现出轻视和不耐烦，瞬间就会激起别人的一种反感。
1: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反问是指无疑而问，也就是说你不懂吗？你不知道吗？你不会吗？这样的关系句式，
0: 这是一种责备了吧？
1: 对，责备，就是让人觉得说高高在上
0: 啊，是是是
1: 啊，难道我会吃折耳根？你难道不爱吃吗？
0: 哎，这个语气我觉得听上去，
1: 你从小难道没吃过吗？反问型就不
0: 好，对对对，
1: 对吧？朋友之间不能用这种句式，夫妻之间也不要，
0: 没错，
1: 特别伤感情。
0: 对，那反问句式的背后呢，其实有三种含义，一种就是借反问引出对另外一件事的态度，第二个就是刚刚罗西说到的展现一种优越感，就是先否定别人，然后展现自己是对的。
1: 第三是发泄情绪，有的人就是这种习惯性的啊。这个东西已经做完了，难道没做吗？难道没干嘛吗？等等之类，这种反问句是非常不好。所以呢，反问的重点不在问这个词儿，不在疑问，而是在释放情绪，攻击性的表达。
0: 学到了，学到了，以后少说一些反问句。
1: 以后领导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啊，张毅，你去干嘛干嘛干嘛啊？难道没有别人了吗？你这样反问，
0: 我一会儿就试试。
1: 你试试，
0: 正好又要给我安排工作，我要反问一下。
1: 你反问一下。
0: 然后我就离开交通台了
1: 啊！这样不，我们要尊重领导。领导给你布置一个任务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你要反问句是：难道我只能做这一项吗？再来一点，
0: 不够多，
1: 不够多啊！反问句是啊，你说这种反问句是一下子博得了领导的好感。
0: 是的，马上就开始升迁了，是吧？
1: 升迁了啊！啊，沟通方式得要注意，喝水的方式也要小心。我们来给夏天呢提示大家一个夏天喝水很伤心脏的习惯。
0: 对，就是一个猛灌水。其实猛灌水出现在很多人在缺水甚至比如健身锻炼之后，对，越是口渴越要小口慢慢喝。天气变热之后啊，咱们身体对饮水量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那感到口渴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拿起个大水杯大口的喝个够。其实啊，越是天热越是口渴越要小口喝水慢慢下咽。
1: 如果水分进入到身体快速的分解并且被肠胃道大量吸收，就会使得血液变稀，血浓度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器官的工作负担，心肌耗氧也会增加。对心脏病的病人来说，心脏病人不能够太猛的喝水，像牛饮一般喝水太猛就会引发致命的隐患。
0: 是的，所以呢，喝水要小口，用吸管也要注意清洁啊。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其实我觉得吸管杯中间那个吸管是特别难清洗的，它现在不是有那种金属的那个细的一个杆子，就是
1: 奶瓶刷，
0: 对，哦，对对对对对，哎，
1: 奶瓶刷，
0: 这个
1: 伸进去，
0: 罗西很懂啊，他拆刷泡消四步才能彻底把这个吸管杯里面的吸管给洗干净。
1: 其实我是最不爱用吸管的，你去外面喝，就是比如说喝可乐，你在餐馆里面的话，别人会给你一个吸管，我最不爱喝了，因为你想那个吸管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空气当中飘着好多东西啊，这个人打的喷嚏，那个人咳的嗽，
0: 哦，
1: 对吧？所以就我就从来不用吸管。
0: 对，
1: 如果是去餐馆里面喝那个易拉罐，上面通
0: 常那一层，对，
1: 要好好洗一下。
0: 是的，
1: 对吧？你不洗的话，人家说有老鼠尿。
0: 对，老鼠尿是哪家餐厅？
1: 每一家。
0: 是，很多人认为带吸管的杯子方便喝水，既能防止洒漏，还能避免呛水。但是其实用吸管杯不知不觉就喝进去更多的水。其实啊，直接和口腔接触的吸管就是一个清洁的死角，让你在喝水的同时就喝进去了很多的病菌。
1: 所以其实大家，刚才我们说了几个点啊，什么拆呀、泡呀、
0: 洗
1: 刷呀、洗呀等等之类啊，建议大家
0: 不用。
1: 除了这些方式，还是要3到6个月更换一次。
0: 哦，
1: 如果你吸管出现了异味或者是吸管变色，应该立刻淘汰。
0: 对，
1: 此外呢，使用吸管时也有一些注意。
0: 对，它通常会连同空气一并吸入到消化道，长期如此呢，会引发这个腹胀、打嗝甚至腹痛。那有腹胀困扰的人，请量别用吸管来喝水。
1: 小口小口喝水没啥意思，对吧？
0: 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消息啊。说到这个喝水喝完了，咱们得吃点东西，来看看大家 什么东西是你爱吃我不爱吃，我爱吃你又讨厌的呢？
0: 哎，无极大哥是在刚刚锻炼完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这个数据的长图、
1: 就是跑步去了，跑了21公里，
0: 21公里
1: 啊，凌晨4点钟就起来开始跑步。
0: 对，他经常都6点钟就在我们平台留言了。哇，无极大哥太棒了。
1: 起那么早是没媳妇儿吗？
0: 不是啦，人家是健身，人家是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1: 但是起得太早是夫妻关系紧张吗？最近
0: 你不要去揣摩别人。
1: 这样吧，带嫂子吃点好的。
0: 他应该现在吃早餐了，应该七点四十。
1: 带上嫂子吃点好的早餐，关系缓和一下。好，慢慢三三说，说到这个早点吃、啊，有的人爱，有的人不爱。他说
0: 早点自己在家里做，经济实惠，买点配料，自己煮个小锅米线，什么都吃，不挑食。哦，所以他是属于没有什么说他 get 不到的一些美食，
1: 基本上是都爱吃的。
0: 哦，那也挺好的。
1: 就是人说年纪越大以后越能接受。你以前爱吃苦吗？苦的东西，我说的是。
0: 我
1: 以前会吃苦瓜吗？
0: 不吃，到现在都不吃。
1: 现在不吃苦瓜是吧？
0: 对，也不吃，对，也不吃。
1: 啊，你还真犟，太犟。
0: 因为可能还没有受够生活的苦。
1: 人家说，一个人年纪的分水岭是什么呢？你会吃苦瓜，因为年轻时第一波不会吃葱姜，你会吃葱姜的时候你就老了一点，然后会吃苦瓜的时候又老了一点。
0: 还好
1: 就是这么一点点年纪，
0: 所以我还没到苦瓜那个年纪。西哥已经是过了到苦瓜的年纪了。
1: 没有，我现在只吃软饭了。啊，就是年纪太大了嚼不动，专业吃软饭，软饭硬吃，
0: 软饭第一名，
1: 软饭硬吃。好啊，某某文旅啊，助农集团说啊，这个张喜喜组合，
0: 他说的是张喜喜，
1: 好洗一洗就好了啊。
0: 是，他说竹虫煮青菜，你们敢吃吗？就是白白的竹虫，就是那个咱们云南，但竹虫在云南是炸着吃吗？他说的是水煮的那个竹虫吗？
1: 这种就是比较软的东西啊，一般炸一炸吧，让它硬支棱起来，硬起来。
0: 对，
1: 不然它软的东西，你看，我有一次看纪录片，就是说这个非洲部落啊，非洲人吃大蛆。我的天，那个有蚕那么大，从那个树啊处咔咔砍完了之后，从树里面拿出个蚯蚓一样的东西，大蛆一样的。
0: 但我觉得它的烹饪方式很重要。水煮我觉得接受不了，像你说的油炸还可以。
1: 然后非洲它没有单山蘸水嘛，那不是说能煮出来不好吃，我蘸点蘸水，
0: 对，
1: 不行，它光吃，我的天哪！
0: 它主要是没有单山是吧？
1: 我的天！所以我在想说，我当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在想，我的天，这个是一个非洲的市场空白啊，我们要不要把蘸是蘸水拿过去卖一下，填补他们这个吃大蛆然后又没蘸水的空白？
0: 好，银铃说的这个，哎，是银铃吗？这个不是，
1: 这是清茶
0: 啊，清茶，对，清茶农咖，想起来了。他说我一直很奇怪，有人真的喜欢喝北京的豆汁儿吗？
1: 好，北京豆汁儿，扫个盲，去过北京吗？吃过豆汁儿吗？
0: 去过北京，但没吃过豆汁。
1: 没吃过豆汁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豆汁儿是什么呢？就是啊，你中午那大家吃完饭洗碗，中午洗完碗，那个抹布你别洗。到了晚上呢，你再不洗，你再吃一遍，抹完桌子以后啊，
0: 再扭一下是吧？
1: 哎，
0: 把那个水，
1: 把那个水是什么呢？你放到微波里面回2分钟，然后你喝那个汤。
0: 你真做过是吧？
1: 啊，喝那个汤就是那个豆汁的味道。
0: 你看这个清茶农咖就说，以前我听过一个老北京人跟我说豆汁的由来，就说以前的有钱人，他自己叫佣人做豆腐，然后把做豆浆剩下来的豆渣，第一时间他舍不得给下人吃，等他们自己吃完了有点馊了，他自己不吃就给别人吃。
1: 哦，这叫豆汁的由来。
0: 对，他觉得豆汁就是那个豆腐可能豆渣馊掉那个味道。哦，所以可能他的形容不及西哥刚刚说的那个抹布水的那个味道。
1: 就是怪不得人家说，如果你爱他带他去吃豆汁吧，如果你恨他也带他去吃豆汁吧。
0: 好了，我觉得大家其实今天有好多雷点都是 get 不到的，
1: 啊，
0: 也
1: 每个人感受
0: 不一样，
1: 是吧？啊，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生活当中多吃甜的，对吧？多一些甜蜜。
0: 哎，这个倒是。
1: 不管这个东西到底它的味蕾，它的味觉感受是不是甜，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多想一些开心愉悦的事儿，比如说听早上的咱们的节目，
0: 是，
1: 对吧？就开心愉悦，一下子觉得，哎呀，这个下饭的菜都感觉都香了。
0: 对，这个还是跟吃饭的旁边那个人心情也有关系，
1: 心境是很有关系的。
0: 好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进段广告吧。
1: 好的，这个 刚才啊，有朋友是说和他媳妇儿一起这个跑步的，对吧？
0: 对，健身的。
1: 那咱们呢，好好给媳妇儿买点药，然后缓和一下关系，然后马上回来带着媳妇儿听节目。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7: 这里是
22: 早高峰来了。
17: FM 918 FM 887，
2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Morning， 各位早，7: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是的，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就是
0: 张西西组合。
1: 这个肌肉记忆忍不住，喜莎莎组合。
0: 好，喜莎莎之张西西今天是那个代班组合。
1: 代班组合的啊，欢迎各位啊，欢迎继续回来。甭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啊，也和大家来说说看。
0: 是那个有什么食物，就是别人很爱吃，但你 get 不到，也可以附上你的理由，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让你难以下咽？
1: 难以下咽
0: 啊，或者说难以接受。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他的观念，就思想上接受不了，那么他的嘴、他的味蕾就接受不了这个食物。
1: 吃东西啊，它讲究颜色啊，你就是比如说你做同样一个东西，你做的颜色，它是比如说暖色调的黄色呀、橙色呀、你会觉得红色呀、红烧肉啊等等之类，你会觉得很有食欲。
0: 对
1: 啊，你做个蓝色的红烧肉，你试试。
0: 是，
1: 不然做个紫色的红烧肉，我的天，一下觉得菜都不好吃了，
0: 发霉了吧？
1: 啊，所以颜色非常重要。
0: 对吧？色香味俱全。
1: 色香味俱全。
0: 嗯
1: 啊，那说到颜色呢，这个搭配啊，人的搭配啊，首饰颜色也很重要。
0: 哦，
1: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绿松石，对吧？
0: 哎呦，
1: 咱们把这个装饰品戴在身上。那颜色不一样，心境就不一样了呗。
0: 对，每天很多人出门，他的穿搭跟他的饰品颜色是搭在一起的，所以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已经是重磅开启了一个沉香云溯源活动，收获是满满好评，好像是一可是吧？
1: 一可去，他去那个看那个沉香嘛。
0: 对对对，
1: 沉香，然后完了之后呢，看一下沉香，真沉香是很贵的。
0: 哦，
1: 我看有的人说那个他分木沉香还是水沉香，从河里捞起来的话，他一大截可以卖好多钱呢。
0: 哇哦，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哈，大家买到的这些东西是不做中间商，也不做溢价套路的，而是带着大家亲眼去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底气。所以不仅要会花钱，还要花小钱办大事，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不管是手串啊还是其他的呀，都是专利证书品，是性价比的远超预期的。我们口碑不负期待，这次呢再次出发去哪里呢？
0: 哦，
1: 去的松山县，竹山县，
0: 竹山县
1: 的绿松石行业协会又邀请一可了。
0: 哦，这次是丁瑶
1: 啊，丁瑶去了啊，
0: 丁瑶
1: 再度出发了，赶赴绿松石原矿的加工区，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
0: 对，
1: 云盖寺绿松石。
0: 对，现在大家如果在918微信公众后台搜索这个，回复绿松石，马上就可以添加这个权益官来了解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这一次我们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基本都是来自于这个云盖寺的，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这个矿口，云盖寺绿松石也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1: 它为什么比其他松石好啊？
0: 哦，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0: 对，
1: 我呢也是听咱们小编说核心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什么能够碾压其他松石？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釉感十足，品相好，就是大规模，这清代就开始采摘了。采摘，你听这个话，
0: 采矿吧，
1: 采摘啊，用这种采摘形容它的鲜嫩。
0: 嗯，
1: 绿松石嘛，历史积淀底蕴非常深厚，品类纯正， 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矿山早已经是全面封矿的了，原石存量不多了，所以呢，现今每采一块就少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收藏价值已经远超本森了。
0: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如果对咱们这个绿松石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搜索这个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我们的一个溯源的预备群。因为在这个群里面，我们的主持人肯定会全程来跟大家来解锁和讲解全松石科普的最全的一个知识。
1: 现在就有 Ray 发来消息说绿松石三个字，发这个消息绿松石不会回复啊，
0: 他好像说是有一个，我记得是有个微信二维码，
1: 可以有
0: 有
1: 啊，会
0: 有
1: 会回复，
0: 会回复的，是有一个我们的那个回复，
1: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啊，群内呢不止主持人，还有呢就是鉴宝专家，
0: 哦对对对
1: 啊，鲁延斌大师啊，刘元斌老师呢在现场把关，把那些价值好的、品质好的啊好物呢分享给大家，用亲民的小钱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绿松石一般佩戴在哪里呢？你猜？
0: 我之前看过一个
1: 含嘴里，对吧？人一说话你就吐舌头啊，把这个绿松石吐出来给他看。
0: 那你的这个色泽以及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可能不太想看绿松石。
1: 哎，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已能够展示它的
0: 好。 那这样吧，下次如果是连线的话，那就让罗西口吐绿松石来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
1: 口吐绿光。是吧，
0: 你口吐绿松石
1: 啊，一阵口吐绿光。所以这首歌送给爱绿松石的你们，绿光在哪里，从你嘴里啊，在你嘴里啊，这种主持人对货呢是一挑一的对货，所以呢，大家在我们后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啊，
0: 对对对，而且呢，也静待各位听友进群捡漏，因为现在丁瑶主持人已经在这个溯源群里面，大家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的官微，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拉你进群了。
1: 好的，"绿松石"三个字别忘了，不要写错，"绿"是哪个绿？宝强绿的绿，对吧？松是什么松？你说
0: 松树的松，小松鼠的松，
1: 小松鼠的松，石头的石，很简单了，绿松石啊，输入法不会搞错的，对吧？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发动官微 FN918YN 了。好了，说完了绿松石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会回复啊，会回复，会回复，很多朋友发绿松石三个字，我们是会回复的。
0: 是的，他直接就跳转了一个官微，大家进群就可以跟我们主持人来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互动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今天什么东西啊是别人爱吃，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
0: 哎，我刚刚看到一条留言说完全 get 不到糖心蛋，就是没有全熟的鸡蛋。哎呦，他说糖心蛋拌饭是接受不了的。
1: 糖心蛋啊，那没熟的鸡蛋吗？就是你看过一个周润发的电影吗？他用那个他这个鸡蛋，
0: 对，
1: 四五个鸡蛋打在一个玻璃杯里，用手搅一搅喝下去了。我的天，哇，我的天！看完这个电影后劲很大，就是恶心了两天。
0: 现在不是很多韩式拌饭，他就用糖心蛋吗？他觉得有那个汁儿流出来，拌饭会更好吃。我也是接受不了这个。
1: 非常新奇，因为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呀？它的主要的原料是那个
0: 无菌蛋吧？
1: 不是那个蛋呢、啊？这个蛋是蛋白质嘛、对吧？鸡蛋和蛋白，它分别生成小鸡的羽毛和它的内脏，对吧？身体器官。但是有一种说法呀，我听完之后我不吃糖心蛋了。
0: 为什么？
1: 是说这个，因为鸡蛋啊是鸡的大姨妈。
0: 你了解的还真全面啊，生物学家。
1: 啊，所以呢我就。
0: 没有，我担心的是我一定要吃无菌蛋或好的鸡蛋做糖心蛋、
1: 还有一种叫做柠檬无菌蛋。
0: 哦，柠檬，哎，
1: 说柠檬无菌蛋是什么呢？是那只鸡叫柠檬啊，下的蛋，柠檬无菌蛋
0: 是它的称号
1: 啊。宁宁说啊，你们会吃秋葵吗？我怎么老是吃不来秋葵呀、
0: 哎、秋葵
1: 很好吃，据说是防癌佳品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很多人吃不来，
0: 他说这个味道就是感觉就是吃上去黏黏糊糊的吧。
1: 对，是
0: 难以下咽，
1: 就鼻涕拌的嘛。
0: 那我觉得秋葵很好吃。
1: 秋葵
0: 你可以弄点
1: 做法。
0: 对，就佐料嘛，比如小米辣呀。
1: 秋葵刺身。
0: 它已经可以刺身了。
1: 还有没有意外说你们会吃螺蛳粉吗？不会吃螺蛳粉，然后螺蛳粉是吃他说很多人说闻着时候吃着香也吃不了。
0: 对，闻和吃都一点都接受不了。
1: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0: 是
1: 对吧？同样一件东西，有的会吃，有的不会吃。
0: 好了，那大家如果有喜欢吃的啊，或者你很爱吃但别人 get 不到的食物，可以来发送给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就看见了。亲爱的老爹，
5: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 肠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2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
6: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FM91.8
8: 北京时间8:00，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天王盖地虎，8点来了，堵不堵？有请淑萍姐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24: 哎，西哥早上好，巴塔正和腰上班不想堵啊，当然听一听我们的路况吧。现在是8点，昆明今天的天气呢还不错，吹着不晒的小风，出门特别舒服。那今天的话呢，中小学基本都放假了，不少扎堆的车流的话呢，送学车流今天没有了。